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5: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8: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搭子取过来了，和珅哆嗦着一双枯瘦苍白的手，一个小袋一个小袋的摸索着，这里边最深夹袋里装着阿贵给范时杰写信废了的一只空信封，原是用来装小银票的，它不是勘合，也不是官引，但上头有军机处的火器章印，可以证明他和珅是军机处的人。现在是用得着的时候了，但现在他却不翼而飞了。和珅心里边一阵烦躁，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儿，半挺起身子，手忙脚乱张慌着，把钱搭子各处揉搓了个遍，又倒吊起来抖动，希望着那个信封掉出来。那个妇人笑着说了，哪儿还能有钱呢，店里人当时都以为你要死了，抄贼赃似的在这儿抖落了半天，纸片子破布烂袜子都拢堆搜捡过了，还指望着给你留下钱。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弄哪儿了？烧了，烧了。你不知道你来的时候有多脏，他们用你的破衣烂裤子纸片子给你擦了，就用火烧了。这庙里原来还有几家讨饭的，怕过了病气，都迁玉皇庙那边去了。和珅又歪倒了下去，喃喃地呻吟着，我不是找钱，既然烧了，那就听天由命，什么也不说了。他又发起了弹雨，一会儿老马，一会儿贵中堂，老于尹志台意意绵绵说个不休。那女人听不明白他的话，见小女儿拖着一大篮马齿苋回来，自己过了西壁下着火烧水，一边摘菜一边热剩饭。一时间店伙计提着个布包进来，料是给和珅送干粮来的，也没理他，只指挥着女儿，连连，把柴下头的灰掏掏，火就旺了，直劲着用嘴吹， 5岁的大

丫头了，没记性。那连连很是听话，小胳膊小腿趴在地下，就用棍子掏柴下的软灰。电伙计到和珅铺前丢了布包，伸着

0: 这点子干粮算我们和顺殿送他上路的盘缠。
1: 说着就伸手捡那些破衣物。吴氏见方家老板伙计这般做派，心里边鄙夷，嘴上却不便说，只用棍子捅那砖灶下的火，弄得满殿烟雾灰屑腾空缭绕，柴灶噼啪爆响间骂那小丫头，死妮子，抬来的柴也是湿的，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没见前头住的赖狗子，人家只比你大一岁，就知道乱坟岗子上捡破布烂套子养活他老不死的爹了。那莲丫头见娘无端的发脾气，又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吓得扎扎着小手站在一边，咧着嘴要哭，可又不敢。店伙计把和珅的衣物破烂溜丢收成一个包，听那妇人说话带刺儿，一手丢在地下，冲吴氏一笑，
0: 嘿嘿，怎么恨棒打人吗？店钱不够当行李，你走遍天下问问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心疼他了，他是你什么人呢？当妈你小了，当儿他又大了。哦，我说呢，别人都怕过病气走了，偏你就留下，原来寡妇摸着了球，感情明里认个干姐姐，暗里养个小汉子。
1: 他嘴里边有天没日头还在胡沁呢，不妨吴氏手一甩，把手中燃着的烧火棍隔老远的扔过来，赶忙闪了一下身子，打倒是没打着，只棍头一截，直顶大的红炭团掉到脖子里，顺着脊背烫下去，疼得又跳又叫又哆嗦又抓挠，竟像得了鸡爪风似的手舞足蹈满地兜圈，直待炭灰灭了才得定住。他扑上去就要打吴氏，吴氏豁的端起一锅翻花滚着的稀粥站起来喝道，方二赖子，你敢往前跨一步，我给你退了猪毛。方二赖子不妨女人这一招，吓得脊梁上的一串燎炮也忘了疼，一手提包虚挡着，挪到和珅头脸身边，白着脸皮说了，
0: 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好男不跟女斗，你愿意谁就是谁，反正我不掺和，便宜了你姓何的。
1: 兜屁股照和珅踢了一脚，走戏子抬步似的歪裂着身子出了大殿，又抖起了精神，冲殿里喊着，
0: 贱婆娘别得意，镇上墨典使传下话了，不在边忙的无业游民一律借送回籍，无论你是跑单帮卖药，耍百戏走把式，算命打卦讨吃要饭的，在边就有镇纪，不在边的绳穿蚂蚱串走路，瞧好了你这对贼男女的好果子吃。
1: 他一边骂着一边一颠一颠的就走了。和珅人虽然晕迷着，心思却甚清明，二人的言语行动都是入耳入心，听得悲苦愤恨，一阵无奈一阵酸心，早已经淌出眼泪来了，只是嘴里边僵滞喃喃不能成话，欲待翻身时又头痛欲裂，万花齐蹦，造账的五官错位，直用手撕抓胸前的纽子。那个叫连连的总角小丫头见母亲忙着用木勺搅粥，忙过来蹲在和珅的身边，握着他的手喊着，
2: 叔叔叔叔，还有豆汤你喝不喝？你哭了。
1: 连连别闹他，他身上有病，又几天没吃饭，搁得住你再揉搓。吴氏挽着袖子，一手捂着大碗，一手用石头在碗里边轻轻

0: 的倒着，末了双手从碗里捞出一团碧翠墨绿的东西来，拧出汁液来，又从小碗里兑了点什么端过来，在和珅耳畔轻声地说着：别交心，就是老辈人说的文钱逼死英雄汉，先把身子养好是要紧的，这是个偏方，生扁豆汁子兑醋，止呕止痢，我们乡都用这个。张开嘴，哎对，就这样，好，咽喽。空心头喝了最好，我还煮的有马齿苋粥，也治红白痢，慢慢作呀，你这年纪好起来快得很呐。和珅喝了半碗生扁豆秧汁，嘴里边是酸涩，腹里边一见通泰，空得一无所有的肚子里一阵作响，竟打出一个酸臭嗝，脸上泛出血色，睁开眼睛，虽然仍是晕眩不定，心里边已经不那样烦恶了，反手握住了连连胖乎乎温热的小手，看着吴氏说道：韩信千金包漂母，我何某人有朝一日得计，要比韩信过十倍。吴氏笑着说了：嘴脸，谁指望你来报这半碗扁豆秧的恩，这哪里不是行方便积阴质，但得个平安二字就是喜乐。昨晚你嚷嚷腿疼，我就知道你不要紧了，方才还烧了半截土坯，待会儿泼上醋，不裹裹垫到膝盖下头，你歪着别动，我给你盛粥去。说罢就去了。和珅拉着小连连问询家事，才知道这妇人是本地人，娘家叫张巧，嫁给吴营的吴栓柱，给吴老太爷当佣做长工。前年一场大水阻力和决口，吴营漫得一片汪洋，恰他带着连连回张寨娘家，才躲过这场大劫。接着又传瘟疫，娘家兄弟也死了，兄弟媳妇儿容不得大姑子在家吃饭，索性改嫁了一个本家哥哥，这就再也无法容身了，四处漂泊乞讨。和珅听连连朝三不朝四说个大概，已经知道吴氏身世凄楚，秉性良善，不由得长叹了一声，闭目沉思间，心下也暗自悲戚。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 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

0: 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1: 大概半个月的光景，和珅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其实腹泻转痢疾，只要调养的周全，并不定要服黄连、续断诸类名贵药物不可。吴氏母子每天5前5后出去讨饭，所有要来的剩饭、杂粮、菜团都是精中选精，再热了给和珅吃。什么赤小豆、马齿苋、就酸石榴、红枣丸、就酸头、石榴壳研末，偶尔要的一点糖，饭铺泔水缸里捞的圣木耳掏净了，和糖在锅上焙干喽，那味道原也是极好的，也都紧着和珅用了。和珅早先在西北张家口大营，后随阿贵军机处当差，从来都是听招呼的角色，由着人呼来喝去，跑前跑后，逢人就示好，见马拍屁股惯了的。因这一病倒还真享受了几天，慢慢的起身了，披了破衣裳晒暖，帮着摘菜烧火什么的，闲散着也到野地逛逛，人场里转悠转悠。只是大病初愈，腿上的寒疾没有痊愈，心里边急着上路，却又没有分文的盘缠，只好每天这么将就着。这天下晚，和珅吃完饭，百无聊赖间进镇子闲步。正是仲春的天气，炊烟晚霞皑皑如幕，满街店铺青灯红烛辉映，傅粉房、油坊、织机房，磨声、油锤声、呀呀织布声交错相和。从运河码头卸下的货，诸如洋布、靛青、丝绸、茶叶之类，或驴驼或车载，铃声夺音，杂嚼不绝。街头小吃诸如拉面、葱饼、水饺、馄饨等等的都点起了羊角灯。

蜿蜒连绵，断断续续，直接运河。听着小贩们吆吆喝喝，抄锅弄铲，油火煎炸，葱姜蒜末杂着肉香，满街满巷，留香四溢，砧板上砍切剁削之声不绝于耳。和珅向嘴里边含了酸杏子，只是咽口水，一肚皮的无可奈何。玉带回庙的时候，猛听街北一个茶馆里有人狂喜的叫道：我赢了，24番封信，360旬岁华，历过神仙节节，依然世界花花，赢了！哈哈哈哈，哪里见过一注就赢500两，老方家祖坟冒青气了！哈哈哈哈，笑的是怪声怪气，像极了半夜坟地老树上的夜猫子叫，听得和珅的身上汗毛一炸，才想起这是斗花筹赌钱。和珅自小浪荡，7岁就上赌场的角色，什么骰子、六博、双鹿、叶子戏、打马、添酒、麻将，各路博戏玩的精熟。前门大石烂出了名的和珅，只到了军机处，规矩森严，行格势尽，才收起了这套本领。此刻听见赌钱场上声音，不由得心里边一热。500两一注，就是在南京秦淮河柳家赌场也是罕见的大注了，赢他一票不就什么都有了吗？他拍了拍千金儿，里边只有10几个制钱，碰得稀疏作响。这是张巧给他买豆腐脑，还有明天买醋配药的钱。一个失手输了，不但没有豆腐脑吃，见张巧更是不好意思的。但是此刻情热激扬，和神经一时没有了主意。他往前没事人似的游了几步，又鬼使神差的转回来，隔门向茶铺里边瞧了一眼。只见几盏烛台照得明亮，4个人坐在八仙桌旁，还有5、6个人围在他们身后，伸着脖子，张着嘴，死死盯着桌子中间的骰子盘，脸盘映着灯光，阴阳闪烁，面目都不清晰。突然轰的一声，有人大叫着：25副杏花，玉楼人半醉，金乐马如飞。好，这是替我发客，借你口中语，言我心中事。和珅暗暗说着，他攥了攥那把子铜戈，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茶馆，不言声地站在桌后观局。场上果然是在斗花筹赌钱，那青石斗花筹始作俑者叫桐叶羹，将101种花名分成9品800副，制成竹筹，每筹一花加一句品花词诗，各品筹码大小尺寸也不相同。用6枚骰子投掷抽筹，筹多品高者赢，依次类减。这个法子说起来繁复，其实筹码制好，行起来十分的简洁，且是文采杂入，风流儒雅。起初只是文人墨客斗酒行令使用，流传到民间，自然就用在了赌博上头。自乾隆11年伊始，10年间此法风靡天下，竟成大小赌场一时之选。当下和珅留神看时，场上斗骰4人，北守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考绸单褂，蓝式布长袍，刀削脸上鹰钩鼻，浓眉下一双阴质的

0: 角眼不时闪着绿油油的光。他认识，这是方家客栈的管账先生方家记，此刻正赢得得意呢，撇掉着嘴似笑不笑，耷拉着眼睛一副笃定神色看骰盘。左手桌面上八寸长的一品筹已经摞了四五根了，南边对面的河神也认得，是三塘镇上的豪赌，名叫刘全。才不到20岁的人，已赌光了十顷地的祖业，好大的庄窝都盘净了，气死了爹，气死了娘，埋了大哭一场不回家，仍旧到赌场的人物。此刻打着赤膊，身上出汗，一脚踩在凳子上，一腿半屈哈腰，盘在脖子上的辫梢一动不动，眯斜着眼睛看骰盘。手边桌上也放着几只大筹码，一望可知也是赢家。对面洗手做的似乎是个茶商，200副到本已经有了160副，是不输不赢的局面。甚是悠闲的看骰盘，手里把玩着一只汉玉坠来回捏弄。指和身脸前面西坐的也是40岁上下的中年人，已经输得一塌糊涂，手边横着几只筹，每筹只有2副，通算下来也不过10几副。局中贴上赌房房主也不够使的，已经是精穷的了。他却甚是矜持沉着，一手抚着脑后油光水滑的辫根，一手捋着腰带荷包上的米色绦子，敞着巴图鲁背心领上纽子，静看方家记出骰。方家记左手拇指扣住骰盘盘底儿，右手盖上盘盖，在耳边晃晃，里边6枚骰子顿时一阵清脆的撞击之音。他两只手发疟疾似的急速旋转了几圈，咧着嘴听骰子屋子沙拉叮当作响，定住了，稳稳地放在桌上，嘴里边喝着，瞧好了，要宝有宝，宝全在手，全色出来。
1: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2: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2: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2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3: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4: 妈妈，妈妈。
5: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南京朱子君，行板鸭才是南京的名产，要热吃也是香的好，肉要肥要厚才有咬嚼，但南京人都说原始鸭更好，大约是其嫩其鲜。
2: 这段文字出自朱自清的散文《南京》。朱自清曾多次来到南京，写下了《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1934年，他写下了《南京》一文，在其中谈及了自己对南京鸭美食的印象。南京人酷爱食鸭，流传着各种各样鸭子的做法和吃法，可以说是深谙此道，因此南京就有了鸭都的雅号。那么南京人究竟为什么如此爱吃鸭子？一只鸭子在南京究竟能成就多少种美食呢？今天您将跟随朱自清笔下的南京，走进这座六朝古都，探寻鸭都的食鸭之道。
3: 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4: 欢迎
3: 周老师。
4: 好，
3: 周老师啊，刚刚呢我和同学们一路上都是读着朱自清的南京来的。那么在这个书中啊，他就提到了鸭子，咱们南京啊又被称为是鸭都，是不是同学们？尤其是咱们南京人这爱吃鸭，爱到了一顿不吃这盐水鸭心里就直痒痒。但是啊，这个文章中又是这样说到的，他说这个板鸭比盐水鸭更负盛名，这个就不太理解了，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4: 这两种鸭子我都准备好了。
5: 真的吗？
4: 对呀。同学们呀，大家一同品尝一下，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聊。
3: 哦，那是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们去尝一尝好吗？
4: 好，请。
3: 好，哎，走。
4: 好。
5: 哇，好香，好丰盛啊。
4: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盐水鸭。
3: 哦，这个是盐水鸭。
4: 哎，
3: 那这个呢？
4: 这就是板鸭。
3: 嗯，
4: 好，我们先来尝一下盐水鸭。
3: 这是咱们南京人都特别爱吃的，来，您先来。
4: 来，好好好。
3: 好，来，孩子们，
4: 谢谢。
3: 看看，同学们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5: 非常好吃。
3: 嗯，
5: 盐水鸭里面的汁水仿佛要迸发出来。
3: 哦，还有没有？
6: 鸭子的肉非常鲜嫩。
3: 啊，还有吗？
6: 十分鲜美。
3: 啊，我也觉得这个鸭子尝起来是肥而不腻，尤其那上面那一层薄薄的皮啊，咬在嘴里感觉入口即化。
4: 我们刚才呀，已经尝过了啊。这个鸭子的肉质啊，非常的紧实。
3: 嗯。
4: 它的皮啊，也非常薄。
3: 嗯。
4: 那么为什么会做这样呢？实际上啊，这个鸭子的品种不一样，它就是南京的湖苏特产，叫做金陵麻鸭。那么这种鸭子啊，用它来制作出盐水鸭，味道呀要比其他的鸭子做出来的好得多，
3: 更为鲜美，是吗？
4: 对的。
2: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一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关于南京的鸭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自谋食，故胜于北方田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在口中蔓延。

0: 朱自清在南京译文中写道，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可谓一语道破盐水鸭美味的精髓。不过盐水鸭得到南京人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可口，还因这盐水鸭有另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
1: 那么大家想一下，我们刚才说的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2: 是那个桂花鸭，是不是同学们？
1: 这一点不错。那么为什么又称它为桂花鸭呢？
3: 这是因为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这个鸭肉最肥嫩最鲜美的。
4: 会不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了一些桂花呢？
1: 大家呢刚才谈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桂花鸭？因为这个鸭子啊，长到八月份就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啊，它肉质啊最为鲜美。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八月刚好是什么人才选拔的时候。古代的科举啊三年一次。那么由于呢乡试被称为桂试啊，而考过以后啊发榜，这个榜啊又被称为桂榜。比如啊江南贡院啊，全国最大的考场，它多数时间呢考的是桂榜。恰巧这时候啊，南京的这个桂花鸭，也就是盐水鸭呢，刚好出现，那么大家给它命名为桂花鸭。大家品尝着这个鸭子啊，等候着金榜题名。
0: 除了盐水鸭，朱自清在文中还提到了板鸭，他是这样说的：咸板鸭才是南京的名产。虽然朱自清在南京写下诸多名篇，但他并非南京本地人，更多时候只是匆匆过客。正如他在南京译文中所说，南京是值得留恋的地方，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而且又都在夏天，也想夸说夸说，可惜知道的太少，现在所写的只是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那么咸板鸭究竟是怎样的风味，让朱自清即使来去匆匆，却对他印象深刻，成为他心中的南京名产呢？
1: 大家都尝了这个板鸭汤和板鸭的肉，那么大家感觉啊口感如何呀？
5: 汤非常的鲜，这个肉有点硬，
6: 很饱满，
2: 很美味。然后我是觉得好像咱们这个板鸭吃起来比盐水鸭有嚼劲儿，它这个肉质更紧实一点。
1: 谈到这两种鸭，实际上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做法。那么盐水鸭呢叫做即制即吃，不像板鸭，板鸭制作非常麻烦。
2: 是这样。
1: 首先啊腌制，腌制好了以后呢还要风干，它时间比较长，周期长，而且呢做好以后啊，你要想吃到它，因为它是生的呀，你还要来制作。那么在做之前呢还要用一些水啊给它浸泡回软。浸泡好了以后呢还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呢进行烹制。
0: 经过时间的精心制作，风干后的板鸭滋味都在咬嚼之间，由于腌渍风干了水分，咸板鸭更易于保存。于是南京的板鸭不仅成为寻常人家的储备粮，更随着在秦淮河上穿梭的商旅世子们远赴他乡，声名在外，甚至一度成为官礼和贡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保鲜技术的进步，板鸭渐渐失去了便于储藏的优势，即做即食的盐水鸭逐渐占领南京的餐桌。从咸板鸭到盐水鸭，南京人吃鸭已经成为一种饮食习惯。但是南京人究竟为什么对鸭子情有独钟呢？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

0: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2: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1: 衬衫，你说说。
3: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4: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5: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6: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2: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3: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4: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5: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7: 轻松拿捏。
8: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9: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0: 这能行吗？
9: 妈，来试试。
10: 真神力。
8: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9: 这是感应
8: 灯，这是扶手，
9: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0: 好啊，真好啊。
1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3: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4: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5: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4: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8: 我们有时间等你。
19: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20: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2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2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3: 对不起，我就过去。
2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25: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3: 哎呀，我的。
2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2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7: 来，请
2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3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8: 连结从

0: 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为什么南京人那么爱吃鸭？跟这个环境有关的。
6: 这眼前的景象不就是水吗？是吧，同学们？
5: 实际上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就叫做西水关，这就是内秦淮啊跟长江的交接处。这一带当时啊就是所有的豁鸭的集居地。当年啊，整个的南京啊水域啊非常的丰富，水网地区啊那鸭子就多，鸭肉非常的肥美啊。
6: 对，
5: 大家呀就开始喜欢吃了鸭肉。
7: 南京养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唐朝陆广威《吴地记》中记述有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筑城养鸭一说，《太平御览》中整理引述为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数百里。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大部分地区水网密布，千百年来靠水吃水，养成了食鸭的饮食习惯。
6: 周老师啊，当时的鸭子就生活在这一片吗？您带我们来的这地方。
5: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啊，实际上呢是城区。那么城区呢就不可能的大量的养鸭。当时啊，南京人呢，大多数的鸭子呢都是来自南京江陵的一处，叫做湖墅。
6: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湖墅离这一块还有很远，你说现在开车估计还要开个半个多小时，这鸭子怎么来的？
5: 当时啊，南京也好，湖墅当地也好啊，专门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叫赶鸭。
8: 赶鸭？难道是赶鸭子上架吗？
5: 这个赶鸭呀，不是赶着鸭子啊爬到架子上面去，而是呢把鸭子呀从湖墅赶到南京。
7: 关于往南京城赶鸭这件事，游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家唐鲁孙在他的《唐鲁孙谈诗》中写道：小鸭子由鸭贩子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合唱，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看来曾经各地的鸭子真的如千军万马般涌入南京城啊。
5: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湖墅的鸭子，那么发展到后来啊，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越来越大，外地的鸭子也运进来，这一带当时人山人海。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景况好像没有了，但问题是南京人爱吃鸭、会做鸭的这个传统啊一直没有消失，而是采用了现代的制作方法和运输方式。据统计啊，南京的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一年达到1亿只以上。哇，
6: 这么多，咱们南京人真的是
9: 太爱吃鸭了。
6: 哎，不过我就想到那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啊，叫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大家都知道。
5: 对，一点不错。鸭子只能豁得进来，煮熟了出去。
6: 是的，特别美味。您一说这个煮熟了，哎，我就想起来这吃鸭子啊，咱们已经尝到了这个板鸭，盐水鸭，还有一种口味的鸭子，南京人都特别爱吃，你们知道是哪种吗？
9: 烤鸭。
6: 哎呀，太对了，不如今天我就请大家一起去吃一顿烤鸭，好不好？
5: 好。
6: 那我们赶紧出发，走。
5: 好。
7: 南京烤鸭自明朝开始兴盛，据传明太祖朱元璋日食烤鸭一只。南京的烤鸭店多隐藏于街角巷陌，带着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不过谈到南京的鸭美食，还有一样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鸭血粉丝汤。我们一起

0: 去尝尝。
1: 哇，那就一定要蘸这个卤子吃啊，多蘸点。尝尝，
2: 嗯，好吃。
3: 这个鸭皮呀、啊，加这个鸭肉，配上咱们这个卤啊，味道那是绝对的美味香甜。不过周老师啊、你说北京他也有吃烤鸭的这个习惯啊，跟咱们南方这个吃法好像不太一样呀。
4: 我们刚才吃了南京的烤鸭呢，是就着卤而吃、
5: 对，
4: 北京的烤鸭呢是把它的皮啊和肉啊分开，然后呢卷上煎饼
3: 啊，
4: 里面呢，对了，哎，还有一些大葱啊、酱料啊，
3: 对，
4: 哎，这样吃，它完全不一样。哎，
3: 虽然您看啊，这个两地的吃法不同啊，但是确实是各有千秋，各有滋味，
4: 对，
3: 大家都特别爱吃。
0: 清代作家吴敬梓曾在南京生活21年，他在自己的《儒林外史》中提及南京美食，也绕不开鸭子。庄卓江家送了一担鲤来与少卿过节，那里是一尾石鱼、两只烧鸭、100个粽子。这里的烧鸭就是今天的南京烤鸭。由此可见，在当时，烤鸭是承载着美好祝福、颇受南京人欢迎的送礼佳品之一。与北京烤鸭重在吃油脂丰腴的鸭皮不同，南京烤鸭皮酥肉嫩，汁水丰盈，再配以秘制的老卤，一片入口。微甜的卤汁包裹着细润的鸭肉，配以酥脆的鸭皮，美味在口舌间激荡。然而，南京人对鸭子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鸭肉本身，对于他们而言，鸭子全身都是宝。一碗用鸭血、鸭肠、鸭肝加粉丝煮成的鸭血粉丝汤，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
4: 我们吃的这碗鸭血汤，在历史上啊，并不是如此。
1: 啊，是什么样的？
4: 鸭血、鸭肠、鸭肝，就是这些内脏为主。
1: 哦，是没有粉丝的是吗？当时。
4: 对了，这一加粉丝，哎，反而效果极佳。
6: 它会让人更有饱腹感，一顿就能吃饱。
3: 对，没错。还有没有？
2: 可以提鲜。
4: 好，它显得量大。
3: 是。
4: 哎，吃起来过瘾。所以啊，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啊，一下子全国叫响。那么我们尝到的鸭血粉丝汤啊，可是跟鸭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烧饼，
7: 鸭油烧饼和鸭血粉丝汤正好是一干一湿。
4: 对呀、你看看瞧，
3: 这个鸭油酥烧饼配上我们的鸭血粉丝汤，这就是满满的美味，
8: 绝配，
3: 绝配。
0: 今天来到古都南京，了解了南京被誉为鸭都背后的故事，品尝到了各式各样独具特色的鸭美食，可谓收获满满。今天你如果问一个南京人为什么爱吃鸭，他可能无法给你具体的答案，但是他们却始终用最饱满的热情和最朴实的行动，诉说着南京独有的食鸭之道，延续着鸭都的传奇。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15: 佳佳，
14: 你根本不懂我。
1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

0: 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现代人常说五谷杂粮，用来指代五种作物。然而周礼天官善夫著里记载，六谷土黍稷粮麦菇，而诗经尔雅里也明确记载了第六谷菇的存在。那么菇长什么样，和湖州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13: 同学们你们好。
14: 我们现在是在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湖州，陆羽的茶经啊就是在这儿写下的。当米遇到茶，当茶碰到米，又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将开启一场茶食之旅，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你看他已经来了。你好，鱼月老师。
15: 鱼月老师。
14: 鱼月老师好。
16: 同学们好。
14: 这位啊就是湖史专家鱼月老师。咱们今儿啊，您给大家伙安排在这个荒郊野外咱们见面，这都是哪儿啊？这是什么呀？
16: 这是一片巨大的茭白田。
17: 茭白和茶食有啥关系啊？老师，到底什么是茶食？
18: 老师，湖州为什么有茶食？
8: 哎呀，你们都没吃过茶食吗？
19: 没有，
20: 我们连茶食是什么都不知道。
8: 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吃过，但他不知道吃进去的是茶食。
16: 你可能见到就知道了。刚才我听到同学们都在朗诵这个《周礼》，还有包括《诗经》，对吧？里面有一个字儿，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上面一个草，下面一个孤独的孤，或者上面一个草，下面一个西瓜的瓜，这两个字啊，在古代其实是通的，都念孤。而我们湖州就被称作孤城，大家都很好奇茶食是什么，孤是什么。这样，我们现在开始出发，来一次探秘之旅，
14: 咱们走了，
19: 出发了。

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同志湖州府志的物产一篇中写道，茶食或粉或面或糖制成，糕饼形色明目不一，用以佐茶，称家湖系的

0: 吃过是吗？
1: 啊。
2: 茭白原产中国及东南亚，是一种很常见的水生植物，在我国南方水域多有种植，或素炒或烧肉。茭白都是夏秋时节湖州人的看家菜。令同学们不解的是，明明是茶食之旅，为何于越老师首先要带大家认识茭白呢？接下来于老师拿出了一小簸箕奇怪的谷物，
3: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可以拿起来看，
0: 这是什么呀？
1: 枸杞吗？
3: 刚才我们读的《诗经》跟《周礼》里面都讲到了一个字，还记得是啥？
1: 菇。
3: 对，这个是菇，这个也是菇
4: 啊。那这米和蔬菜怎么都一个米啊？
0: 啊，对啊，
3: 因为它们其实是一株植物的不同阶段。这个呢是菇的根茎，这个呢是菇的果实，而在古代的时候，他们两个都称为菇，这个是抽穗之后就变成了菇米。
2: 在唐宋之交，这种江南水生植物不再抽穗，相反下部的根部根茎变大，至此菇从粮食的第六谷变身成了蔬菜茭白。那么无论是菇米还是茭白，又和湖州茶食有什么关系呢？
3: 湖州就被称作菇城，
0: 以米命名，
3: 以米命名很少有。
4: 为啥拿米命名城呢？
3: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菇米好吃。诗仙李白的有一首诗叫《宿武松山下寻媪家》，就讲贵尽雕壶饭，三蟹不能餐，太好吃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太好吃了。然后你看啊，雕壶饭这么好吃，这是菇米做的。那么菇米呢，把它磨成米粉之后，还形成了很多的美食。
2: 唐代茶学家陆羽在他写的《茶经》中有茶果、茶粥等记载，可见早在唐朝，湖州就已经有佐茶的茶食存在。而自宋代开始，做茶食的原料之一的菇米，因为变成了茭白，渐渐被它的后来者无心稻米所取代。到了清朝晚期，人们常说湖州的茶食文化与殷丝富裕后的湖州白毯生活有关。那么什么是白毯生活呢？
0: 于越老师，咱们说了这么多了，还没见到茶食呢，赶快带咱们去看看吧。
3: 你别着急，茶食茶食，有食还得有茶呀，茶要碰撞出来才能产生茶食。当年陆羽就是在我们湖州写的《茶经》，从此之后呢，他改变了我们湖州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尤其是喝茶方面，我们衍生出了三道茶，而这种三道茶又发出了一种新的生活的这种形式，就是白毯生活。
0: 白毯生活，
3: 白毯，白毯就是什么事都坦然处之。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后啊，这条河叫做曹独，以前两岸呢都是曹帮跟其他的帮会林立的地方，比如说帮派之间有矛盾了，没有打打杀杀的，坐下来一起喝三道茶，吃讲茶。什么是三道茶？我们去喝一喝怎么样？
1: 好啊好啊，
3: 走
0: 走。
2: 江南人习惯把喝茶说成吃茶，吃茶必得有茶食相配，茶食代表着一种蕴含深厚人文气息的礼仪载体。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而湖州特有的三道茶更是直接将茶和茶食完美统一。
3: 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这位茶艺师姐姐，我们来看一看三道茶是怎么泡出的。
0: 你好你好，
1: 茶艺师姐姐，
5: 茶艺师姐姐好。
6: 同学们好，那我今天介绍一下三道茶啊。第一道茶属于甜茶，那锅池，锅池属于甜茶，它会放点白糖，这样
0: 直接是可以吃的是吗？
3: 对对对，同学们，
0: 哎，好香啊！
3: 我们可以看看它泡茶之前的口感跟泡茶之后的口感。
6: 哎，对，可以对比一下。
0: 那就是米做的。
3: 对，就是米做的。
0: 哦，这就算是第一道。
3: 第一道。对，远行的客商来到湖州之后肚子比较饿，先解决一下温饱，所以泡这样的茶。
0: 没事，我真是吃到这个锅吧，第一次泡在这个汤水里面啊，米香。怎么样，同学们？嗯，
3: 怎么样？这头道茶的感觉如何？
1: 真香，
0: 真香，
4: 泡起来又甜又软，
0: 嗯，
4: 软软的。
0: 那咱们看看第二道茶。
1: 嗯，
0: 好。真不知道这第二道茶是什么样。其实刚才那第一道茶我就挺诧异的，怎么没有茶叶？
4: 我也觉得。
3: 第二道茶
0: 是不是
4: 也没有茶叶
0: 啊？
6: 那第二道茶，你们看一下。
4: 啊，这里有陈皮，还有吗？还有熏豆和芝麻。
6: 芝麻，对，胡萝卜。
4: 好香，
0: 好香。
3: 这个茶呢，其实它由来已久。以前讲这个大禹治水之后，大禹杀防风的那个氏族啊，他们留下来这个茶就叫防风茶。
0: 嗯，哎，咱们第一道茶是叫。

0: 哦，蜂
1: 蜂
0: 消
1: 消
0: 茶，
1: 茶，
0: 这第二道叫
1: 防蜂茶，也叫熏豆茶。
0: 明白了，行，那咱们一起尝一尝，好不好？
2: 好，
0: 小心烫啊。
3: 我是我太公家做客的时候，他总是会泡给我喝。
1: 对，我们这边的老人啊，有的时候希望孩子多喝水，对吧？但是你说白开水，可能孩子们喝下去不愿意，那怎么样呢？多加点味道。
0: 那咱们这是第二道茶，也品尝完了，咱们再看看第三道茶是什么呢？
1: 这第三道茶呢，我看今天选取的茶叶应该是咱们的紫笋。
4: 紫笋，对。
0: 就这么一点吗？就到
4: 没有茶叶，绿茶我们是低头泡个茶头。
0: 哦。
4: 对，然后再次冲泡，香味更浓。泡茶一定先泡茶头。
0: 那咱们试试。
1: 试试。
2: 好。
0: 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来。
3: 好漂亮。
5: 老师说过，这个紫笋茶如果用泉水泡，它的味道会更加好，而用开水泡，它的味道却是涩涩的。
0: 哦，是吗，雨月老师？
1: 对。
3: 姐姐。以前我喝这种茶的时候特别苦，今天怎么一点也不苦了？
1: 这就是三道茶的风味。但同学们，其实三道茶它还有它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这边是丝绸之府，有很多的丝绸商人啊，他是蓬头垢面一个月，要油头粉面过一年，接下来这一年你就可以滋滋润润舒舒服服的生活了，然后到茶园里面去听戏，去欣赏这个高雅的艺术。这样咱们也来效仿一下咱们古人，来听一场正宗的湖州三跳，好不好？
0: 有安排，
1: 有安排，
0: 安排起。
6: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

0: 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湖州三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许立明老师。
3: 定军三跳，青岛五局雷本乡，将来一匹好风啊光啊个里呀那林后哦里林后。
4: 湖州三跳是一种古老的说唱曲艺，唱词用湖州本地话演绎，伴奏乐器是三敲板，简称三跳。许立明老师正在表演的曲目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请到湖州来旅游。
5: 太好听了，
2: 徐老师您请坐请坐请坐。哎呀，这是我们的湖州三跳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许立明老师。
5: 哦，许老师您唱的太好听了。
6: 好的，还好啊，还
5: 就是有韵有味啊，而且他的这个乐器也是吸引了我。咱们一点一点说啊。
2: 好，
5: 您刚才唱的是，
6: 这是我们湖州的地方曲艺三跳。
5: 三跳，
2: 对。
6: 为什么叫三跳呢？就是我手里面拿着这个三块板。
5: 哦，这就是三块板子啊。
6: 一面打，这是三跳的乐器。唱三跳的乐器，一面打一面唱。
5: 哦，您刚才唱的这个唱词是大概讲了什么？因为我听到了一行，欢迎大家来哪儿是吧？
2: 来湖州，
7: 来湖州，
6: 把乡
7: 玩玩，
6: 就是来玩来旅游，
2: 对，
6: 是吧？
5: 是怎么说？教教我怎么？
7: 来湖州
8: 比下，
5: 来湖州比下，
6: 把下
5: 把下
7: 把
5: 下
6: 把下，哦，
5: 就是来湖州旅游
7: 玩耍
5: 玩耍。哎呀，
7: 这就是玩，
5: 很有意思。嗯，
6: 因为我们湖州有很多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的美食。
5: 嗯，
6: 刚刚我也唱到了是吧？像这个牛皮糖啊，
2: 小燕草片，还有这个。核桃糕。
5: 那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湖州的茶食。
2: 对，
5: 您刚才也唱到了他们是吗？
6: 是的，
5: 也就是茶文化、茶食和我们的戏曲相生相伴，在这个地方衍生而来。
2: 对，
5: 那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徐老师。
7: 让我们徐老师再见。
4: 后唐冯至写的《云仙杂记》中，吴兴敏一章记载：吴兴敏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齿醉。国国夫人厨力邓莲，以紫米捣为透花瓷，以豆洗皮做绫纱户，以供翠渊堂。这段文字描写了远在唐朝时，人们用孤米继任者吴兴米做茶食的过程。
5: 我们湖州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茶食呢？
2: 哎，这要回到我们刚才诵读的书本里面讲到的孤，还有包括后面的稻米，因为我湖州叫做鱼米之乡，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米会做成很多不同的糕点，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物产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啊，在这个唐朝有一本书叫做《云仙杂记》，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这句话叫做吴兴米吹之增香，白马豆食之齿醉。讲什么呢？就是杨贵妃有一个姐妹叫郭国夫人，她府上有一个厨子，就用吴兴米来做糕点，马齿豆来做糕点，然后用这种糕点不但大享宾客，而且供奉自己的祖先。比如说我们眼前摆了这几盘，小云片也叫云片糕，牛皮糖、灵湖雪饺、核桃糕、绿豆糕，这个
5: 月饼
2: 大家都吃过，对吧？最后你看这里就是椒盐桃片。
5: 哎，听了这么多啊，这些茶食在这摆着，感觉像我们同学们一直在招手啊，
2: 流口水，
5: 想不想尝一尝？
7: 想。
5: 来，请吧，来吧。
2: 怎么样？什么感觉？
7: 棉花糖甜甜的，
8: 跟糯米纸香香的。
2: 啊，
8: 核桃糕也。
2: 这个是核桃糕，对。
7: 核桃糕甜甜的，很好吃。
5: 哪个好吃啊？
8: 牛皮糖，那个好吃。
7: 我觉得
5: 核桃糕好吃，太甜了。
8: 又甜又脆，
4: 茶食用料考究，做工精细。那么，这一道道精美的茶食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今天决定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番茶食的手工制作过程。
2: 何师傅，
9: 看您。

0: 在做什么呀？
1: 做姑嫂饼。
0: 哦，姑嫂饼也是茶食其中的一项是吧？
2: 对。
0: 同学们见过这个吗？就是直播间所有拿的这个。
2: 不去，对、
0: 啊。您这个是馅儿是吗？还是
3: 姑嫂饼就是所有的调料全部放在一起做成一个那个模，做成一个饼呢、啊？这个就是姑嫂饼。
2: 它就是把芝麻、还有这个盐、糖、还有一些面粉、熟面，全部拌在一起。
0: 调制好的。
3: 调制好，嗯，就是做的。
0: 能不能给同学们咱们体验一下？既然都来这儿了，
2: 对，
0: 咱们小手也都洗干净了，是不是、啊？
4: 是。
0: 咱们工作起来，
2: 对，
0: 来。
3: 这样呢，用力的往前面推过去呢。
5: 哦。
3: 哎，推过去，推得紧了之后呢，看吧，那好，这样，这个再用力的给它刮，你看。
5: 哦。
3: 刮的平一点，然后你看，那这个手，嗯，这个手拿着，拿着敲，这样呢，看吧，那全部敲松了，敲松了之后，然后再的倒到一个干净的容器上了，就是倒的干净，那敲敲，这样，这样呢，倒下来呢。就是这就是成型的姑嫂饼了，
5: 真漂亮。
3: 嗯，
5: 我可以尝一下吗？
3: 可以的，你尝尝看，很好吃的。
5: 嗯，真好吃。
3: 好吃吧？
6: 哎，这模具也太神了吧！何师傅，我以为那些糕点都是用手一步一步捏出来的，没想到是用这个东西啊！这是用什么做的？
3: 这是木头做的，专门找雕花师傅雕制而成的。
0: 那什么叫姑嫂饼啊？
2: 姑嫂饼还真的是我们湖州原生的一种美食，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的一个镇叫双林镇。当这个镇上呢有一个就是小姑子跟她嫂子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个嫂子呢平常就是跟我们何师傅一样喜欢做这个面点，然后出去卖这个面点，然后小姑子呢就淘气。他就是每一次他嫂子在和面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要去端点水呀、什么什么这个查控的时候，他就撒一把盐，哎，趁你不注意又撒一把盐。本来它是个甜食，结果呢又有甜的又有咸的，反而更加好吃了，
0: 味道更好了。
2: 对，这就是姑嫂饼的来历、
0: 哦、这挺有意思的啊。感谢于越老师啊，带领我们这次在湖州之行的茶食之味，就让同学们在体验茶食、制作茶食当中，咱们结束今天的旅行，好不好？
4: 好。
0: 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8: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

0: 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而智齿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生活当中，很多人对智齿啊一知半解，有些人觉得智齿没用，必须拔掉；有些人害怕拔牙，强忍智齿发炎疼痛；还有一些朋友呢，分不清智齿、阻生齿区别在哪里，任由牙齿蛀牙、红肿、反复发炎，严重影响饮食和生活。同时，在网上还流传着拔智齿能够瘦脸啊，智齿不痛就不用管的说法，也让很多朋友陷入了误区。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带着这些一系列关于智齿的问题，从科普智齿的常识，区分牙齿的类型，明确拔留标准，破解常见的误区和谣言，讲解拔牙之后、手术之后的护理。马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一起来认识一下汪教授。汪教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口腔医院的汪卫国。
1: 本期嘉宾汪卫国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现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深耕口腔临床教学科研一线多年，主持及参与多项全军、省市及科研课题，在国家的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擅长口腔种植、口腔修复、牙。

0: 槽外科各类诊疗，专攻中老年的全口种植、美学种植、固定与活动义齿修复、复杂埋覆、牙微创拔除等各类复杂疑难口腔病例，对智齿分型判定、炎症治疗、微创拔除以及术后康复管理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您可以在节目中来关注智齿口腔的问题，如果您正因为智齿发炎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头痛，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很重要了。好，那今天我们马上进入到健康相约100岁的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智齿到底是什么。在我小时候啊，就听长辈们说，智齿就是你那个大板牙里面还长了一颗大板牙，就上下牙齿啊本来是各两颗大板牙，但是如果你长到第三颗，那颗牙齿就是智齿。很多长辈就说长智齿那说明这个孩子啊聪明。好，当然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了，人聪不聪明跟智齿没有关系。那还有人就说智齿是多余的，你咀嚼食物的时候根本用不上，反而因为它挤占了你口腔的空间，容易吃东西的时候塞牙缝，导致你的智齿发炎，所以呢反正它没用，赶紧把它拔了吧。哎，众说纷纭。那么首先我们就请汪教授来跟大家说一说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来讲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
1: 我们说这个智齿，我们在这个医学上我们叫做第三磨牙。它这个一般萌出的年龄呢是17到30岁，这个年龄呢它是正好是长智慧的阶段，所以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它是与这个智慧啊同期而来，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呢就把它叫做智齿或者叫智慧齿。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它其实呢这是我们这个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遗留的特征，就是你在这个远古时代的时候人是没有智齿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食物都是生吃的，然后这个食物也是比较这个粗，要求的咬合力比较高，在这个力学的刺激下，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呢三个磨牙都是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人所需要的啊，所以它都发育得很好。但是在现代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呢是越来越精细了，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咬合力啊要求就越来越低了，所以在这个人类呢它是有很强的适应性的，就是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呢也导致了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就会越来越短。这样子的话，但是我们的这个牙胚的发育它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牙胚呢它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发育方式在发育啊，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齿尤其是第三磨牙经常会出现这个长歪长不出来这种情况，然后引发我们各种的这个临床上的各种问题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就把这个第三磨牙的这种特殊情况呢就把它命名为智齿，然后方便我们就是来这个讲述一些它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智齿的由来。
0: 明白了啊，现在大家就不会混为一谈了。那祖生齿是不是就是智齿呢？因为有些人的多生牙的状态也会让人说那个牙齿就是智齿，这种说法对吗？
1: 就是说这个祖生牙和智齿之间的区别是吧？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就是一个大概率和小概率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

0: 知识啊，实际上它是特指的第三模样，但是我们说这个主生词呢，它是指这个泛指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长不出来这种情况。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概念上这个来理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智齿应该是属于主生词的一类，而我们的这个主生词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智齿，但是也有一部分，比方说这个切牙呀、侧切牙呀，还有这个尖牙呀，像这种的话，它也有长不出来的情况。这个呢，它也叫主生齿，但是呢，它这种情况不叫智齿，所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哦，明白了。还有很多朋友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刷牙，像我就特别喜欢刷牙，而且我每次刷牙的时间还不短，可能要刷5到6分钟，很认真。唯独智齿还是容易蛀牙，甚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虫牙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智齿本身结构的原因，还是日常即便刷牙时间很长？它因为位置太深了，依然清洁不到位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特别容易发生龋坏这种情况呢，它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空间上，因为它比较靠后，我们这个刷牙呀、漱口啊，就是很难把它完全这个清洁得到。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时候这个长歪了、长斜了，像那个死角呢，你是正常的这个清洁是清洁不到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齿，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说智齿它没有跟上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化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它已经在跟上这个节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智齿的发育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就是说跟我们正常人的发育啊，它就是有点这个退化了。所以我们这个智齿的结构上，在解剖上呢，它是有弱点的，它的沟啊、窝啊都很深。也不用清洁得到。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智齿就是比较容易发生龋坏的。
1: 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会要长智齿，就会出现突然牙龈肿痛、肿胀。那汪教授，长智齿的典型前兆会有哪些？怎么提前判断我这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个在生活中，如果说要是碰到我们这个口腔的最里面，这个牙龈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点胀胀的，或者有点发痒啊，有这种不适的感觉，咬东西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隐隐的痛。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要这个警惕，就是说你的智齿呢，可能要发生问题了。如果到后期，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智齿呢，它就会这个产生很明显的疼痛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下巴这个淋巴结这个地方呢，就会觉得有肿胀的，有肿大的感觉再严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吞咽啦，这个吃东西，就是像这种。再往后面，如果说到后期最严重的情况呢，它就会形成一个这个间隙的感染形成一个化脓性的感染。这个感染呢，它一个呢会向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间隙和这个组织进行扩散，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说，它会从这个颊肌这个地方啊会穿出来，这个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容貌。所以说，这个智齿发炎的话，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它带来的问题啊，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好，听完教授刚才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对智齿越来越了解了。提前判断自己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的方法，刚才汪教授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一下如何来精准判断我的这个智齿到底是应该拔还是应该留呢？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智齿，小小智齿隐患大。轻松度夏，护好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本书很特别，
2: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3: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怀化 FM91.2，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9: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0: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1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8: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聊到的口腔健康啊，是所有朋友都会关心的一个牙齿，就是智齿。节目开场呢，到现在我们了解了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该如何准确。

0: 的定义它，那么阻生齿和智齿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以及智齿的类别。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汪教授。那很多朋友说到智齿的话，都会说到拔牙。我记得大概是几年前吧，我有一颗智齿，它其实也没有肿痛，也没有发炎，但是呢就老是塞牙。前面也说了，牙齿刷得很干净，因为智齿生长的这个位置啊比较靠里面，所以依然很难清洁干净。然后也容易塞牙的话，就让人每天都觉得不舒服。最后我就决定把它拔了。当我把这个智齿拔了之后啊，医生把那个智齿拿出来给我看，他说啊，这是你的智齿。我看到我那颗智齿的时候，会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智齿长得很好，根也不是很长，牙冠呢长得也很饱满，牙齿也很白，晶莹剔透。当时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不该拔这个智齿啊？智齿到底该拔不该拔呢？应该如何来评估和判定呢？还是请汪教授来告诉我们吧。像我上一次的情况，您觉得该拔吗？当时拔之前就是也没有任何的疼痛，也没有肿胀，智齿拔出来也是一颗很漂亮的牙齿，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但是就是它塞牙，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它拔了，您觉得可以吗？
1: 像这个拔这个智齿这个拔除还是不拔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说像您说的这种，就是有塞牙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它是属于这个要拔的一种情况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中呢，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他过来看了，然后也在那里纠结，甚至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这个打了麻药以后他还从牙龈上跳下来了，因为他不想拔。其实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智齿是该拔还是不该拔，所以说心里面呢他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医学模式的转变，就是像我们以前的话啊，这个病人一来呢就跟我们医生说啊，这个我都听医生的啊，然后我们医生呢也是说啊，这个我给你建议你按这个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模式转变了以后，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应该有知情权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必要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智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拔除。一般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专业的东西还是很复杂的，我就把它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简单一点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它引发了一些临床上的问题，是吧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发炎疼痛，是吧然后它本身有龋坏或者导致了邻牙的龋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向前萌出的时候有一个挤压的力量导致了我们这个牙列的不齐啊，还有一些智齿呢它会引起一些囊肿或者肿瘤，是吧像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都是需要拔除的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医生他跟你说你的这个智齿干扰了我的治疗，是吧这个像矫形科的医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医史修复的时候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这个呢是临床上治疗的需要，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拔除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比较特殊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孕妇就是备孕期间啊，尤其是你的这个牙齿呢曾经有过这个不适或者是有过疼痛这种情况，尤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在你这个怀孕之前把这个智齿拔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怀一个宝宝是很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你我们这个医学上是说这个3到6个月我们是可以这个拔牙的，但是你真正的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 如果

0: 让你这个决策，医生呢也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因为他还是怕会影响宝宝嘛，是吧？那患者我们这个本人呢，那是更加怕影响了，所以你就熬。但是这个智齿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一旦发炎了以后啊，尤其是我们的孕妇，她的身体负担很重，抵抗力呢也下降了，那么它就会反复发。这个10个月的孕期啊是很难熬过去的，这个会很折磨人的。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1: 好，刚才汪教授列举了几种情况下，哎，咱们还是得拔牙。什么情况下，那只能够提前留意和注意一下了。不同年龄段拔智齿的风险和恢复速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教汪教授，拔智齿的最佳年龄是有一个数字吗？青少年、中年或者是老年朋友拔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年龄的？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拔智齿的年龄是吗？这个拔智齿这个一般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年轻一点好，就是说，一般我们说这个，17岁到25岁之间，这个智齿拔除了就是，是最容易拔的，就是因为它的牙根发育啊，然后牙槽骨的密度啊。这个阻力呢都比较小啊，这个对于医生来说呢是比较容易拔除。再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大家来说呢，就是说，他的恢复能力也很强，所以他拔完牙以后呢就不会导致这样那样的这个并发症，这个发生这个并发症的概率呢比较低，所以这个年龄阶段拔牙呢是比较好的。
1: 还是青少年或者年纪年轻一点的患者朋友，可能在这个年龄段拔牙更好，无论是从医生的角度，还是从患者的角度。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关于大家了解的智齿的知识，其实还有很多误区。前面开场我们说了，拔智齿可以瘦脸，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拔智齿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正确吗？我们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一一来解答您的疑惑。
2: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智齿呢，又是绝大多数朋友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我呢，前段时间是拔了一颗智齿，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都已经中年了，我从来没有长过智齿。没有长过智齿的朋友呢，可能没有智齿的困扰，但是如果长了智齿或者智齿发炎的话，那困扰啊，痛苦就更大了。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由他来给大家一一讲解关于智齿的一些误区。我们前面了解了关于智齿拔留一个评判的标准啊，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拔还是不应该拔，而有些朋友呢，他们会在身边流传说，拔智齿可以瘦脸，不能拔智齿，拔智齿啊就肯定会发炎，年龄大了更加不能拔。 牙齿没有坏

0: 就可以了。那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还有一些年轻人为了瘦脸，不管智齿有没有发炎，他们会特意的去把智齿给拔掉，这是科学事实还是误区呢？那由汪教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1: 这个确实是啊，就是说尤其是我们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她一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们说这个我要瘦脸，我要拔智齿啊。这个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大家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误区，是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齿它是长在牙槽骨内的啊，长在牙槽骨内的，所以说这个拔智齿它是不能瘦脸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脸型它主要是靠下颌骨，靠我们的这个肌肉来支撑啊。但是我们这个智齿所在的牙槽骨呢，它只是我们整个下颌骨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智齿呢它也在牙槽骨内，所以它是不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脸型的啊。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我明明拔了以后我的这个脸是瘦了一点啊，它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对比，有个对比就是说，你这个拔智齿之前，有些人呢他就是有点这个软组织的肿胀啊，有点这种慢性的炎症，当把这个智齿拔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肿胀和炎症轻微的他就会消退，哎，你就会感觉你的脸瘦了一点，是吧？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说是为了这个瘦脸来拔牙的拔智齿的话，我就还是想告诉大家，
0: 劝退，赶紧劝退，
1: 这个是比较难达到的。
0: 嗯，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智齿发炎不能拔牙，年龄大了就不能拔智齿了，拔牙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哪些对哪些错，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这个拔牙导致面瘫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这个答案呢是相反的，就是说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正规的操作之下，我们这个拔智齿是不会引起面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面部的表情它是由面神经来支配的啊，面神经来支配的，面神经它是不经过我们这个智齿这个区域的啊。跟我们智齿这个紧密相连的容易引起损伤的，它主要是两条神经，一个呢就是下牙槽神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智齿的根尖，一般这个地方呢就是挨得比较紧。如果说我们这个损伤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拔牙时的这个口角这个区域啊，会感觉到有一个麻木，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舌神经啊，它是在我们这个智齿舌侧的这个黏膜内啊，如果我们这个伤口切得比较大，或者牵拉的这个粗暴的牵拉，这种情况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舌神经的损伤，会引起这个舌头的麻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神经损伤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只会导致你的感觉的障碍，它不会导致你这个面瘫。
0: 嗯，好，这个绝对是错误的说法啊。年龄大了就不能拔牙了，像高龄的朋友也在寻求这个说法的正确与否，是不是年龄大了就肯定不能拔牙呢？
1: 这是
0: 大家提出的疑问，
1: 就是说这个年龄的问题，是吧？
0: 嗯，是不是年龄大了就肯定不能拔智齿了呢？
1: 我们说这个年龄的问题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讲这个青年人，这个年轻人呢，一般来说像这种的话，就是其实更多的就是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神经损伤啊，像这些问题，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人他的自律性呢要稍微差一点，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就是说要督促他，就是做好这个术后的恢复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吃消炎药啊、休息啊、口腔卫生呢，这一块就是要督促他们做好，保证他一个顺利的恢复啊。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中年人呢，其实这个尤其是中年男性，他这个智齿拔牙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啊。 我们

很多这个有这个医生呢，就是看到这个年龄阶段呢，这个中年男性呢，就是心里面就会有点犯怵啊，就知道他这个牙齿呢，可能这个拔牙这个难度比较大。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牙根发育的比较粗壮，然后这个牙槽。

0: 还是要做好这个足够的心理上的准备啊，要这个有一个3到5天足够长的休息时间啊，因为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中年人的工作这个压力啊任务都比较大，是吧？不要说如果你的这个牙拔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医生又告诉你创伤比较大啊，所以最好能够休息几天，不要马上去工作。这样的话，就它的恢复呢，相对来说就会顺利一些。对于我们这个中老年来说呢，他这个重点要关注的呢，就是一个全身的这个基础疾病，啊，就是你全身的这个健康情况的评估啊，甚至比我们这个决定要不要拔这个牙，就是它的这个占比啊，这个要更重一些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比如说我们有这个脑梗啦，或者心梗啦，或者有脑出血，有这种这个急性期的病例啊，像这个短期内啊，我们都不建议拔牙啊。一般的我们说半年之内都不建议拔牙，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会引起你这个生命的危险，是吧？但是我们说，像我们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是吧？像这些呢，就是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合适的标准，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高血压，是吧？啊，我们控制了一般说这个血压150、90以内，啊，这个我们拔牙是没有问题的
1: 明
0: 啊。
1: 白了。
0: 像我们这个糖尿病，是吧？啊，空腹血糖控制到这个八以内，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拔牙，它不会引起一些，额外的一些并发症，啊，所以说这个对于中老年患者呢，就是全身健康的评估，啊，要更加要这个重点关注一下。
1: 好嘞，谢谢王教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拔智齿的相关知识啊，也做了一个普及和讲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看看您患有本身什么样的疾病，是慢性病呢，还是心梗、脑梗比较严重的病？那这一类人群，如果要拔除智齿的话，这些特殊的禁忌和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十分的清楚。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想请教汪教授。今天在健康相约100岁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里，有朋友留言问汪教授：“我今年24岁，下颌2颗水平阻生智齿，完全埋在了骨头里，从来没有痛过。哎，我这样的牙齿是不是要主动拔掉呢？”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我是智齿发炎肿痛了，有那么7天了。”哎，发炎肿痛7天，你可真能忍啊！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间隔多久拔牙最合适呢？好，这两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汪教授来回复一下。一位朋友是说，都是第一位朋友是年纪还比较轻，24岁，他是下颌2颗水平阻生智齿，完全埋在骨头里，从来没有痛过，但是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要主动拔掉。另外一位朋友是。智齿发炎都7天了，吃了消炎药，肿痛消肿了，要不要拔牙？大概什么时候拔牙更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稍后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关闹钟，

0: 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8: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我们也请节目嘉宾汪教授来一一解答。欢迎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刚才有两位朋友的问题啊，请汪教授来解答一下。这是发炎肿痛7天，还有一个是一个24岁的男生，下颌2颗水平阻生智齿完全埋在骨头里，从来没痛过，是否要拔掉？
11: 就是上颌2个智齿已经完全蛀空了，是吧？
10: 下颌2颗水平阻生智齿埋在骨头里，从来没痛过，是不是要主动拔掉？
11: 我们说其实就是说这个痛或者不痛，它并不是我们这个拔出智齿这个唯一判定的标准。就是像这个朋友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要排除2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要拍一个片检查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完全埋伏的智齿它有没有引发这个囊肿或者肿瘤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不用拔，是吧？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智齿有没有这个引发你这个牙力不齐，就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前牙呢就是这个很整齐的，是吧？啊，然后近期突然觉得这个牙齿好像有，尤其是我们这个侧前牙比较常见啊，上颌的侧前牙，下颌的这个4个前牙，突然发现它出现了这个拥挤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建议你拔出。但如果说这2种情况都没有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个保留。
10: 还有一位朋友，他是智齿发炎7天肿痛了，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想请问汪教授，间隔多长时间拔牙最合适？已经吃了消炎药消肿了。间隔多长时间拔牙最合适？
11: 没听懂。
10: 就是他的智齿已经发炎肿痛7天了，
11: 1个星期了，是吧？
10: 对，然后他吃了药已经消肿了。这种情况下拔牙需要多长时间？比方说再休息3天，再观察1个礼拜再去拔牙。
11: 这个就是一个呢，就是自身的感受啊，自身的感受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张口啊这一块，是吧？比这个急性期的时候明显的有好转，尤其是张口。 如果说伤口还有受限的话，那是肯定不能拔的。
10: 嗯
11: 啊，伤口有一个基本的正常的伤口度的话，
10: 嗯嗯，
11: 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局部没有明显的这个化脓啊这种感染这种情况的话，没有不伴有全身的发烧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拔的。
10: 嗯，好，这里有位朋友问，我是一名孕妇，孕中期智齿轻微发炎，不吃药怎么保守治疗来缓解我的智齿肿痛呢？
11: 这个孕期的这个智齿发炎呢是非常的这个难处理的，是吧？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些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做这个局部的关节的冲洗啊，就是说你到医院去，然后这个每天医生给你把这个局部做一个关节的冲洗啊，一到两次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这个盐水啊，因为家里的这个把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放了盐，制作盐水，然后这样子来漱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宝宝的影响呢是比较小的。
10: 嗯
11: 啊，当然如果说要是通过这样保守的方法还是这个处理不好的话，那你就可能还是在3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关节做一个小的这个切口。
10: 嗯，
11: 就是它因为我们这个智齿发炎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智齿的上面呢，它这个牙龈覆盖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盲袋，这个盲袋里面的这个食物啊，这个残渣还有细菌它出不来。
10: 嗯
11: 啊，我们把这个盲袋把它做一个小的切开了以后，哎，把它一敞开了以后，
10: 嗯，
11: 它可能这个发炎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迅速的缓解。吃药的话，就是说如果实在是要吃药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考虑这个阿莫西林颗粒或者是这个头孢颗粒，就是这一类小孩可以吃的药啊。像这种的话就还是要在你的这个产检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啊，就是具体的吃什么药，就是如果很这种前面保守的方法不能处理了以后，我们还是这个吃点药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0: 嗯
11: 啊，如果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还是要考虑拔除。当然呢就是说
10: 有没有过孕中期的准妈妈真的因为智齿很痛做过拔除的手术？
11: 这种情况很少，就是说最后就是说经过我们前面的这些办法处理了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他的这个都可以缓解啊，都可以缓解啊，然后到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10: 嗯
11: 啊，一般我们是建议过了哺乳期以后，然后再来择期拔除。
10: 过了哺乳期，
11: 可以到哺乳期的。他到哺乳期了以后，他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啊，负担呢减轻了，抵抗力增强了，所以他这个致死这个发生的频率啊就会降低，因为哺乳期拔牙的话，它主要是怕对你这个哺乳还是有一定的
10: 影响，
11: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还是到哺乳期以后更好一些。
10: 那准妈妈在孕中期出现智齿轻微发炎的时候可能还挺不容易的，还自己得想办法来解决，而且还要忍受这些痛苦啊。再来回复另外一位朋友，他说我儿子今年16岁，智齿正在萌出，现在的表现情况是反复牙龈红肿，能不能提前做微创把牙齿拔掉？
11: 像这种的话就是说他反复引发这个关节炎，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还是建议拔除，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10: 好，这个是比较明确，肯定就不需要考虑了。我奶奶有高血压高血脂，平时是长期服药的，现在要拔智齿了，需要提前停药吗？
11: 这个要区别对待。就是说像如果你是这个高血压心脏病，像这种这个服药的话是不用停的啊。你比如说高血压是吧，那么你在拔牙的当天这个早上是要我们要求你要按照这个正常的来口服这个降压药来保持我们这个血压的平稳啊。心脏也是的，如果你有这个轻微的冠心病，所以我们还是要求你按期来服用这个 冠心病的药物，来保证我们这个心脏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这个承受。

0: 血拔牙这种手术的创伤。
1: 嗯，
0: 在有些情况要停药，就是什么呢？就是抗凝血的啊。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就是这个阿司匹林，是吧？
1: 嗯，
0: 阿司匹林如果你这个剂量很小啊，可以不用停。如果说要是剂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要停个这个3天到一个星期的药，然后再来过来拔牙。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还是建议这个医生看了以后做一个具体的评估，然后再来决定。
1: 嗯，好，那
0: 其他的这种就是说要停药的那种就是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3种情况。
1: 好的，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跟所有需要做智齿拔除手术的朋友带来全面的日常口腔科学防护以及手术之后的养护注意事项。很多朋友就是前面前期工作啊都做完了，心理建设也做好了，并且跟医生配合完成得很好，牙齿成功的拔出，但是拔完之后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术后护理不当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比方说牙齿出血、干槽症、感染、肿痛加强的情况。请汪教授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拔完智齿之后短期我们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包括哪些？
0: 注意事项的话，其实你要说的很复杂的，可能大家也记不住。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一点处理吧。
1: 嗯，
0: 主要说我们这个自己能够做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局部的冰敷。
1: 嗯，
0: 啊。或者是吃点冰激凌，这个都是可以的。这样子的话，这个局部伤口的这个肿胀啊，这个疼痛反应会轻一些啊。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
1: 冰敷。
0: 然后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这一块啊，大家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觉得比较盲目的。
1: 嗯，
0: 饮食呢，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拔智齿的话，我们现在一般建议的就是拔一侧。啊，就是一侧的上下或者一侧的这个上面或者下面，这种情况都有。像这种情况的话，
1: 就剩下另外一边还可以咀嚼食物。
0: 嗯，就是把健侧的这个留给大家的，就是用来这个可以吃东西的。所以说，你只要是一个轻这个稍微清淡一点，这个温凉一点，就不要很凉了，是吧？啊。温凉一点的这个用健侧，然后这样子来慢慢进食。
1: 嗯，
0: 这样子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呢还是有一个足够的这个营养的支持。
1: 嗯，
0: 你的抵抗力增加了的话，你的恢复也会增强。
1: 嗯，
0: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就是要大家比较注意的。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不要做剧烈运动。我们拔牙以后，如果你的尤其是反应比较重的，就是1到2周之内都不要做这个剧烈的运动，要等它慢慢恢复。
1: 哦，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能做剧烈运动？
0: 对，有些他其实很多病人来了以后就是说，哎呀，说医生我只是这个慢跑了一下啊，慢跑了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话，它会牵动这个伤口，然后又导致这个肿胀的加重，这样你的这个恢复时间就会延长了。
1: 嗯，好，谢谢汪教授告诉我们智齿拔出之后啊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冰敷啊，不要做运动。嗯，然后呢吃东西的话要注意留下一边健侧啊，来用来咀嚼食物，增进我们的营养吸收，便于术后牙齿的恢复速度。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是不拔牙的，哎，我们要保留智齿。像这样一些人群的话，日常如何做针对性的清洁养护，避免这个智齿蛀牙发炎呢，减少牙结石呢？哎，我们不拔牙了，那平时应该如何来保护自己的智齿呢？
0: 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说这个智齿发炎，它最这个你要从病因上来这个理解。
1: 就是无论您做什么都有可能会发生吗？
0: 对，就是说你这个引发智齿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导致我们这个身体抵抗力下降。身体抵抗力下降呢，就是一个就是熬夜，是吧？
1: 哦，熬夜。
0: 还有这个像我们湖南这边的特色，就是咀嚼槟榔。
1: 嗯。
0: 啊， 还有这个感冒，
1: 嗯，
0: 啊，女同志这个月经周期，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都比较容易引发支气管周炎的。
1: 明白。
0: 所以你要想这个，在这方面注意点的话，就是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1: 明白了。
0: 就
1: 嗯，
0: 结合自己的生活习惯来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1: 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一旦真的出现了。牙齿周围的一些问题的话，咱们什么时间去医院找您比较好了？您的门诊时间是？您的门诊时间
0: 就是
1: 告诉大家一下。
0: 上班一般反正就是上班时间过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就是说，像这个，年轻人。
1: 嗯。
0: 年轻人这个中年人一般我们说这个上午下午拔牙都可以都没问题的是吧、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是有这个基础疾病的这个中
1: 老
0: 年
1: 人
0: 老年、嗯、像这种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就是上午去拔
1: 哦上午、
0: 上午到医院去看、
1: 哦、好的
0: 因为他的身体的精神也比较好然后整个这个、身体的状况也比较佳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容易引发一些这个全身的这个并发症。
1: 好的，科学认知智齿，理性取舍，不乱拔牙，不留坏牙。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汪卫国医生的专业科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汪教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0: 好。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

0: 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2: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3: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3: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4: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啊，96218转零号键，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组来帮你支支招。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5: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4: 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段女士，你好。
6: 喂，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家仔他是2024年考到文理学院的，但是他不是考过去的，因为他当时高考成绩没有，只打了180几分，然后我没跟他填志愿。没跟他填志愿之后，我是8月22号在百度上面搜了，之后就说我说我们家仔参加了高考，可不可以上大学，然后我就把他的分数填上去了，结果文理学院湖南长的文理学院打电话给我，他说就是让我们家仔去他们那里上学嘛。
4: 嗯，段女士，长话短说，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6: 就是现在他在那里读了两年之后没有学籍，要他参加成人考。
5: 嗯，
6: 我就想问一下，他读了两年为什么会没有学籍，还要他参加成人考试呢？因为我成人考的话，我好像是我不读大学也可以读，也可以考吧。
5: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这个校方进行沟通？
6: 校方，因为他是参加普通话之后我才知道他没有学籍嘛。
5: 嗯，那校方现在对于他现在学习网上查不到，
6: 让他去参加成人考啊。
5: 校方现在对他那个学籍查不到他的这个学籍信息，校方是怎么解释的？
6: 他就说你没考过啊。
5: 嗯，
4: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在学校方给你的回复里面，你们家孩子现在属于他们学校的学生吗？还是属于其他类型的学生？有没有这样的回复呢？
6: 没有，我没去问他，我只是问了那个班主任，然后问了我招生办的老师。
4: 嗯，他们怎么回复的呢？
6: 他就说是没有，你没有参加考试就没有学籍。
5: 嗯，
6: 你考试没考过。
5: 我建议这个情况还是要跟这个校方进行严正的这个交涉，包括递交书面的这个申请啊，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啊，然后进行一个回复啊，然后带着这个相关的这个回复，然后再到教育部门啊，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然后去反映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对，
4: 你孩子在那读书，他的身份怎么着有一个书面回复给你吧，对吧？咱们不能含糊。
5: 对，
6: 对，因为他当时招进去不是这样子说的嘛。
5: 对，
6: 我就想着我也，
5: 所以他可能涉及到一个
6: 15800块钱一年。
5: 如果按照您讲的，他可能会存在一个虚假招生的一个情况啊，完全根据您讲的这个事实，可能存在虚假招生的，这样可能也存在这种无证办学，所以这也正是您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建议您再跟校方进行一次严正的全面的一个沟通跟交涉，然后再得到校方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第三方的这个监管部门，比如说是教育局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4: 嗯，当时孩子入学的时候学校有答应过什么吗？或者是你讲的招生办的老师？
5: 嗯，
6: 招生办的老师是发了信息给我，我问了他学籍怎么转过去，他说不需要我操心，他说入学的话会跟他搞一个专科学籍，然后到了9月份之后，就可以在学信网上面查他是本科在读的。
5: 这个是很关键的证据，您一定要保存好。
4: 短信是有的对吗？
6: 短信是有的，我没有删掉，一直都截图在这，一直都保存在这里的。因为我
4: 好，段女士，她的身份是学校，
6: 我问了她的。
4: 嗯，她的身份是学校的招生办老师，对吗？
6: 她的身份，目前她不在那里了，因为我有她微信，她没在那边上班了。
5: 那您这个事。

0: 就复杂一些，
1: 很关键。
0: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发生在武汉。
1: 嗯
0: 嗯，然后也是一个成人高考，然后三本的，可能一个存在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他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办学的一个资质。当然，我不是说您的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学校他就一定就没有。
1: 分享一下我们丰富的经历、啊。
0: 最严重的一个情况，无非就是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构成刑事，甚至是构成这个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嘛，非吸嘛。
1: 嗯 嗯, 嗯。目前呢，以我们段女士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您来给她建议好不好？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所以我没办法判断最终下结论，他一定就是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情形，因为跟都是您主张的一个事实。那根据您讲的情况，我们还是会给出您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去以书面的形式、申请的形式要求对这个孩子的没有这种学籍的这种情况，然后要求学校给予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这种书面的答复就一定要加盖相应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公章。
1: 哎，这是第一步
0: 啊、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相应的这个教育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教育部门可能会查他相关学校的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资质，也会同样的会给你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嗯，
1: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您说，
2: 因为再问一句，因为我交的两次学费嘛，15800嘛，
0: 嗯，
2: 他的收费机构不是同一个机构。
0: 嗯，没关系，这个就是让行政部门去对这个违规收费的这种情况进行认定啊。
1: 嗯，一步步来、
0: 嗯、
1: 首先是有一个书面的回复告诉你、
0: 嗯、
1: 哎，为什么我孩子出现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原因在哪儿，咱把根找到，然后呢这个根是坏了还是说栽错位置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再调理。
0: 是的，
2: 但是我打电话我是打到文理学院的招生班吗？
0: 对，先线上，不要仅现在我们发现啊，我们作为律师，我们说实话，就是通常都喜欢线上进行沟通。线上有线上的好，当然也有线上的这种不便。我建议您第一时间先线上跟学生办这边进行沟通，然后在线下看能不能见面去好好去聊一下这个问题。嗯，因为
1: 去过没有？
0: 线下也很重要，应该是没有。
2: 我就是因为天天都要上班，没时间，只有星期天休息了。
0: 嗯，要抽，
2: 星期天我又怕他没人，
0: 要抽出时间。嗯，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嗯，
2: 他们星期天有人没呢？
1: 这个就要你跟学校来进行联络了，而且你孩子天天在那里，你也可以远程的来指导他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要去谈。
2: 就是我们家娃可以去谈不嘞？
1: 当然也可以啊。
0: 嗯。
2: 这样是吧？
1: 这个事情啊，比你最近讲的这个我每天要上班这个是一样重要的。为什么呢？现在都已经2年了吧，对吧？
0: 对，
1: 时间很要紧。
2: 两年了，我假如说下半年我再去交学费的话，因为你考个成人考的话，我没必要出这么多钱呀。
1: 嗯，不要忧愁这个事情啊，咱们解决这个事情，情绪处理情绪的问题，然后开始着手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步步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需要我们廖律的文字版的指导，我们群里会有，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啊，我现在就是他读了2年嘛，我可以退学不嘞？不读了。
0: 这个就属于，这是很后面几步的这个问题，是属于后面解决的这个协商解决，还是说依法依规解决的
1: 这个
0: 问题？
1: 段女士，其实办理你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生活当中购买一件商品是一样的，你先要比价呀，哪个方式方法对你来讲最有利呀？你再来做决定啊，我们帮你决定吗？不可能，对不对？
2: 那倒也是。
1: 对啊，那你要先知道利弊吧，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要付出多少，我的收获是多少，我该得的我能不能拿到，通过什么途径拿到，这个中间要付出什么，你得去了解啊。
2: 好好好，谢谢啊。
1: 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 有嘉宾。

0: 色吹笙，
1: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小明，来写字啦！
3: 哎呀，又要写字！
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3: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2: 儿。嘿，你呀。
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4: 嘿，你呀、啊，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7: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8: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是我在去年2025年四月份发生了一场车祸，就是他是坐朋友的车，那个孩子呢，都两个人都未满16岁，去年，然后当场那个孩子骑车的死亡，我在中山，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鉴定报告，那个事故鉴定报告，就是大货车占的比例是60%，死者家是40%。现在我们家就没有去做鉴定，然后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8: 挺沉重的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当时骑的是什么车啊？
9: 共享。
8: 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动车？
9: 电动车。
8: 戴了头盔吗？
9: 没有。
8: 哎，心痛啊！你现在孩子恢复的怎么样了？
9: 孩子能够正常的生活，就是去年下半年，因为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嘛，对于他心理方面的还是有那么一点影响，一直在休养，然后今年参加了刚刚结束的中考。
8: 我都无法想象你孩子朋友的母亲的心情啊。确实很沉重，那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你刚刚讲了，就是责任认定书里面是你的孩子是没有责任的，对不对？
9: 对。
8: 好，来我们请教廖律，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哈。身体恢复是一方面，那接下来的分责赔偿也是一方面，请教您来指导指导。
10: 是的，这可能是我作为新说法的这个嘉宾以来，就是就我作为嘉宾以来听到的最沉重的一个咨询
8: 事故，
10: 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方嘛，也是一个很损害，后果也很严重的
8: 三个家庭的。
10: 然后对啊，是，所以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是说调解也好，那调解就是说有没有跟死者的这个家属这边有过联系或者是沟通啊？
9: 没有直接接触。
10: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那我建议您肯定是要做这个伤残鉴定的，因为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啊，你伤得很严重的。
9: 开颅，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愿意赔，按照实际的赔付给我们。
10: 你确定是十级吗？
9: 对，是十级。
10: 去咨询过的吗？
9: 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你从网上各方面了解一下，九级的话可能会。
10: 你不要到网上了解，也不要去 AI 这一块。我教你一个方法，我教你一个实务上的一个方法。就如果是在长沙的话，你到长沙市面上，因为长沙市面上有很多做这个伤残等级的这个机构，就您直接就带着您的这个病历资料，然后带着孩子就直接到线下去咨询，
8: 去正规机构咨询，
10: 正规的啊，
8: 面对面
10: 咨
8: 询。
10: 因为他们你构不构成伤残呢、他们会毫无保留就告诉您的。为什么啊？因为您如果构成伤残，他刚好接这个业务，对吧？你好，他也好。如果说不构成伤残，那他也不会去违法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也会告诉你，那我不接你这个。
8: 毕竟他是正规的、专业的。
10: 是的，所以你他不构成伤残，你强烈要求他做这个等级的这个鉴定，他也不会去做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就知道了，你大概你的孩子够。

0: 构成这个伤残？
1: 哦，他这个伤残是已经确定好的，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那边认可实体。
2: 这样子好不好，刘女士？刚刚廖律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呢，您回去反听一下，你就明白我们廖律的意思了。接下来请廖律继续指导。
0: 是的，所以这是在伤残等级，它是一个前提。那伤残等级确定之后呢，那相应的这个赔付，那就比较清晰了。交强险这边是赔了18000，是吧？医疗也赔了18000，然后超过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商业险来赔的。
1: 是的，
0: 那这个货车应该是有商业险的，因为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现在纠结的是要调解还是要判决，对吧？
1: 对，我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因为一个没有做鉴定，另外一个保险公司那边也给了我们一个方案，就是也报了价，就是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0: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
1: 没有调解
0: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这不是保险公司认不认的问题，而是你实实在在你到底实事求是是几级伤残的这个问题，需要你先明确这个前提，然后再来跟才到保险公司所谓认的问题。
2: 你现在心里打鼓是因为你对这个事实的认定都是听他讲，你心里没数啊，有专业人士帮你评了级，你心里才有数。其实这里还有一点，我估计你作为家长，作为你孩子的妈妈，你知道你孩子的同学在这件事情上里他们的家庭受的损害更大，你是不是也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对他们做一些赔付，是不是？来，我们请教廖律。
0: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建议您，就是以我做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经验，我建议您这个事情还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货车要承担%，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下来了，一个是货车这边是60%的责任，是吧？您这边是那个骑车的那个，
2: 就是你孩子的同学
0: 那边是40%，那他到底还有没有变数呢？这一块是谁决定的？谁说了算的？是法院说了算的。就是说，您现在跟保险公司这边，即便货车的这边保险公司他很一厢情愿的，然后说愿意怎么赔，那你能保证这个同学这边他没有意见吗？对吧？那大家如果都有意见的话，那大家都在法院这里说清楚啊，法院也不一定下判决，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呀。法院是中立的呀，因为你这个事情很复杂，这个事情
2: 它关系到人命，
0: 对，关系到人命，然后又关系到很多方。
2: 你想想看，你目前沉重的心情，我都不敢想要乘以多少倍，才能是那个母亲的心情。
0: 是的，所以同时我也想跟这个对方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家长讲，就是说，通常别人一想到医院或者是法院这样的地方，就一定是那种很不利的，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起诉到就一定会
2: 很麻烦或怎么样，
0: 列为被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心里会不舒服的。所以我想跟那个同学的这些监护人讲，说到了法院，不是说是另外一个同学起诉你这么简单，去明确，其实就是保护各自的这个权利，
2: 公平公正，
0: 对，
2: 公开
0: 去解决这个事情，
1: 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0: 我认为我建议走到这一步，作为一个律师，
2: 廖律会比较建议你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后面就应该心里面可以更加敞亮的开启新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也想问一个小细节啊，你宰的同学他家是独生子还是还有其他的子女？
1: 还有一个孩子。
2: 还好还有一个孩子。
0: 是的，所以的话就是在法院的这个环境下去公平中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挺好的，而且我认为到了法院啊，你们都不用要这个判决的，可能在法院的这个组织下就调解掉了，那调解掉了，你们的相应的这个法院的诉讼费可能都一半，甚至是法院都不会要你们的这个诉讼费。
2: 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尽力啊，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那种对同学的愧疚之情，他的那种精神上面的这个伤害才能更好的恢复。
1: 对，他主要现在也是担忧孩子这一块嘛，
2: 一定会这样的，一定会有创伤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1: 是的，
2: 刚刚我们廖律的建议，我们到时候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再咀嚼，好不好？
1: 哦，好的，好，谢谢您。
2: 入群了吗，刘女士？
1: 好，好嘞。
2: 好的，也给您点赞，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情绪那么稳定，一定是修炼了很久，好不好？
1: 对。情绪也稳定了很久，然后才接起你这个电话。
0: 时间其实也不长，2025年发生的。就是您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
1: 好好，
2: 也给勇敢的刘女士点赞。902182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钱是不多，但是我觉得挺恶心的。
2: 怎么说很恶心？
3: 就是电话也不接呀，也不还钱呐，也找不到人呐。

0: 就是这样的。
1: 是亲戚还是朋友啊？
0: 不能够说是朋友吧，现在
1: 已经不是朋友了，不接你电话了是吧？
0: 嗯，对。
1: 嗯，借你的钱是多少年前借的呀？
0: 我今年我们2025年过年的时候我有联系他，应该是还没过诉讼时效的，我并且都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1: 很不错啊，看来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法商已经很高了，给你点赞。详细的这个情况还有信息补充，来请廖律来。
2: 如果说还不接的话，那如果考虑非诉讼的方法的话，就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共同的这个好友是吧，然后或者是到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呢、啊也是反正是文的嘛、就是、
1: 有吗？有共同的好朋友吗？
0: 有是有，那这些朋友他都是借遍了，我们的朋友都是这个借几百、那个借一两千、都是钱不多的、
1: 他真是已经不要脸了、
0: 对对对的，是的是的是 的
1: 、那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结果呢一问朋友都是债主的前提之下、要怎么做呢？廖吕，
2: 那就只能诉讼了。如果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诉讼了。
1: 他现在有工作的地方吗？有公司吗？
0: 有一个是确定他是做房产销售的，但是我只能够在通过他的抖音号找到他，但是我没有他的真实的姓名电话，真实的姓名和那个地址都没有。
1: 大概明白了，你们可能所有的朋友都是认为钱不多对吧，不熟、
0: 对，
1: 也借了。
2: 现在法院它是有这种小额诉讼的嘛，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标的比较小嘛，那小额诉讼的那种绿色通道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立案呢、
1: 我突然想起来，你说你认识的他的所有朋友都借了他钱，别你这里两三千那里两三千加起来别上十万哦。
0: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1: 你可以，这个主意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合适的这个路径哈，比方说如果你们加起来的这个数额比较大的话，这个进程会不会更快一点呢？我请教廖律。
2: 有可能哦，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诉讼的这个、
1: 这是一个思路。
2: 对啊，
1: 那如果是说我们就说从你的欠款能够快速获得的前提之下、我们请教廖律一般怎么做会实践性更好一些。
2: 对啊，如果说你们这边有很多人，然后大家可以都尝试标的都不大的话，那都就都尝试一下这个小额的这个诉讼，然后一下子就有个5件或者10件都起诉，从一个被告到法院的话，那法院可能在推进这个速度上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会快一些。
0: 5个人10个人应该是很快的。应该我那个这个有很多人都是他们都问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2: 对啊，你们同时在网上立案吗？
1: 这杨先生我已经听出来了，其实你们能够当初把这几千块钱借给他认他这个朋友是想帮他一把，结果现在就恶心到你了。你觉得这个钱没有所谓，但他要付出他应有的代价对不对？
0: 对，是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
1: 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吗？
0: 姓名不确定。另外不是真实的。
2: 你有两个方式。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应该抖音发是实名注册的吧。
2: 对，你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解决，因为刚才您讲了他借的钱的人比较多，你们拉一个群互相的互通一下有无，搞不好他就有啊。然后这个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找专门的这个律师，然后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第三种就是你们如果是纯自己搞的话，那也可以跟法院申请相关的这个补全对方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方式，看能不能通过法院的形式去搞到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1: 三条路径都可以选择。
2: 对，
1: 你的那个前面的像借条啊、借款啊、截图啊、转账啊，这些您听了我们节目这么久应该都是很确实的证据对吧？
0: 都有的。
1: 其实是比较简单对您来讲。
0: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别人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过诉讼时效，我就不确定了。
2: 不影响啊，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聊的时候是冲着你个案嘛，是聊着聊着就是说是大家一起嘛。
0: 好的。
1: 其实总结起来我觉得你的那个再也没有接你电话的那个朋友，他其实恶心的是你，但他损失的更多，他丢失了一大帮愿意在关键时刻来拉他一把的朋友。
2: 对啊，
1: 脸也丢了。
2: 对啊。
0: 其实我们这些人的关系以前都是挺好的，所以也不
1: 所以你看
0: 都不想理他了。
1: 所以你看他就分不清是吧，是非也分不清轻重嘛，他亏了更多。
0: 对，是的。
1: 流程还有选项一会儿呢晚些我们发群里，您到时候参考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要解决是可以解决，没问题的，好不好？
2: 没有丝毫障碍的。
0: 好的。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4: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4: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4: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键正在等你。
7: 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我是这样的，就今年3月初的时候，3月2号的时候，在那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时呢，那个对方的司机他蹭到我车之后没有停下来，就直接走了。后来我就通过那个行车记录仪把那个事情的那个情况发给报警之后，结果呢，当时呢，就是对方司机他现在说他不在长沙这边。到现在我等于就是说对方的赔偿呢，什么东西责任书呢，那些东西都没有。
7: 他在长沙蹭的你，然后他就说他一直不在长沙。
8: 对。
7: 嗯，
8: 然后交警他说呢，他们调了监控呢，就是说发现他车确实没有在长沙出现过。然后呢，就是说交警想让我们自己协商处理嘛。到现在

0: 加他微信，然后前面呢还说是准备赔，也准备有时间再来长沙来处理，结果就一直拖，3月份拖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我的那个赔偿没拿到，然后责任的书也没拿到，现在我连对方的联系方式呢就只有一个微信，姓名什么东西都没有，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后期要怎么处理，来那个了。
1: 明白了，无从着手。但是您是受害方，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对吧？责任很清楚。来，我们来请教廖律，从哪个口子开始切？
2: 这两个口子，但凡从一个有突破点的话，这件事情都好解决。一个是个人他迟迟不出面，第二个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没办法认定。那我个人听下来，我认为你应该是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去着手，因为您把最新的一个情况沟通，聊天记录里面的沟通，他不愿意到，然后就整个人都不，其实尝试着去跟交警部门去反映最新的情况，然后看说服交警部门把他认定成一个是逃逸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在用他的行为就表示他不想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已经很明显了，已经很明显了。然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这个出具，他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是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关键是你现在是需要一定的这种强制力，行政上的这种强制力，你需要。
1: 对啊，都成年了，这
2: 是
1: 里玩躲猫猫、拖延、不承担责任，对吧？
2: 对，是的，所以的话，你还是得从跟这个交警部门这边去好好的进行一个沟通，一个法定的一个符合法定的一个程序，去拿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对他的车辆记载的这个信息、保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包括他个人身份的这个信息，都记载的这个很充分的。那如果说沟通协商不好的话，您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的，是没有司法障碍的。
1: 您跟他联系有没有跟他讲过？接下来我将怎么怎么做？如果你还不来，我将进行起诉。
2: 交警部门有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因为我一直在听您陈述的是，就是说是您这边在联系他。
1: 交警好尽力，还帮你查他有没有出现在长沙。
2: 对，交警
0: 是
2: 给他打个电话吗？
0: 确实联系他，帮我联系过了，但是对方就是说他一直不在长沙。然后呢，就是说交警那边也说了，责任认定书呢，因为对方他不过来的话，他这个责任认定书他没办法去给我开出来，他就是说双方必须到场。
1: 对哦，这个文书有没有类似于远程代表本人意思的代理签合之类的？有这种做法吗？我不知道这个流程上面，肯定官方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则。
2: 这个其实只要把这个程序符合法律核定的这个程序的话，是可以线上其实也可以的啊。但关键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是保证他的这个知情权嘛。其实交警部门这边害怕就是侵犯他的这个知情权，
1: 对
2: 啊，所以必须就是双方就到现场当然是最好的。
1: 哪怕他有逃逸的可能。
2: 如果不行的话就报警啊。就报警啊，包括交警部门可以给你出具相关的这个情况说明啊，对不对？那你就是交通事故逃逸嘛。然后现在人就聚，那打个电话，我相信他肯定要畏惧法律的这种权威吧。
1: 但在此之前，你也可以跟他下一个最后的通牒啊。
2: 对呀，不可能程序空转卡在这里的。
1: 而且他也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肯定是的。
2: 是的，
0: 反正对方他就是说，一呢就是不在长沙嘛，一直在留洋嘛。他说他过来可能要蛮长时间，然后呢就是说自己没钱。
1: 你就跟他讲喽，让他过来一趟，不用带浏阳蒸菜给你吃了，把这个问题解决。
2: 是的，是的，你这个剐蹭很严重吗？
0: 不是很严重，其实就是轻轻的剐蹭一下，然后当时他就可能他以为能碰到，然后就走了。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因为我下车我查了，确实刮到位置了，那个地方有刮蹭的痕迹，
2: 其
0: 我也
2: 实
0: 开了
2: 最好
0: 视频
2: 就
0: 也给
2: 是，
0: 交警了，交警呢，反正当时可能认为也是不严重嘛，就没有办法一个肇事逃逸，就是认定他的全责，压时限变道。
1: 可能他也考虑到，就是因为只蹭到了你这一面，可能一面漆也就几百块钱，他开过来油钱不划算，直接进行调解赔付有没有可能性啊？
2: 对啊，调解其实是最好的，但关键是就是现在就是他不愿意调解嘛，那卡在这里。
1: 哎，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大概用一句话来帮他说一说，如果我要发短信给对方做最后通牒，让他把这个事情赶快了了，这个措辞怎么错比较合适呢？您粗浅的来根据目前的
2: 那
1: 线
2: 就是
1: 索。
2: 我们平时讲的律师函了。但他不是发律师函呢，因为我们律师函可能比他那剐的一面蹭的那个费用可能都高。所以的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么久了，对吧？
1: 3个月了。
2: 对啊，那因为你这个交通肇事，就是你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肇事逃逸。那

0: 针对您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我可能要依法就是去维权啊，甚至是去报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的话，希望您能出面积极的主动去解决，而不要走到那一步。
1: 几月几号之前？
0: 对，
1: 嗯，
0: 对，限期10日吧，嗯，七日或10日内联系您。

0: 300给我，他要我先收的，但是这个东西他也没确定，但是我没确定下来，我就没收他那个钱。到了后期交警叔叔，大概率这个钱我是要不回来了。现在交警给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回复。
1: 嗯，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呢，哪怕这个赔付不满额，比方说你本来一面漆要400，
2: 先拿着嘛，
1: 对，先拿着嘛，不够我们看情况再跟他用你消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票据来跟他讨论嘛。嗯，
0: 因为我的车也是租的，现在维修也能到维修定点的维修地方去弄
1: 啊。
2: 嗯，
1: 那也挺好的，
0: 面倒是不大了，就两个面，反正
1: 那其实你现在
2: 会有一定误工费，
1: 对，
2: 会有一定误工费。那你误工费的这个主张，你可能只能找他本人了。保险公司是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是没有。
0: 这个我清楚，因为当时我跟他说了误工费大概是300，然后他说他也没钱怎么样，我就说那你误工费就拿个200，总共反正两个面300块钱一个面嘛，大概就是说我就是800块钱嘛，反正对方也不给一个明确说服，他没说给那么多，也没说不给，反正就是一直拖着没时间过来，一直都没钱，所以说一直拖到现在。
1: 很清晰嘛，其实算下来就跟我们之前预猜的一样，
2: 是的，
1: 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
2: 李先生，您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我跟您讲，我自己的亲戚大概在几个月前联系的我，他在厦门这边跑滴滴，我远房的一个亲戚，然后跑的滴滴，然后也是剐蹭了别人，那跟别人发生了口角，那也是非常之不愉快，调解也调不了，最后起诉到法院了，然后都开庭了。开庭那一天才告诉我说来咨询我，我说你都开庭了你才来咨询我是不是有点晚？不过呢，我了解了你的这个案子，你就算不请律师，没有律师也没关系，法官会很公正的给你去下这个判决的。如果说你担心的你败诉了，这几百块钱我给你好不好啊？我这原话我说我给你好不好，然后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说赔怎么样啊，法官判的怎么样，他说已经判赔了几百块钱，我说是吧，
1: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2: 对呀，
1: 这就是我们廖律讲的你没有司法障碍的意思。
2: 没有司法障碍的。
1: 李先生，你作为廖律的近邻亲戚，大概了解这个意思了吧？不是远房亲戚，是近邻亲戚了。
2: 那他也是为了这几百块钱就起诉到法院了，那厦门这边的法院就帮他解决了呀。
1: 一样的，李先生，
2: 一样的。
1: 清楚了吗？
0: 行，好的。清楚了，清楚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开门。
12: 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 努力让自己的慢

0: 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0: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6: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7: 李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哎，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8: 就是去年的一个事情，当时是对方他撞了我的车。
7: 嗯，
8: 因为我是一台网约车，我是对方的是全责，我是长沙的，但是他这个发生的是在岳阳，但是我们有这个误工费的那个赔偿，就是岳阳的法院呢，他就是说只能够按照当地的标准赔。
7: 嗯，后来呢？
8: 后来就是说他不是本来就是没有开庭，他就是做了一个调解嘛。调解的话，我是车子是修了九天，他说大概只能够赔这个2000块钱左右。但是呢，对方呢他是不出面的，就是对方他反正就是不来。我这边法院呢，我就跟他问了他说要开3次庭，三次庭才能够发那个通告。三次庭呢，就要还要出450块钱吧，好像是
9: 公告费。公告费，嗯，
8: 啊、嗯，出450块钱，他还要我本人从长沙到岳阳来3次。我说这个我就不划算了，不，我还要3天了，我还要开支啊。本来我是一个网约车，我也是赚钱的。
7: 嗯，好，李先生，
8: 这个赔2000块钱我就没什么意义了，不。后来我就把这个案子给撤了。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以后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最好的？
7: 您这个事情是去年的对吧？
8: 对对对。
7: 好，现在还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先来请教廖律。
9: 这个案子啊，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特殊一个地方是一个被告
7: 异地啊、
9: 被告他不到庭，
7: 嗯，
9: 被告不到庭，你像其他情况，我告你你就来了嘛，然后基本上就赔了嘛，
7: 嗯，
9: 那你不到庭就导致法律它的程序要进行下去的话，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一个费用，比如说450的这个公告费。那其实本来这个事情就很小，也不涉及到很严重的这个赔偿。那就像这个，咨询的这个先生讲的，
7: 李先生，
9: 李先生讲的，然后就不划算了嘛，对吧？嗯、那不划算的话，我还不如撤诉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李先生，您的这个情况本身它就是一个特殊性。啊，他有这个特殊性。正常来讲的话，人还是畏惧这个法律的权威的，因为我不到庭，那将来可能就是我可能会被限制高消费了，或者是我被拉入失信的这个黑名单了。
7: 我可以这么帮李先生问吧，就是我如果出了这个钱，哪怕他不来，按道理来讲，这450块应该是他来掏。
9: 可以
7: 诉讼费，他如果是败诉了，我胜诉了，这个钱是不是由他来掏？
9: 嗯，他法院是这样的，就是说最后判决那一刻，可以说这个好一点的情况是法院酌情可能会把这个公告费就算在被告的头上，是吧？
7: 嗯，
9: 但是他公告是发生在前的呀，那现在就是说公告要推行下去，那你原告你要先垫付这个钱呐、
7: 啊。垫付啊、嗯，这个就很关键了。
9: 那你不垫付的话，那公告就没办法进行下去，所以其实这样讲的话，可能也是为难法院了。
7: 嗯，如果拉回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前期成本，但事后如果你总结算起来，它不是你的成本，这也是您可以来考虑的一个元素。
9: 是的，
7: 嗯。
9: 所以的话，我就想告诉您，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能法院它本身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从程序上讲，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也挺不容易的。
7: 好，那我们就简单拉回来，李先生，这个事情现在还可以怎么做呢？
9: 现在的话，一样的你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对方缺席不到庭啊，不到庭，那同样的你还是要公告啊，对吧？所以对您来讲，您自己算好这个账，你还是要让他得到应有的这个法律上的制裁，失信或者是限制高消费，那这一块是可以起诉，是没有司法的这个障碍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你的成本可能会很高，甚至高过你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7: 其实就是
9: 还要做嘛，
7: 还有一点是时间成本啦，
9: 对
7: 对吧？因为你还要花点精力啊、
9: 嗯。对。
7: 然后李先生， 您刚刚讲的这个没有人到，是他们那边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他本人所有的

0: 没有一个人到，对吧？
1: 但如果说就是说哈，比如说啊，以后像我们发生这种事情，只要是就是说对方不到场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够暗暗的吃亏。
2: 那这些人他宁愿
0: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2: 他宁愿他自己他都不在乎他的真性或者怎么样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呢、啊？那你碰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说了，您这个是不是一个太普遍性的一个事情？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人被告基本上就会积极应诉，因为他会被法律制裁嘛。啊，但如果说您一定就着我说，就是说，那万一我就碰到这些老赖或者是这样的怎么办？那你的问题，
0: 我们有一句话还是经常在节目里面分享哈，就是，我们支持较真的人。
2: 嗯，
0: 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时候是不关乎你的成本多少的，就是只看你个人呢。因为有的人是在乎的是我的投入产出比，有的人在乎就是，哎，我就要顺这口气。有的人就应该获得他相应的惩罚，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是性格导致的。但是你都有这个权利啊，你可以保留这个权利，然后你需不需要使用这个权利是您个人的决定。
2: 嗯，
1: 还有一点我不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岳阳的法院，像我们在长沙这边，我们是基本上就是400块钱一天赔偿啊、他到岳阳，他说只能按照当地的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现在不是有那种晚上可以开庭的吗？不用人到场的吗？他说你那个预约不到，他说我预约不到，啊，他就是要我本人亲自来，这就是有一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这个法院，
0: 来，有请廖律来跟您解释一下这个规则的问题。
2: 这个我不便太多的，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具体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以我接触这么多法官跟法院来讲的话，其实好好沟通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法官其实也会受到各种 KPI 的这种考核，他也特别不希望舆情。
0: 但对他来讲，他这样做呢也是无可厚非，因为你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岳阳，他这个有一些事实他要弄清楚，并且他按照他们当地的规则来进行执行，这是合理的吧？就第一个问题，
2: 那依法依规走了，那如果说其实这个关于赔偿费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依法依规判，那就都没问题。所以您不用纠结这个到底是当地还是怎么样，因为对他来讲，他头上横着有法律在这里去约束他。对于您来讲，您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地方不是标准的这个问题，而是对方缺席判决的这个问题。对，这个
0: 重要点是吧？
2: 对，没办法改变。
0: 我们
2: 导致你的成本猛的一下就上来了。
0: 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我老公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人欠了我们的一个货款很多年了。当时他写了一个欠条，每个月按月还2000，总共当时是有涉及到将近100000。现在相当于他已经将近有快2年的时间没按期还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催了他很多次。
0: 那
3: 他们就是干脆联系不上。
2: 联系不上。
3: 对，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直接把他起诉了。
0: 干得漂亮。然后呢，
3: 对，起诉之后就是，然后法院那边也立案了，但是立案之后这法官告诉我们他任何方式都联系不到他。
2: 走公告，要走个公告程序。
3: 对，然后法官早几天就说，是说登报公告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后还没有收到市委送达。我想问的是，就是这个公告他还没有收到的话，当时是通知他出庭嘛，他也没来。
2: 对
0: 啊，我明白了，李女士，你是问的是
3: 公告之后，我就想问他还是联系不到本人的话，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0: 后续流程来请教廖律。
2: 他其实公告的这个程序就是为了方便法律后续去处理这个事情。
0: 怎么处理？
2: 法院就是通过公告，然后视为送达。你送达，那你开庭当天你还不来，那我法院就缺席判决。缺席判决，那我法官就根据原告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我来。那你原告你被告你都不到，你就放弃了这个质证的抗辩的这个权利了吗？那我就根据原告的这个说辞来证据来，然后就判嘛。
0: 李女士，其实您是想问那钱怎么回来是不是？
3: 对，因为压根就联系不到他的本人，因为我们跟他的那个之前有过关联的人也联系过他的前妻，他前妻说不管这些事情了，他前妻也联系不到。
0: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2: 到时候会有判决书，然后再到法院这边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强制执行可能也要再走一次公告的这个程序，但是不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进程，然后再不还钱，那就是限制高消费，然后上失信黑名单。
0: 就是他那个卡里面，他那个身份证关联的所有的卡，
2: 还是会查控他的财产。
0: 微信、支付宝，有1毛钱都转你1毛钱，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3: 哦，这样子。
2: 对。
0: 大概流程
3: 现在就是要等那个法定的程序，按流程走。
2: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廖律？这个时间就是留给对方来保证他的执行权。
2: 对。
0: 嗯，
2: 对。 其实就是保障他的知情权。
0: 他要知道他自己被告了。
2: 对。
3: 哦，这样子，那现在关键是都联系不到他，那个登报估计他也看不到。
2: 那就会推进，然后会有判决书出来，判决书出来，你赶紧走下一步申请强制执行，然后申请强制执行会查控他的财产，他只要一发现他微信或者银行卡被冻结了，他反过头来就会联系你了。
3: 哦，这样是吧？
2: 对，
3: 就是判决书下来之后，然后仍然联系不到，我就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2: 对，对。
3: 哦，好的，好的，行。
0: 思路清晰就对了。
3: 哦，对，那我知道了，我就担心一直联系不到他，这个案件就拖在这里了。
0: 哎，我再帮李女士小小的再问一下，李女士，你这个借条上面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啊？
3: 他是说你早已经过了那个约定的还款日期了，按道理来说是在2025年底他就要还完的。
0: 那你们中间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3: 利息没有约定。
0: 那没有约定利息，我可以再主张利息吗？请教廖律。
2: 可以再主张的这个利息是法定的这个利息。
3: 对，那个诉讼状上面我那个加了利息
0: 啊，那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0: 蚊子腿也是肉嘛，是吧？
3: 好的，行，那有这个律师帮我这个分析一下，让我心里还是有底一些的。
0: 对，踏实就好。
2: 没有司法上的障碍，还是那句话，没有司法上的障碍可以推进的。
3: 好，行，要的。
0: 欠你钱不还，还你不联系你不接你电话的人，就该这么办。李女士，
3: 对，是的，就是应该要维权，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0: 棒，给你点赞。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廖小明。
0: 谢谢支持我们的各位。看到王顺说，我一直不想翻脸起诉他，现在我也想起诉欠我债的人了。这是您的权利，对，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搭子取过来了，和珅哆嗦着一双枯瘦苍白的手，一个小袋一个小袋的摸索着。这里边最深夹袋里装着阿贵给范时杰写信废了的一只空信封，原是用来装小银票的，它不是勘合，也不是官引，但上头有军机处的火漆章印，可以证明他和珅是军机处的人。现在是用得着的时候了，但现在他却不翼而飞了。和珅心里边一阵烦躁，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儿，半挺起身子，手忙脚乱张慌着，把钱搭子各处揉搓了个遍，又倒吊起来抖动，希望着那个信封掉出来。那个妇人笑着说了，哪儿还能有钱呢，店里人当时都以为你要死了，抄贼赃似的在这儿抖落了半天，纸片子破布烂袜子都拢堆搜捡过了，还指望着给你留下钱。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弄哪儿了？烧了，烧了。你不知道你来的时候有多脏，他们用你的破衣烂裤子纸片子给你擦了，就用火烧了。这庙里原来还有几家讨饭的，怕过了病气，都迁玉皇庙那边去了。和珅又歪倒了下去，喃喃地呻吟着，我不是找钱，既然烧了，那就听天由命，什么也不说了。他又发起了弹雨，一会儿老马，一会儿贵中堂，老于尹志台意意绵绵说个不休。那女人听不明白他的话，见小女儿拖着一大篮马齿苋回来，自己过了西壁下着火烧水，一边摘菜一边热剩饭。一时间电伙计提着个布包进来，料是给和珅送干粮来的，也没理他，只指挥着女儿，连连把柴下头的灰掏掏，火就旺了，直劲着用嘴吹，5岁的大丫头了，没记性。那连连很是听话，小胳膊

0: 小腿趴在地下，就用棍子掏柴下的软灰。店伙计到和珅铺前丢了布包，伸着脖子看看听听，一笑说道：姓何的是个奇人，到结石筋的折腾像是要反省过来似的。吴家的，他回过来你跟他说还欠柜上2两1钱银子，这堆破烂折进去虽说不足，就不另记账了，算方二爷积德了。这点子干粮算我们和顺店送他上路的盘缠。
1: 说着就伸手捡那些破衣物。吴氏见方家老板伙计这般做派，心里边鄙夷，嘴上却不便说，只用棍子捅那砖灶下的火，弄得满殿烟雾灰屑腾空缭绕，柴灶噼啪爆响间骂那小丫头：死妮子，抬来的柴也是湿的，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没见前头住的赖狗子，人家只比你大1岁，就知道乱坟岗子上捡破布烂套子养活他老不死的爹了。
0: 那莲丫头见娘无端的发脾气，又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吓得扎扎着小手站在一边，咧着嘴要哭，可又不敢。店伙计把和珅的衣物破烂溜丢收成一个包，听那妇人说话带刺儿，一手丢在地下，冲吴氏一笑：
2: 嘿嘿，怎么恨棒打人吗？店钱不够当行李，你走遍天下问问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心疼他了，他是你什么人呢？当妈你小了，当儿他又大了。哦，我说呢，别人都怕过病气走了，偏你就留下，原来寡妇摸着了球，感情明里认个干姐姐，暗里养个小汉子。
0: 他嘴里边有天没日头还在胡沁呢，不妨吴氏手一甩，把手中燃着的烧火棍隔老远的扔过来，赶忙闪了一下身子，打倒是没打着，只棍头一截，直顶大的红炭团掉到脖子里，顺着脊背烫下去，疼得又跳又叫又哆嗦又抓挠，竟像得了鸡爪风似的手舞足蹈满地兜圈，直待炭灰灭了才得定住。他扑上去就要打吴氏，吴氏豁的端起一锅翻花滚着的稀粥站起来喝道：方二赖子，你敢往前跨一步，我给你退了猪毛。方二赖子不妨女人这一招，吓得脊梁上的一串燎炮也忘了疼，一手提包虚挡着，挪到和珅头脸身边，白着脸皮说了：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好男不跟女斗，你愿意谁就是谁，反正我不掺和，便宜了你姓何的。兜屁股照和珅踢了一脚，走戏子抬步似的歪裂着身子出了大殿，又抖起了精神，冲店里喊着：贱婆娘别得意，镇上墨典使传下话了，不在边忙的无业游民一律借送回籍，无论你是跑单帮卖药、耍百戏走把式、算命打卦讨吃要饭的，在边就有镇纪，不在边的绳穿蚂蚱串走路，瞧好了你这对贼男女的好果子吃。
1: 他一边骂着一边一颠一颠的就走了。和珅人虽然晕迷着，心思却甚清明，二人的言语行动都是入耳入心，听得悲苦愤恨，一阵无奈一阵酸心，早已经淌出眼泪来了，只是嘴里边僵滞喃喃不能成话，欲待翻身时又头痛欲裂，万花齐蹦，造账的五官错位，
0: 直用手撕抓胸前的钮子。那个叫连连的总角小丫头见母亲忙着用木勺搅粥，忙过来蹲在和珅的身边，握着他的手喊着：叔叔叔叔，还有豆汤，你喝不喝？你哭了。连连别闹他，他身上有病，又几天没吃饭，搁得住你再揉搓。吴氏挽着袖子，一手捂着大碗，一手用石头在碗里边轻轻地捣着，末了双手从碗里捞出一团碧翠墨绿的东西来，拧出汁液来，又从小碗里兑了点什么端过来，在和珅耳畔轻声地说着：别交心，就是老辈人说的文钱逼死英雄汉，先把身子养好是要紧的，这是个偏方，生扁豆汁子对醋，止呕止痢，我们乡都用这个。张开嘴，哎对，就这样，好，咽喽。空心头喝了最好，我还煮的有马齿苋粥，也治红白痢，慢慢作呀，你这年纪好起来快得很呐。和珅喝了半碗生扁豆秧汁，嘴里边是酸涩，腹里边一见通泰，空得一无所有的肚子里一阵作响，竟打出一个酸臭嗝，脸上泛出血色，睁开眼睛，虽然仍是晕眩不定，心里边已经不那样烦恶了，反手握住了连连胖乎乎温热的小手，看着吴氏说道：韩信千金包漂母，我何某人有朝一日得计，要比韩信过十倍。吴氏笑着说了：嘴脸，谁指望你来抱着半碗扁豆秧的恩，这哪里不是行方便积阴质，但得个平安二字就是喜乐。昨晚你嚷嚷腿疼，我就知道你不要紧了，方才还烧了半截土坯，待会儿泼上醋，不裹裹垫到膝盖下头，你歪着别动，我给你盛粥去。说罢就去了。和珅拉着小连连问询家事，才知道这妇人是本地人，娘家叫张巧，嫁给吴营的吴栓柱，给吴老太爷当佣做长工。前年一场大水阻力和决口，吴营漫得一片汪洋，恰他带着连连回张寨娘家，才躲过这场大劫。接着又传瘟疫，娘家兄弟也死了，兄弟媳妇儿容不得大姑子在家吃饭，索性改嫁了一个本家哥哥，这就再也无法容身了，四处漂泊乞讨。和珅听连连朝三不朝四说个大概，已经知道吴氏身世凄楚，秉性良善，不由得长叹了一声，闭目沉思间心下也暗自悲戚。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7: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8: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9: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0: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1: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2: 看报看报，
11: 我们结婚啦。
0: 大概半个月的光景，和珅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其实腹泻转痢疾，只要调养的周全，并不定要服黄连、续断诸类名贵药物不可。吴氏母子每天午前午后出去讨饭，所有要来的剩饭杂粮菜团都是精中选精，再热了给和珅吃。什么赤小豆、马齿苋、就酸石榴红枣丸、就酸头、石榴壳研末，偶尔要的一点糖，饭铺泔水缸里捞的剩木耳淘净了，和糖在锅上焙干喽，那味道原也是极好的，也都紧着和珅用了。和珅早先在西北张家口大营，后随阿贵军机处当差，从来都是听招呼的角色，由着人呼来喝去，跑前跑后，逢人就示好，见马拍屁股惯了的。因这一病倒还真享受了几天，慢慢的起身了，披了破衣裳晒暖，帮着摘菜烧火什么的，闲散着也到野地逛逛，人场里转悠转悠。只是大病初愈，腿上的寒疾没有痊愈，心里边急着上路，却又没有分文的盘缠，只好每天这么将就着。这天下晚，和珅吃完饭，百无聊赖间进镇子闲步。正是仲春的天气，炊烟晚霞皑皑如幕，满街店铺青灯红烛辉映，傅粉房、油坊、织机房，陌声、油锤声、哑哑织布声交错相和。从运河码头卸下的货，诸如洋布、靛青、丝绸、茶叶之类，或驴驼或车载，铃声夺音，杂小不绝。街头小吃诸如拉面、葱饼、水饺、馄饨等等的都点起了羊角灯，蜿蜒连绵，断断续续，直接运河。听着小贩们吆吆喝喝，抄锅弄铲，油火煎炸，葱姜蒜末砸着肉香，满街满巷留香四溢，砧板上砍切剁削之声不绝于耳。和珅向嘴里边含了酸杏子，只是咽口水，一肚皮的无可奈何。欲待回庙的时候，猛听街北一个茶馆里有人狂喜地叫道：我赢了，二十四番封信，三百六旬岁华，历过神仙节节，依然世界花花，赢了！哈哈哈哈，哪里见过一注就赢五百两，老方家祖坟冒青气了！哈哈哈哈，
1: 笑的是怪声怪气，像极了半夜坟地老树上的夜猫子叫，听得和珅的身上汗毛一炸，才想起这是斗花筹赌钱。和珅自小浪荡，七岁就上赌场的角色，什么骰子、六博、双鹿、叶子戏、打马、添酒、麻将，各路博戏玩的精熟。前门大石烂出了名的和珅，只到了军机处，规矩森严，行格势尽，才收起了这套本领。此刻听见赌钱场上声音，不由得心里边一热。五百两一注，就是在南京秦淮河柳家赌场也是罕见的大注了，赢他一票不就什么都有了吗？他拍了拍千金，里边只有十几个制钱，碰得稀俗作响。这是张巧给他买豆腐脑，还有明天买醋配药的钱。一个失手输了，不但没有豆腐脑吃，见张巧更是不好意思的。
0: 但是此刻

激扬，何神经一时没有了主意。他往前没事人似的游了几步，又鬼使神差的转回来，隔门向茶铺里边瞧了一眼。只见几盏烛台照得明亮，四个人坐在八仙桌旁，还有五六个人围在他们身后，伸着脖子，张着嘴，死死盯着桌子中间的骰子盘，脸盘映着灯光，阴阳闪烁，面目都不清晰。突然轰的一声，有人大叫着：“二十五副，杏花，玉楼人半醉，金乐马如飞。”好，这是替我发客，借你口中语，言我心中事。和珅暗暗说着，他攥了攥那把子铜戈，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茶馆，不言声地站在桌后观局。场上果然是在斗花筹赌钱。那青石斗花筹始作俑者叫桐叶羹，将101种花名分成9品800副，制成竹筹，每筹一花加一句品花词诗，各品筹码大小尺寸也不相同。用6枚骰子投掷抽筹，筹多品高者赢，依次类减。这个法子说起来繁复，其实筹码制好，行起来十分的简洁，且是文采杂入，风流儒雅。起初只是文人墨客斗酒行令使用，流传到民间，自然就用在了赌博上头。自乾隆11年伊始，10年间此法风靡天下，竟成大小赌场一时之选。当下和珅留神看时，场上斗骰4人，北守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考筹单挂蓝式布长袍，刀削脸上鹰钩鼻，浓眉下一双阴鸷的三角眼不时闪着绿油油的光。他认识，这是方家客栈的管账先生方家骥，此刻正赢得得意呢，撇掉着嘴似笑不笑，耷拉着眼睛，一副笃定神色看骰盘。左手桌面上8寸长的一品筹已经摞了4、5根了，南边对面的和珅也认得，是三塘镇上的豪赌，名叫刘全。才不到20岁的人，已赌光了10顷地的祖业，好大的庄窝都盘净了，气死了爹，气死了娘，埋了大哭一场不回家，仍旧到赌场的人物。此刻打着赤膊，身上出汗，一脚踩在凳子上，一腿半屈哈腰，盘在脖子上的辫梢一动不动，眯斜着眼睛看骰盘。手边桌上也放着几只大筹码，一望可知也是赢家。对面西手坐的似乎是个茶商，200副到本，已经有了160副，是不输不赢的局面。甚是悠闲的看骰盘，手里把玩着一只汉玉坠来回捏弄。只和珅脸前面西坐的也是40岁上下的中年人，已经输得一塌糊涂，手边横着几只筹，每筹只有2副，通算下来也不过10几副。局中贴上赌房房主也不够使的，已经是精穷的了。他却甚是矜持沉着，一手抚着脑后油光水滑的辫根，一手捋着腰带荷包上的米色绦子，敞着巴图鲁背心领上纽子，静看方家骥出骰。方家骥左手拇指扣住骰盘盘底儿，右手盖上盘盖，在耳边晃晃，里边6枚骰子顿时一阵清脆的撞击之音。
他两只手发疟疾似的急速旋转了几圈，咧着嘴听骰子，屋子沙拉叮当作响，定住了，稳稳地放在桌上，嘴里边喝着：瞧好了，要宝有宝，宝全在手，全色出来。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

0: 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 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6月22号七点至23号七点，怀化、邵阳、益阳、岳阳、张家界、常德、娄底、湘西州39县市区273乡镇出现暴雨，其中益阳安化、邵阳绥宁龙回、怀化中方溆浦、洪江市、通道、辰溪、泾州、园林、兴晃、芷江、会同35乡镇大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溆浦县深子湖镇197.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23号5点至6点，通道县县西镇84.1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至晚上，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攸县、衡阳、衡东、衡南、衡山、衡阳县有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明天白天至晚上，湘中、湘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需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作业及城市运行安全的不利影响。同时，24号湘中地区低洼地段农田自涝或淹涝和雨洗荷花风险较高，需利用降水间歇加强田间管理。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长沙市芙蓉区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五里牌街道朝阳一村是一个老旧小区，违章建筑密集，安全隐患突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街道社区主动靠前，聚焦老旧小区改造痛点难点，广泛收集居民关于违章建筑拆除的意见诉求，累计拆除违建356处，面积1.6万多平方米，拆除率达92%，整改安全隐患240处。长沙市芙蓉区五里牌街道火车站社区居民李之香：
3: 违建都大部分是拆除了，拆完后呢，路面又进行了硬化啊，管道也铺设好了，是吧？感到都大家现在生活环境比较舒适了。
1: 芙蓉区把学习教育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紧密结合，梳理小切口问题34项，高频民生问题7项，建立民生项目清单237项，通过芙蓉夜话、芙蓉万家等平台，累计办理提质改造、设施修复、矛盾调解等民生实事920多件。长沙市芙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徐悦：
4: 坚持把学习教育与解决居民群众实际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以可感可计的治理成效回应民生期盼，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衡山县开展集中精力干成一件事攻坚行动，针对县域发展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全面梳理排查，全力解决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停滞不前的半喇子工程和亟待破解的民生痛点。城西碗小周边的一条长400米的环仙南路，过去道路狭窄，每到上放学时间，接送车辆扎堆滞留，十分拥堵。今年当地全力打通多条长期未贯通的断头路，将这条路从不足5米拓宽至12米，并全线铺设沥青。衡山县居民何金平：
5: 修通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出行啊就更方便了，包括就是城西小学的上下学的通学时段啊。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衡山县聚焦产业发展、改革创新、民生服务等领域，县处级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423个，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衡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严静：
6: 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尺，集中力量攻坚项目实施，全力解决困扰群众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
1: 2026军校招生志愿填报即将拉开帷幕，今年军队院校在湖南招多少人？报考军校的流程是什么？复读生可以报考军校吗？针对广大考生关注的问题，村村响大喇叭为大家进行了梳理，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年军队院校在湖南的招生情况如何。报考军队院校的话，考生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0: 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办法。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一、未婚；二、截至今年8月31日，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三、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四、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且考生需符合军队院校招收青年学生的政治考核、面试和体格检查标准条件。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身高、体重的通用标准是一视力，任何一眼裸眼视力不低于 4.5。二身高，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三体重，男性体重指数 BMI 在 17.5 至30之间，女性体重指数 BMI 在17至24之间。
1: 那么军校招生的基本流程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根据我省军校招生工作安排，主要有五个流程：一、政治考核，考生在高考结束后向学校所在地人民武装部领取征集和招录人员政治考核表，在7月5日前完成政治考核；二、填报志愿，报考军队院校的考生按全省统一规定的时间6月26日8:00-27:0017点即要求在网上填报志愿，志愿均填在本科提前批；三、华设军检线，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会同省教育考试院按照招生计划数的3至5倍华设军检线并向社会公布；四、军检，填报了军校志愿且达到军检线的考生按指定时间地点参加军检，主要进行体格检查和面试；五、投档录取，对于政治考核通过、体格检查和面试均合格的考生，我省将根据其填报的志愿和成绩，依据院校招生计划，按照考生分数优先，遵循志愿顺序原则和计划数100%的比例，区分性别，首选科目物理、历史，体检合格类别，按院校专业组投档，政治考核不通过，体格检查或面试结论为不合格的考生不能投档。
1: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复读生可以报考军校吗？很多考生做了视力矫正手术，还有机会报考军队院校吗？我们来听听相关政策解读。
0: 根据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报考政策，只要满足相关条件，复读生可以报考军校。对于做了准分子激光手术的考生，手术需超过半年，也就是说报考当年9月1日往前半年以上，急需报考当年3月1日以前做完手术。考生务必注意，3月1日以后，特别是高考后做激光手术的，不论原始裸视水平或者术后视力水平如何，均直接判定为不合格。需要特别注意点是，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ICL 一律不合格。做过屈光不正手术的考生需要提供手术证明材料并加盖医院公章，体检时将原始材料带至体检医院。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长沙海关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延续增长态势，出口量4.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38.7%，出口总值47亿元，增长15.1%。湖南电动汽车出口呈现插混稳盘、纯电爆发特征，产品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因适配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条件，插电混动车型占比近60%。前五个月，出口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纯电动乘用车分别为2.7万辆、1.9万辆，分别增加16.9%、95.9%。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湖南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将从7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围绕赛事组织、技术标准、人才激励、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定，系列直接关联职称晋升、学习提升、待遇保障的激励政策，意味着技能劳动者通过竞赛实现人生跃升的通道更加清晰顺畅。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近期，部分纳税人收到了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等情况。 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进行补证申报。

0: 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并不意味着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对于税务部门来说，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进行。暑期是儿童意外伤害季节性疾病高发的时段，也是各类非急性疾病诊疗、择期手术的集中高峰期，儿科医疗服务即将迎来全年就诊峰值。近日，湖南省儿童医院正式启动2026年暑期就诊高峰应急预案，围绕便捷就医、精准诊疗、暖心服务三大核心，推出8项便民可及服务举措，搭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全方位保障暑期儿童就诊需求，持续提升患儿家属就医体验，让家长带娃看病更省心、更从容。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近年来，常德礼县李旦街道新康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创新止咳树加玉米加石菖蒲立体套种方式，依托作物互补特性，优化药材生长环境，以生态种植盘活土地效益。
2: 在李县新康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石菖蒲种植基地，错落栽种的止翘树苗亭亭而立，行间吸植的玉米苗舒展枝叶，下层成片石菖蒲长势旺盛。田间随处可见务工农户弯腰俯身，用锄头或双手剔除石菖蒲周边杂草。40余名工人分散在田间各处，指尖穿梭于药丛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田间管护图景。该基地由合作社负责人李林军历经多年摸索后，制定出3层立体标准化种植方案，配套水肥一体化设施。如今基地中药材长势良好。李县新康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林军：
3: 整个药材不能断药，它必须要人工除草，人工除草比较难，大部分的就花在除草都可以了，其他的都还好。毕竟我的这个水肥啊，都隔离一体化，都是自动控管的。
2: 合作社严格遵照每亩止翘35株、玉米2000株、石菖蒲3500株的标准规范定植。石菖蒲天生喜阴喜湿，既烈日曝晒，依托标准化栽植的上层止咳玉米，形成天然遮阳屏障，规避剩下强光灼伤药材，保障石菖蒲稳产提质。立体化复合种植，打破单一种植收益瓶颈，实现长短期作物收益互补。止咳属于长效经济林木，玉米为当年见效的短季作物，按固定株数分层布局，既适配石菖蒲生长习性，又充分利用土地空间错峰产出，拓宽农户的增收渠道。目前合作社种植石菖蒲面积700亩，基地全域配齐全自动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精细化管控田间水分养分，严控农药使用，坚持原生态培育，稳步提升石菖蒲亩产潜力。李县新康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林军：
3: 止咳今年就挂过的，我一亩地才35株，35株可能高度10万元。我们的包谷栽的比较细，它主要是这样，一亩地大概就高度50-60块钱，5-6块钱。石菖蒲呢，如果管理的好，会高到600公斤，那我们到现在行情啊，10年以后会高2-3万多块钱。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5: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4: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5: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这是一个表，
4: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3: 这也是一个表。
5: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3: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6: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6: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6: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6: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7: 说回兮招退者，唐·元杰。长松亭亭满似山，山间乳豆流清泉。回兮正在此山里，乳水松高长灌田。松高乳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迷色如家玉液酒，酒熟犹闻松节香。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湖香稻熟岁月安长。
2: 这或许是你记忆中的味道，柴火灶上米饭将熟未熟，锅盖被蒸汽顶起，一声轻响，一股馥郁从灶间漫出来，穿过堂屋，落在院子里晒着的衣裳上，带着草木味，带着谷壳的微甜，带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安稳，这就是米香。这份安稳，一千年前的唐代诗人元杰也在湖南共情过。当时元杰在道州，现湖南永州道县当刺史，漫游到江华县的回溪，他见梯田层层，长松亭立，泉水环绕，于是写下松高如水田肥粮，稻苗如蒲米粒长。这自带松香的长粒米煮成的米粥，米色如家玉液酒。元杰偶遇溪边老翁，问您高寿啊？老翁说，我的儿子头发都白了，孙子辈都已婚嫁，有什么长寿的秘方？老翁说，我从来没有四处求仙问药，只是吃了这松田里的米。这话听起来有点像现在的广告，仿佛下一秒就要家人们产品上车了，但这绝不是诗人的夸张。词源记载，回溪水明，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东南汇入汾水入沱，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大陆铺镇虾塘村，又称不老泉。

0: 泉水因乳石松糕所自，清冽甘甜，一道宜饮。当地人常饮回溪水，长寿老人很多，所以后来人们将这里称之为回溪寿峪，是江华八景之一。难怪袁杰听完也想当这个回溪老翁，不管山有多深，地有多偏，都想留在这里。这就是湖南的米，不张扬却藏着土地的厚重与灵气，不刻意却自带山川的清润与风骨。这份秉性从来都与湘地的水土密不可分。洞庭湖平原，湘江流域，河湖纵横，土壤肥沃，独特的地理与水系造就了湘米的优良品质。湖南人耕种也向来善于因地制宜，平地开田，坡地造梯，见缝插针般珍视每一寸土地。袁杰笔下稻苗如蒲，米粒长的特质，至今仍是湘米的鲜明标志。湘米风姿相似，韵味却各有不同。比如益阳南县稻虾米软糯清甜，永州江永湘米自带浓烈芳香，岳阳华容米长超7毫米米粒，口感柔软又有嚼劲。湘西吉首白云贡米煮后蓬松油亮，小众款娄底新化紫雀界紫黑色贡米，怀化新晃洞藏红米都是道中珍品。湖南人对米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湖广熟天下足，这话是明清时才广为流传的，但它所描述的是一个更古老的事实。湖南的田野历来是中国人的口粮底气。《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潭州、衡州、贵阳等地有多囤积下的粮食，三秦百姓靠这些能吃饱，六军将士靠这些能变得强大，足可见天子侧席之忧系于湘地的粮仓之上。富饶的粮产也催生出多元的稻作体系。中国经济史考证有记，近代水稻早中晚三大品类的多数品种在唐朝已基本形成，唐诗中也有佐证。诗僧齐己的《忽觉早荷香》写的是早稻成熟的清甜，周贺在《杨柳秋思》时节感慨“楚田仍一禾”，描摹的是中稻收割的景象。元稹在岁末霜雪之时，在越州看到诸稻欲垂心，则是晚稻待熟的生机。早稻清甜，中稻饱满，晚稻醇香，湘米的成熟节奏早已融入唐诗的韵律里，也成就了湖南鱼米之乡的盛名。这份稻作的生机并非一朝一夕而成，从10000多年前稻县玉蟾岩的稻作遗存，到距今7400年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中的碳化稻谷粒，再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的世界最早古稻田遗址，湖南作为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千年以来稻禾常绿，米香不绝。时至今日，柴火灶上的米香依旧袅袅，湘米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湖南依旧是中国举足轻重的粮仓，全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这里。湘地的田野始终以稻禾为笔，以四季为末，一笔一笔写着从未中断的生机和希望。那缕萦绕千年的米香是唐诗里未散的清韵，更是中国人心底最踏实的安稳。薪火不息，湖湘稻熟，代代相传，岁月安长。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0: 伤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张
1: 脸。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2: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3: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2: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4: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2: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5: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而智齿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生活当中，很多人对智齿啊一知半解，有些人觉得智齿没用，必须拔掉；有些人害怕拔牙，强忍智齿发炎疼痛；还有一些朋友呢，分不清智齿、阻生齿区别在哪里，任由牙齿蛀牙、红肿、反复发炎，严重影响饮食和生活。同时，在网上还流传着拔智齿能够瘦脸啊，智齿不痛就不用管的说法，也让很多朋友陷入了误区。今天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带着这些一系列关于智齿的问题，从科普智齿的常识，区分牙齿的类型，明确拔留标准，破解常见的误区和谣言，讲解拔牙之后、手术之后的护理。马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

0: 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口腔医院的汪卫国。
0: 本期嘉宾汪卫国，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现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深耕口腔临床教学科研一线多年，主持及参与多项全军、省市及科研课题，在国家的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擅长口腔种植、口腔修复、牙槽外科各类诊疗，专攻中老年的全口种植、美学种植、固定与活动义齿修复、复杂埋覆、牙微创拔除等各类复杂疑难口腔病例，对智齿分型判定、炎症治疗、微创拔除以及术后康复管理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您可以在节目中来关注智齿口腔的问题，如果您正因为智齿发炎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头痛，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很重要了。好，那今天我们马上进入到健康相约一百岁的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智齿到底是什么。在我小时候啊，就听长辈们说，智齿就是你那个大板牙里面还长了一颗大板牙，就上下牙齿啊本来是各两颗大板牙，但是如果你长到第三颗，那颗牙齿就是智齿。很多长辈就是说长智齿那说明这个孩子啊聪明。好，当然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了，人聪不聪明跟智齿没有关系。那还有人就说智齿是多余的，你咀嚼食物的时候根本用不上，反而因为它挤占了你口腔的空间，容易吃东西的时候塞牙缝，导致你的智齿发炎，所以呢反正它没用，赶紧把它拔了吧。哎，众说纷纭。那么首先我们就请汪教授来跟大家说一说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来讲，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
1: 医学上我们叫做第三磨牙，一般萌出的年龄呢是17到30岁，这个年龄呢它是正好是长智慧的阶段，所以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它是与这个智慧啊同期而来，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呢就把它叫做智齿或者叫智慧齿。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它其实呢，这是我们这个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遗留的特征，就是你在这个远古时代的时候，人是没有智齿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食物都是生吃的，然后这个食物也是比较这个粗，要求的咬合力比较高。在这个力学的刺激下，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呢，三个模样都是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人所需要的啊，所以它都发育得很好。但是在现代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呢是越来越精细了，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咬合力啊要求就越来越低了，所以在这个人类呢它是有很强的适应性的，就是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呢就导致了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就会越来越短。这样子的话，但是我们的这个牙胚的发育它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牙胚呢它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发育方式在发育啊，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齿尤其是第三磨牙经常会出现这个长歪长不出来这种情况，然后引发我们各种的这个临床上的各种问题啊。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就把这个第三磨牙的这种特殊情况呢就把它命名为智齿，然后方便我们就是来这个讲述一些它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智齿的由来。
0: 明白了啊，现在大家就不会混为一谈了。那祖生齿是不是就

0: 是支持呢？因为有些人的多生牙的状态也会让人说那个牙齿就是智齿，这种说法对吗？
1: 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一个大概率和小概率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实际上它是特指的第三磨牙，但是我们说这个主生齿呢，它是指这个泛指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长不出来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概念上这个来理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智齿应该是属于主生齿的一类，而我们的这个主生齿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智齿，但是也有一部分，比方说这个切牙呀、侧切牙呀，还有这个尖牙呀，像这种的话，它也有长不出来的情况，这个呢，它也叫主生齿，但是呢，它这种情况不叫智齿，所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哦，明白了。还有很多朋友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刷牙，像我就特别喜欢刷牙，而且我每次刷牙的时间还不短，可能要刷5到6分钟，很认真，唯独智齿还是容易蛀牙，甚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虫牙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智齿本身结构的原因，还是日常即便刷牙时间很长，它因为位置太深了依然清洁不到位呢？
1: 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特别容易发生龋坏这种情况呢，它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空间上，因为它比较靠后，我们这个刷牙呀漱口啊，就是很难把它完全这个清洁得到。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时候这个长歪了、长斜了，像那个死角呢，你是正常的这个清洁是清洁不到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智齿，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说智齿它没有跟上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化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它已经在跟上这个节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智齿的发育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就是说跟我们正常人的发育啊，它就是有点这个退化了。所以我们这个智齿的结构上，在解剖上呢，它是有弱点的，它的沟啊、窝啊都很深，也不用清洁得到。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智齿就是比较容易发生龋坏的。
0: 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会要长智齿，就会出现突然牙龈肿痛、肿胀。那汪教授，长智齿的典型前兆会有哪些？怎么提前判断我这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呢？
1: 在生活中，如果说要是碰到我们这个口腔的最里面这个牙龈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点胀胀的，或者有点发痒啊，有这种不适的感觉，咬东西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隐隐的痛，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要这个警惕，就是说你的智齿呢可能要发生问题了。如果到后期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智齿呢它就会这个产生很明显的疼痛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下巴这个淋巴结这个地方呢，就会觉得有肿胀的、有肿大的感觉，再严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吞咽啦、这个吃东西，就是像这种。再往后面，如果说到后期最严重的情况呢，它就会形成一个这个间隙的感染啊，形成一个化脓性的感染。这个感染呢，它一个呢会向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间隙和这个组织进行扩散，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说它会从这个颊肌这个地方啊会穿出来，这个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容貌。所以说这个智齿发炎的话，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它带来的问题啊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好，听完教授刚才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对智齿啊越来越了解了。提前判断自己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的方法，刚才汪教授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一下如何来精准判断我的这个智齿到底是应该拔还是应该留呢？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智齿，小小智齿隐患大，轻松度夏护好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当地时间六 会会，你看看。

0: 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妈妈，
5: 等一下，
2: 不行，
5: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9: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8: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0: 好，我太棒了！
11: 好，
12: 好，
11: 太好了，真棒！
4: 太棒了！
2: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3: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1: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得太有气势了。
14: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5: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4: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6: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7: 后天下之乐而乐。
2: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7: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8: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7: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
19: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0: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边。
19: 哎，走走走。
20: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9: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9: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21: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9: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1: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9: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1: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0: 哼，我们分手吧。
19: 哎，亲爱的。
7: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7: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7: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8: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

0: 今天我们聊到的口腔健康啊，是所有朋友都会关心的一个牙齿，就是智齿。节目开场呢，到现在我们了解了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该如何准确的定义它，那么阻生齿和智齿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以及智齿的类别。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汪教授。那很多朋友说到智齿的话，都会说到拔牙。我记得大概是几年前吧，我有一颗智齿，它其实也没有肿痛，也没有发炎，但是呢，就老是塞牙。前面也说了，牙齿刷得很干净，因为智齿生长的这个位置啊，比较靠里面，所以依然很难清洁干净。然后也容易塞牙的话，就让人每天都觉得不舒服。最后我就决定把它拔了。当我把这个智齿拔了之后啊，医生把那个智齿拿出来给我看，他说啊，这是你的智齿。我看到我那颗智齿的时候，会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智齿长得很好，根也不是很长，牙冠呢长得也很饱满，牙齿也很白，晶莹剔透。当时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不该拔这个智齿啊？智齿到底该拔不该拔呢？应该如何来评估和判定呢？还是请汪教授来告诉我们吧。像我上一次的情况，您觉得该拔吗？当时拔之前就是也没有任何的疼痛，也没有肿胀，智齿拔出来也是一颗很漂亮的牙齿，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但是就是它塞牙，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它拔了，您觉得可以吗？
1: 智齿这个拔除还是不拔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塞牙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它是属于这个要拔的一种情况。在临床中呢，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他过来看了，然后也在那里纠结，甚至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这个打了麻药以后，他还从牙龈上跳下来了，因为他不想拔。其实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智齿是该拔还是不该拔，所以说心里面呢他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医学模式的转变，就是像我们以前的话啊，这个病人一来呢就跟我们医生说啊，这个我都听医生的啊，然后我们医生呢也是说啊，这个我给你建议你按这个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模式转变了以后，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应该有知情权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必要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智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拔除。一般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专业的东西还是很复杂的，我就把它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简单一点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它引发了一些临床上的问题，是吧？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发炎疼痛，是吧？然后它本身有龋坏，或者导致了邻牙的龋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向前萌出的时候有一个挤压的力量，导致了我们这个牙列的不齐啊，还有一些智齿呢它会引起一些囊肿或者肿瘤，是吧？像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都是需要拔除的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医生他跟你说你的这个智齿干扰了我的治疗，是吧？这个像矫形科的医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意识修复的时候啊，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这个呢是临床上治疗的需要，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拔除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比较特殊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孕妇，就是备孕期间啊，尤其是你的这个牙齿呢曾经有过这个不适，或者是有过疼痛，这种情况尤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在你这个怀孕之前把这个智齿拔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怀一个宝宝是很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你我们这个医学上是说这个3到6个月啊，我们是可以这个拔牙的，但是你真正的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啊，如果让你这个决策医生

0: 呢也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因为他还是怕会影响宝宝嘛，是吧？那患者我们这个本人呢，那是更加怕影响了，所以你就熬。但是这个智齿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一旦发炎了以后啊，尤其是我们的孕妇，她的身体负担很重，抵抗力呢也下降了，那么它就会反复发。这个十个月的孕期啊是很难熬过去的，这个会很折磨人的。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1: 好，刚才汪教授列举了几种情况下，哎，咱们还是得拔牙。什么情况下？那只能够提前留意和注意一下了。不同年龄段拔智齿的风险和恢复速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教汪教授，拔智齿的最佳年龄是有一个数字吗？青少年、中年或者是老年朋友拔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年龄的？
0: 拔智齿这个一般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年轻一点好，就是说17岁到25岁之间，这个智齿拔除了就是是最容易拔的，就是因为它的牙根发育啊，然后牙槽骨的密度啊，这个阻力呢都比较小啊，这个对于医生来说呢是比较容易拔除。再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大家来说呢，就是说它的恢复能力也很强，所以它拔完牙以后呢就不会导致这样那样的这个并发症，这个发生这个并发症的概率呢比较低，所以这个年龄阶段拔牙呢是比较好的。
1: 嗯，还是青少年或者年轻一点的患者朋友可能在这个年龄段拔牙更好，无论是从医生的角度还是从患者的角度。好，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关于大家了解的智齿的知识其实还有很多误区。前面开场我们说了，拔智齿可以瘦脸，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拔智齿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正确吗？我们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一一来解答您的疑惑。

0: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林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智齿呢又是绝大多数朋友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我呢前段时间是拔了一颗智齿，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都已经中年了，我从来没有长过智齿。没有长过智齿的朋友呢可能没有智齿的困扰，但是如果长了智齿或者智齿发炎的话，那困扰啊痛苦就更大了。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由他来给大家一一讲解关于智齿的一些误区。我们前面了解了关于智齿拔留一个评判的标准，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拔还是不应该拔。而有些朋友呢，他们会在身边流传说拔智齿可以瘦脸，不能拔智齿，拔智齿啊就肯定会发炎，年龄大了更加不能拔，牙齿没有坏，智齿忍一忍就可以了。那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还有一些年轻人为了瘦脸，不管智齿有没有发炎，他们会特意的去把智齿给拔掉，这是科学事实还是误区呢？
3: 尤其是我们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她一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们说：“这个我要瘦脸，我要拔智齿。”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大家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齿它是长在牙槽骨内的啊，长在牙槽骨内的，所以说这个拔智齿它是不能瘦脸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脸型，它主要是靠下颌骨，靠我们的这个肌肉来支撑啊。但是我们这个智齿所在的牙槽骨呢，它只是我们整个下颌骨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智齿呢它也在牙槽骨内，所以它是不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脸型的啊。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我明明拔了以后我的这个脸是瘦了一点啊，它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对比，有个对比就是说，你这个拔智齿之前，有些人呢他就是有点这个软组织的肿胀啊，有点这种慢性的炎症，当把这个智齿拔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肿胀和炎症轻微的他就会消退，哎，你就会感觉你脸瘦了一点，是吧？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说是为了这个瘦脸来拔牙的拔智齿的话，我就还是想告诉大家，
0: 劝退，赶紧劝退，
3: 这个是比较难达到的。
0: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智齿发炎不能拔牙，年龄大了就不能拔智齿了，拔牙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哪些对哪些错，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3: 这个拔牙导致面瘫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这个答案呢是相反的，就是说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正规的操作之下，我们这个拔

0: 牙智齿是不会引起面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面部的表情，它是由面神经来支配的啊，面神经来支配的，面神经它是不经过我们这个智齿这个区域的啊，跟我们智齿这个紧密相连的，容易引起损伤的，它主要是两条神经，一个呢就是下牙槽神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智齿的根尖，一般这个地方呢，就是挨得比较紧。如果说我们这个损伤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拔牙时的这个口角这个区域啊，会感觉到有一个麻木，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舌神经啊，它是在我们这个智齿舌侧的这个黏膜内啊，如果我们这个伤口切得比较大，或者牵拉的这个粗暴的牵拉这种情况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舌神经的损伤，会引起这个舌头的麻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神经损伤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年龄的问题的话，年轻人呢一般来说像这种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神经损伤啊，像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人他的自律性呢要稍微差一点。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就是说，要督促他，就是做好这个术后的恢复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吃消炎药啊、休息啊、口腔卫生呢这一块，就是要督促他们做好，保证他一个顺利的恢复，啊，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中年人呢，其实这个，尤其是中年男性。他这个智齿拔牙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很多这个有这个医生呢，就是看到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中年男性呢，就是心里面就会有点犯怵啊，就知道他这个牙齿呢，可能这个拔牙这个难度比较大。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牙根发育的比较粗壮，然后这个牙槽骨呢也比较致密，所以他的阻力很大。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拔完牙以后呢，他的这个术后的反应呢，往往会比较重啊，比较重，所以我们这个拔牙这个要注意的呢，一个就是还是要做好这个足够的心理上的准备啊，要这个有一个3到5天足够长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中年人的工作这个压力啊，任务都比较大，是吧？不要说如果你的这个牙拔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医生又告诉你创伤比较大。啊，所以最好能够休息几天，不要马上去工作，这样的话就它的恢复呢，相对来说就会顺利一些。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呢，重点要关注的呢，就是一个全身的基础疾病，就是你全身的这个健康情况的评估啊，甚至比我们这个决定要不要拔这个牙，就是它的这个占比啊，这个要更重一些啊。如果你要是脑梗啦，或者心梗啦，或者有脑出血啊，有这种这个急性期的病例，啊，像这个短期内啊，我们都不建议拔牙啊。一般的我们说半年之内都不建议拔牙，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会引起你这个生命的危险，是吧？但是我们说，像我们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是吧？像这些呢，就是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合适的标准。高血压啊，我们控制了，一般说血压150、90以内啊，拔牙是没有问题的
1: 明
0: 啊。
1: 白。
0: 糖尿病是吧？啊，空腹血糖控制了8以内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拔牙它不会引起一些额外的一些并发症啊。对于中老年患者呢，就是全身健康的评估啊，要更加要重点关注一下。
1: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拔智齿的相关知识啊，也做了一个普及和讲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看看您患有本身什么样的疾病，是慢性病呢，还是心梗、脑梗比较严重的病？那这一类人群如果要拔除智齿的话，这些特殊的禁忌和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十分的清楚。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想请教汪教授。今天在健康相约100岁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里，有朋友留言问汪教授：“我今年24岁，下颌两颗水平阻生智齿，完全埋在了骨头里，从来没有痛过。哎，我这样的牙齿是不是要主动拔掉呢？ 好，我们再来看另

看一位朋友，我是智齿发炎肿痛了，有那么7天了。哎，发炎肿痛7天你可真能忍啊。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间隔多久拔牙最合适呢？好，这两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

0: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1: 同学们，上课。
2: 老师好。
1: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3: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4: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5: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6: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2: 退休后去上学。
7: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我们也请节目嘉宾汪教授来一一解答。欢迎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刚才有两位朋友的问题啊，请汪教授来解答一下。
8: 痛或者不痛，它并不是我们拔出智齿唯一判定的标准。像这个朋友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要排除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要拍一个片检查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完全埋伏的智齿它有没有引发囊肿或者肿瘤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不用拔。第二个呢，我们的智齿有没有引发你牙力不齐，就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前牙呢很整齐的，然后近期突然觉得牙齿好像有，尤其是我们侧前牙比较常见啊，上颌的侧前牙、下颌的这个4个前牙突然发现它出现了这个拥挤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建议你拔除。当然如果说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个保留。
6: 这位朋友他是智齿发炎7天肿痛了，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想请问汪教授，间隔多长时间拔牙最合适？已经吃了消炎药消肿了。
8: 自身的感受啊，自身的感受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张口啊这一块是吧，比这个急性期的时候

0: 有明显的有好转，尤其是伤口。如果说伤口还有受限的话，那是肯定不能拔的啊。伤口有一个基本的正常的伤口度的话，然后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局部没有明显的这个化脓啊，这种感染这种情况的话，没有不伴有全身的发烧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拔的。
1: 好，这里有位朋友问我是一名孕妇，孕中期智齿轻微发炎，不吃药，怎么保守治疗来缓解我的智齿肿痛呢？
0: 孕期的智齿发炎呢是非常的难处理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呢，做局部的关节的冲洗，到医院去，然后每天医生给你把局部做一个关节的冲洗，1到2次。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这个盐水啊，因为家里的这个把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放了盐，制作盐水，然后这样子来漱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宝宝的影响呢是比较小的，当然，如果说要是通过这样保守的方法，还是这个
1: 很
0: 处理不
1: 难
0: 好
1: 受，
0: 的
1: 很
0: 话，
1: 痛啊。
0: 那你就可能还是在3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关节做一个小的这个切口，就是它因为我们这个智齿发炎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智齿的上面呢。它这个牙龈覆盖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盲袋。这个盲袋里面的这个食物啊，这个残渣还有细菌，它出不来。我们把这个盲袋把它做一个小的切开了以后，把它一敞开了以后，它可能这个发炎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迅速的缓解。吃药的话，就是说如果实在是要吃药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考虑这个阿莫西林颗粒。或者是这个头孢颗粒，就是这一类小孩可以吃的药啊。像这种的话，就还是要在你的这个产检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啊，就是具体的吃什么药，就是如果很这种前面保守的方法不能处理了以后，我们还是这个吃点药还是可以吃的，是吧？如果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还是要考虑拔除，当然呢，就是说，
1: 有没有过孕中期的准妈妈真的因为智齿很痛做过拔除的手术？
0: 这种情况很少。经过我们前面的这些办法处理了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他的这个都可以缓解，都可以缓解，然后到把这个小孩生下来，一般我们是建议过了哺乳期以后，然后再来择期拔除，
1: 过了哺乳期，
0: 可以到哺乳期的。他到哺乳期了以后，他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啊、负担呢减轻了，抵抗力增强了，所以他这个智齿这个发作的频率啊就会降低。哺乳期拔牙的话，它主要是怕对你哺乳还是有一
1: 有
0: 定的
1: 影
0: 影响，
1: 响，
0: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还是到哺乳期以后更好一些。
1: 那准妈妈在孕中期出现智齿轻微发炎的时候，可能还挺不容易的，还自己得想办法来解决，而且还要忍受这些痛苦啊。再来回复另外一位朋友，他说我儿子今年16岁，智齿正在萌出，现在的表现情况是反复牙龈红肿，能不能提前做微创把牙齿拔掉？
0: 反复引发关节炎，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拔除，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1: 好，这个是比较明确肯定，就不需要考虑了。我奶奶有高血压、高血脂，平时是长期服药的，现在要拔智齿了，需要提前停药吗？
0: 高血压、心脏病，像这种服药的话是不用停的。你比如说高血压，那么你在拔牙的当天，这个早上。是要我们要求你要按照正常的来口服降压药，来保持我们这个血压的平稳。心脏也是的，如果你有轻微的冠心病，所以我们还是要求你按期来服用冠心病的药物，来保证我们心脏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承受起拔牙这种手术的创伤。在有些情况要停药，就是什么呢？就是抗凝血的啊。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如果你这个剂量很小可以不用停。如果说要是剂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停个这个 3天到1个星期的药，然后再来过来拔牙，还是建议医生看了以后做一个具体的评估，然后再来决定。
1: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跟所有需要做智齿拔除手术的朋友带来全面的

0: 常口腔科学防护以及手术之后的养护注意事项。很多朋友就是前面前期工作啊都做完了，心理建设也做好了，并且跟医生配合完成得很好，牙齿成功的拔出，但是拔完之后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术后护理不当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比方说牙齿出血、干槽症、感染、肿痛加强的情况。请汪教授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拔完智齿之后短期我们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包括哪些？
1: 自己能够做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局部的冰敷，或者是吃点冰激凌都是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局部伤口的这个肿胀啊，这个疼痛反应会轻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这一块啊，大家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觉得比较盲目的，现在一般建议呢就是拔一侧，一侧的上下或者一侧的这个上面或者下面。像这种情况的话，
0: 就剩下另外一边还可以咀嚼食物。
1: 就是把健侧的这个留给大家的，就是用来这个可以吃东西的。你只要是一个稍微清淡一点，这个温凉一点，就不要很凉了，是吧？用健侧，然后这样子来慢慢进食。这样子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呢，还是有一个足够的营养的支持。你的抵抗力增加了的话，你的恢复也会增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就是要大家比较注意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我们拔牙以后，如果你的尤其是反应比较重的，就是一到两周之内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等它慢慢恢复。
0: 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能做剧烈运动？
1: 对，有些他其实很多病人来了以后就是说，哎呀，说医生，我只是这个慢跑了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话，它会牵动这个伤口，然后又导致这个肿胀的加重，这样你的这个恢复时间就会延长了。
0: 谢谢汪教授告诉我们智齿拔出之后啊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冰敷不要做运动，然后呢吃东西的话要注意留下一边健侧来用来咀嚼食物，增进我们的营养吸收，便于术后牙齿的恢复速度。
1: 年轻人、中年人一般我们说上午下午拔牙都可以，都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是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像这种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就是上午去拔。上午到医院去看。
0: 好的。
1: 因为他的身体的精神也比较好，然后整个身体的状况也比较佳，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容易引发一些全身的并发症。
0: 好的。科学认知智齿，理性取舍，不乱拔牙，不留坏牙。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汪卫国医生的专业科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汪教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0: 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南京朱子清，闲白鸭才是南京的名产，要热吃也是香的好，肉要肥要厚才有咬嚼，但南京人都说野水鸭更好，大约是其嫩其鲜。
2: 这段文字出自朱自清的散文《南京》。朱自清曾多次来到南京，写下了《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1934年，他写下了《南京》一文，在其中谈起了自己对南京鸭美食的印象。南京人酷爱食鸭，流传着各种各样鸭子的做法和吃法，可以说是深谙此道，因此南京就有了鸭都的雅号。那么南京人究竟为什么如此爱吃鸭子？一只鸭子在南京究竟能成就多少种美食呢？今天您将跟随朱自清笔下的南京，走进这座六朝古都，探寻鸭都的食鸭之道。
3: 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4: 欢迎。
3: 周老师
4: 好。
3: 周老师啊，刚刚呢我和同学们一路上都是读着朱自清的南京来的。那么在这个书中啊，他就提到了鸭子，咱们南京啊又被称为是鸭都，是不是同学们？尤其是咱们南京人，这爱吃鸭爱到了一顿不吃这盐水鸭心里就直痒痒。但是啊，这个文章中又是这样说到的，他说这个板鸭比盐水鸭更负盛名，这个就不太理解了，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4: 这两种鸭子我都准备好了。
5: 真的吗？
4: 对呀。同学们呀，大家一同品尝一下，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聊。
3: 哦，那是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们去尝一尝
4: 好吗？请。
3: 好、哎、走。
4: 好。
5: 哇，好香，好丰盛啊。
4: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盐水鸭。
3: 哦，这个是盐水鸭、
4: 哎、
3: 那这个呢？
4: 这就是板鸭。好，我们先来尝一下盐水鸭。
3: 这是咱们南京人都特别爱吃的，来，您先来。
4: 来，好好好。
3: 好，来，孩子们，
4: 谢谢，
3: 尝尝看。同学们，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5: 非常好吃。盐水鸭里面的汁水仿佛要迸发出来。
3: 哦，还有没有？
6: 鸭子的肉非常鲜嫩。
3: 啊、哦，还有吗？
6: 十分鲜美。
3: 啊、哦，我也觉得这个鸭子尝起来是肥而不腻，尤其那上面那一层薄薄的皮呀、啊，咬在嘴里感觉入口即化。
4: 我们刚才呀、啊、已经尝过了啊。这个鸭子的肉质啊非常的紧实，它的皮啊也非常薄。那么为什么会做这样呢？实际上啊，这个鸭子的品种不一样，它就是南京的湖苏特产，叫做金陵麻鸭。那么这种鸭子啊，用它来制作出盐水鸭，味道呀要比其他的鸭子做出来的好得多，
3: 更为鲜美，是吗？
4: 对的。
2: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异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关于南京的鸭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自谋食，故胜于北方田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在口中蔓延。朱自清在南京一文中写道：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可谓一语道破盐水鸭美味的精髓。不过盐水鸭得到南京人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可口，还因这盐水鸭有另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
4: 那么大家想一下，我们刚才说的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3: 是那个桂花鸭，是不是同学们？
4: 这一点不错。那么为什么又称它为桂花鸭呢？
6: 对，是因为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这个鸭肉最肥嫩最鲜美呢。
7: 会不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一些桂花呢？
4: 大家呢 刚才谈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桂花鸭？因为这个鸭子啊，长到八月份。

0: 就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啊，它肉质啊最为鲜美。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八月刚好是什么人才选拔的时候。
1: 哦，
0: 古代的科举啊三年一次。
2: 嗯，
0: 那么由于呢乡试被称为桂试啊，而考过以后啊发榜，这个榜啊又被称为桂榜。比如啊江南贡院啊，全国最大的考场，他多数时间呢考的是桂榜。恰巧这时候啊，南京的这个桂花鸭，也就是盐水鸭呢，哎，刚好出现，那么大家给它命名为桂花鸭。大家品尝着这个鸭子啊，等候着哎金榜题名。
3: 除了盐水鸭，朱自清在文中还提到了板鸭，他是这样说的：咸板鸭才是南京的名产。虽然朱自清在南京写下诸多名篇，但他并非南京本地人，更多时候只是匆匆过客。正如他在《南京》一文中所说，南京是值得留恋的地方，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而且又都在夏天，也想夸说夸说，可惜知道的太少，现在所写的只是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那么咸板鸭究竟是怎样的风味，让朱自清即使来去匆匆，却对他印象深刻，成为他心中的南京名产呢？
0: 大家都尝了这个板鸭汤和板鸭的肉，那么大家感觉啊口感如何呀？
2: 汤非常的鲜，就是肉有点硬，
4: 很饱满，
2: 嗯，
0: 哦，
4: 很美味
2: 啊。然后我是觉得好像咱们这个板鸭吃起来比盐水鸭有嚼劲儿，它这个肉质更紧实一点。
0: 谈到这两种鸭，实际上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做法。那么盐水鸭呢叫做哎即制即吃，不像板鸭，板鸭制作非常麻烦。
2: 哦，是这样。
0: 哎，首先啊腌制，腌制好了以后呢还要风干，它时间比较长，周期长，而且呢做好以后啊，你要想吃到它，因为它是生的呀，
2: 对，
0: 哎，你还要来制作。那么在做之前呢还要用一些水啊给它浸泡回软。
2: 哦，
0: 浸泡好了以后呢还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呢进行烹制。
3: 经过时间的精心制作，风干后的板鸭滋味都在咬嚼之间。由于腌渍风干了水分，咸板鸭更易于保存，于是南京的板鸭不仅成为寻常人家的储备粮，更随着在秦淮河上穿梭的商旅世子们远赴他乡，声名在外，甚至一度成为官礼和贡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保鲜技术的进步，板鸭渐渐失去了便于储藏的优势，即做即食的盐水鸭逐渐占领南京的餐桌。从咸板鸭到盐水鸭，南京人吃鸭已经成为一种饮食习惯。但是南京人究竟为什么对鸭子情有独钟呢？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8: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9: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0: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9: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1: 多点贴心。
1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1: 多点用心。
6: 爸，
4: 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3: 验证成功，
9: 开门，开了。

0: 呆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4: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6: 赶紧收拾书包，
7: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6: 快点洗澡、啊。
8: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7: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9: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为什么南京人那么爱吃鸭？跟这个环境有关的。
12: 这眼前的景象不就是水吗？是吧，同学们？
11: 实际上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就叫做西水关，这就是内秦淮啊跟长江的交接处。这一带当时啊就是所有的豁鸭的集居地。当年啊，整个的南京啊，水域啊非常的丰富，水网地区啊那鸭子就多，鸭肉非常的肥美啊。
12: 对，
11: 大家呀就开始喜欢吃了鸭肉。
13: 南京养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唐朝陆广威《吴地记》中记述有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筑城养鸭一说，太平御览中整理引述为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数百里，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大部分地区水网密布，千百年来靠水吃水，养成了食鸭的饮食习惯。
12: 周老师啊，当时的鸭子就生活在这一片吗？您带我们来的这地方。
11: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啊，实际上呢是城区，那么城区呢就不可能的大量的养鸭。
12: 哦，
11: 哎，当时啊南京人呢大多数的鸭子呢都是来自南京江陵的一处叫做湖墅。
12: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湖墅离这一块还有很远，你说现在开车估计还要开个半个多小时，这鸭子怎么来的？
11: 当时啊南京也好，湖墅当地也好啊，专门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叫赶鸭。
12: 赶鸭？
14: 难道是赶鸭子上架吗？
11: 这个赶鸭呀不是赶着鸭子啊爬到架子上面去，而是呢把鸭子呀从湖墅赶到南京。
13: 关于往南京城赶鸭这件事，游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家唐鲁孙在他的《唐鲁孙谈吃》中写道，小鸭子由鸭贩子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合唱，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看来曾经各地的鸭子真的如千军万马般涌入南京城啊。
11: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湖墅的鸭子，那么发展到后来啊，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越来越大，外地的鸭子也运进来，这一带当时人山人海。

0: 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景况好像没有了，但问题是南京人爱吃鸭会做鸭的这个传统啊一直没有消失
1: 哦，
0: 而是采用了现代的制作方法和运输方式。据统计啊，南京的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一年达到1亿只以上。
1: 哇，这么多，咱们南京人真的是
2: 太爱吃鸭了。
1: 哎，不过我就想到那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啊，叫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大家都知道。
0: 对，一点不错。鸭子只能豁得进来，煮熟了出去。
1: 是的，特别美味。啊，您一说这个煮熟了，哎，我就想起来这吃鸭子啊，咱们已经尝到了这个板鸭，啊，盐水鸭，还有一种口味的鸭子，南京人都特别爱吃，你们知道是哪种吗？
2: 烤鸭。
1: 哎呀，太对了，不如今天我就请大家一起去吃一顿烤鸭，好不好？
0: 好。
1: 那我们赶紧出发，走。
3: 南京烤鸭自明朝开始兴盛，据传明太祖朱元璋日食烤鸭一只，南京的烤鸭店多隐藏于街角巷陌，带着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不过谈到南京的鸭美食，还有一样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鸭血粉丝汤，我们一起去尝尝。
1: 哇，那就一定要蘸这个卤着吃啊，多蘸一点。尝尝，
4: 嗯，好吃。
1: 这个鸭皮呀，加这个鸭肉，配上咱们这个卤啊，味道那是绝对的美味香甜。不过周老师啊，你说北京它也有吃烤鸭的这个习惯啊，跟咱们南方这个吃法好像不太一样。
0: 我们刚才吃了南京的烤鸭呢，是就着卤而吃。
2: 对。
0: 北京的烤鸭呢，是把它的皮啊和肉啊分开。然后呢，卷上煎饼。
1: 啊。
0: 里面呢，对了，哎，还有一些大葱啊、酱料啊。
1: 对。
0: 哎，这样吃，它完全不一样。
1: 哎。虽然您看啊，这个两地的吃法不同啊，但是确实是各有千秋，各有滋味，大家都特别爱吃。
3: 清代作家吴敬梓曾在南京生活21年，他在自己的《儒林外史》中提及南京美食，也绕不开鸭子。庄卓江家送了一担鲤来，与少卿过节，那里是一尾石鱼，两只烧鸭，100个粽子，这里的烧鸭就是今天的南京烤鸭。由此可见，在当时，烤鸭是承载着美好祝福、颇受南京人欢迎的送礼佳品之一。与北京烤鸭重在吃油脂丰腴的鸭皮不同，南京烤鸭皮酥肉嫩，汁水丰盈，再配以秘制的老卤，一片入口，微甜的卤汁包裹着细润的鸭肉，配以酥脆的鸭皮，美味在口舌间激荡。然而南京人对鸭子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鸭肉本身，对于他们而言，鸭子全身都是宝。一碗用鸭血、鸭肠、鸭肝加粉丝煮成的鸭血粉丝汤，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0: 我们吃的这碗鸭血汤在历史上啊并不是如此。
1: 啊，是什么样的？
0: 鸭血、鸭肠、鸭肝，就是这些内脏为主。
1: 哦，是没有粉丝的是吗？当时
0: 对了，这一加粉丝，哎，反而效果极佳，
2: 它会让人更有饱腹感，一顿就能吃饱。
1: 对，没错。还有没有？
5: 可以提鲜。
0: 好，它显得量大，
1: 是，
0: 哎，吃起来过瘾。所以啊，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啊，一下子全国叫响。那么我们尝到的鸭血粉丝汤啊，可是跟鸭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烧饼，
6: 鸭油烧饼和鸭血粉丝汤正好是一干一湿。
0: 对呀，啊，你看看瞧，
1: 这个鸭油酥烧饼配上我们的鸭血粉丝汤，这就是满满的美味，
7: 绝配，
1: 绝配。
3: 今天来到古都南京，了解了南京被誉为鸭都背后的故事，品尝到了各式各样独具特色的鸭美食，可谓收获满满。今天你如果问一个南京人为什么爱吃鸭，他可能无法给你具体的答案，但是他们却始终用最饱满的热情和最朴实的行动

0: 诉说着南京独有的食鸭之道，延续着鸭都的传奇。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4: 周礼天官善夫著，六谷图鼠祭梁麦菇，诗经尔雅，徐书四土经，生姑草中，今江东但知甜华。
0: 现代人常说五谷杂粮，用来指代五种作物。然而周礼天官善夫著里记载，六谷图黍稷梁麦菇，而诗经尔雅里也明确记载了第六谷菇的存在。那么菇长什么样，和湖州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5: 同学们你们好，
6: 你们也好。
5: 我们现在是在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湖州，陆羽的茶经啊就是在这儿写下的。当米遇到茶，当茶碰到米，又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将开启一场茶食之旅，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你看他已经来了。你好于越老师。
7: 于越老师
5: 好。
8: 同学们好。
5: 这位啊就是湖史专家于越老师。咱们今儿啊，您给大家伙安排在这个荒郊野外咱们见面，这都是哪儿啊？这是什么呀？
8: 这是一片巨大的茭白田。
9: 茭白和茶食有啥关系啊？老师，到底什么是茶食？
10: 老师，湖州为什么有茶食？
11: 哎呀，你们都没吃过茶食吗？
6: 没有，
12: 我们连茶食是什么都不知道。
11: 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吃过，但他不知道吃进去的是茶食。
8: 你可能见到就知道了。刚才我听到同学们都在朗诵这个周礼，还有包括诗经，对吧？里面有一个字儿，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上面一个草，下面一个孤独的孤，或者上面一个草，下面一个西瓜的瓜，这两个字啊，在古代其实是通的，都念孤。而我们湖州就被称作孤城。大家都很好奇茶食是什么，孤是什么。这样我们现在开始出发，来一次探秘之旅。
5: 咱们走了，出发。
0: 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同志湖州府志的物产一篇中写道，茶食或粉或面或糖制成，糕饼形色名目不一，用以佐茶，称嘉湖细点。那么湖州什么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茶食文化？周礼和诗经中提到的第六谷菇和茶食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8: 这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6: 是茭白。
11: 都吃过是吗？
6: 啊。
0: 茭白原产中国及东南亚，是一种很常见的水生植物，在我国南方水域多有种植，或素炒或烧肉。茭白都是夏秋时节湖州人的看家菜。令同学们不解的是，明明是茶食之旅，为何于越老师首先要带大家认识茭白呢？接下来于老师拿出了一小簸箕奇怪的谷物。
8: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可以拿起来看。
5: 这是什么呀？
7: 乌鸡吗？
8: 刚才我们读的诗经跟周礼里面都讲到了一个字，还记得是啥？
6: 菇。
8: 对，这个是菇，这个也是菇。
10: 那这米和蔬菜怎么都一个米啊？
5: 啊，对啊，
8: 因为它们其实是一株植物的不同阶段。这个呢是菇的根茎，这个呢是菇的果实。而在古代的时候，它们两个都称为菇，这个是抽穗之后就变成了菇米。
0: 在唐宋之交，这种江南水生植物不再抽穗，相反下部的根部根茎

0: 变大。至此，菇从粮食的第六谷变身成了蔬菜茭白。那么，无论是菇米还是茭白，又和湖州茶食有什么关系呢？
1: 湖州就被称作菇城，
2: 以米命名，
1: 以米命名很少有。
3: 为啥拿米命名城呢？
1: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菇米好吃。诗仙李白的有一首诗叫《宿武松山下寻袄家》，就讲贵尽雕湖饭，三蟹不能餐，太好吃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太好吃了。然后你看啊，雕湖饭这么好吃，这是菇米做的。那么菇米呢，把它磨成米粉之后，还形成了很多的美食。
0: 唐代茶学家陆羽在他写的《茶经》中有茶果、茶粥等记载，可见早在唐朝，湖州就已经有佐茶的茶食存在。而自宋代开始，做茶食的原料之一的菇米，因为变成了茭白，渐渐被它的后来者无心稻米所取代。到了清朝晚期，人们常说湖州的茶食文化与殷丝富裕后的湖州白毯生活有关。那么什么是白毯生活呢？
2: 于越老师，咱们说了这么多了，还没见到茶食呢，赶快带咱们去看看吧。
1: 你别着急，茶食茶食，有食还得有茶呀，茶要碰撞出来才能产生茶食。当年陆羽就是在我们湖州写的茶经，从此之后呢，他改变了我们湖州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尤其是喝茶方面，我们衍生出了三道茶，而这种三道茶又发出了一种新的生活的这种形式，就是白毯生活。
2: 白毯生活，
1: 白毯，白毯就是什么事都坦然处之。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后啊这条河叫做曹渎，以前两岸呢都是曹帮跟其他的帮会林立的地方，比如说帮派之间有矛盾了，没有打打杀杀的，坐下来一起喝三道茶，吃讲茶。什么是三道茶？我们去喝一喝怎么样？
4: 好啊，
1: 走
2: 走。
0: 江南人习惯把喝茶说成吃茶，吃茶必得有茶食相配，茶食代表着一种蕴含深厚人文气息的礼仪载体。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而湖州特有的三道茶更是直接将茶和茶食完美统一。
1: 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这位茶艺师姐姐，我们来看一看三道茶是怎么泡出的。
2: 你好你好，
5: 茶艺师姐姐，
6: 茶艺师姐姐好。
7: 那我今天介绍一下三道茶啊。第一道茶属于甜茶，那锅池，锅池属于甜茶，它会放点白糖，这样
2: 直接是可以吃的是吗？
1: 对对对，同学们，
2: 哎，好香啊！
1: 我们可以看看它泡茶之前的口感跟泡茶之后的口感。
7: 哎，对，可以对比一下。那
2: 就是米做的。
1: 对，就是米做的。
2: 哦，这就算是第一道。
1: 第一道。对，远行的客商来到湖州之后肚子比较饿，先解决一下温饱，所以泡这样的茶。
2: 没事，我真是吃到这个锅吧，第一次泡在这个汤水里面啊，米香怎么样同学们？
1: 怎么样，这头道茶的感觉如何？
8: 真香，
2: 真香，
9: 泡起来又甜又软，
2: 软软。那咱们看看第二道茶。
4: 好，
2: 真不知道这第二道茶是什么样。其实刚才那第一道茶我就挺诧异的，怎么没有茶叶？
8: 我也觉得
1: 第二道茶
2: 是不是
1: 没有茶叶
2: 啊？
7: 第二道茶你们看一下
9: 啊，这里有陈皮，还有吗？还有熏豆和芝麻。
7: 对，胡萝卜，
8: 好香。
1: 这个茶呢，其实它由来已久。以前讲这个大禹治水之后，大禹杀防风的那个氏族啊，他们留下来这个茶就叫防风茶。
2: 哎，咱们第一道茶是叫风萧茶，这第二道叫
1: 防风茶，也叫熏豆茶。
2: 明白了，行，那咱们一起尝一尝好不好？
4: 好，
2: 小心烫啊。
9: 我是我太公家做客的时候，他总是会泡给我喝。
1: 对，我们这边的老人啊，有的时候希望孩子多喝水，对吧？但是你说白开水，可能孩子们喝下去不愿意，那怎么样呢？多加点味道。
2: 那咱们这是第二道茶，也品尝完了，咱们再看看第三道茶是什么呢？
1: 这第三道茶呢，我看今天选取的茶叶应该是咱们的紫笋。
7: 紫笋，对。
2: 就这么一点吗？就到？
7: 没有，茶叶绿茶我们是第一头泡个茶头。
2: 哦。
7: 对，然后再次冲泡，香味更浓。泡茶一定先泡茶头，
2: 那咱们试试。
1: 试试。
4: 好，
2: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来。
9: 好漂亮。
3: 老师说过，这个紫笋茶如果用泉水泡，它的味道会更加好，而用开水泡，它的味道却是涩涩的。
2: 哦，是吗，于越老师？
1: 对。
9: 姐姐，
5: 以前我喝这种茶的时候特别苦，今天怎么一点也不苦了？
1: 这就是三。

0: 三道茶的风味。
1: 但
0: 同学们，其实三道茶三道茶它还有它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这边是丝绸之府，有很多的丝绸商人啊，他是蓬头垢面一个月，要油头粉面过一年，接下来这一年你就可以滋滋润润舒舒服服的生活了，然后到茶园里面去听戏。

0: 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1: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0: 衬衫，你说说。
2: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0: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3: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4: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5: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0: 30天后，
1: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2: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3: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4: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8: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7: 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9: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发名额，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
10: 支付收款3万元。
7: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7: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湖州三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许立明老师。
2: 定军三跳，青岛舞曲雷本乡。

0: 湖州三跳是一种古老的说唱曲艺，唱词用湖州本地话演绎，伴奏乐器是三敲板，简称三跳。许立明老师正在表演的曲目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请到湖州来旅游。
1: 太好听了，
2: 徐老师您喜欢喜欢。哎呀，这是我们的湖州三跳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许立明老师。
1: 哦，许老师您唱的太好听了。
3: 好的，还好啊，还
1: 就是有韵有味啊，而且他的这个乐器也是吸引了我。咱们一点一点说啊。
2: 好，
1: 您刚才唱的是，
3: 这是我们湖州的地方曲艺三跳。
1: 三跳，
2: 对。
3: 为什么叫三跳呢？就是我手里面拿着这个三块板。
1: 哦，这就是三块板子啊。
3: 一面打，这是三跳的乐器。唱三跳的乐器，一面打一面唱。
1: 哦，您刚才唱的这个唱词是大概讲的什么？因为我听到了一行，欢迎大家来哪儿是吧？
2: 来湖州，
4: 来湖州，
3: 不想
4: 玩，玩
3: 就是来玩，来旅游，
2: 对，
3: 是吧？
1: 是怎么说？教教我怎么？
4: 来湖州比下，
1: 来湖州比下，
3: 把下
1: 把下
3: 把
1: 下
3: 把下，哦，
1: 就是来湖州旅游
4: 玩耍
1: 玩耍。哎呀，
4: 这就是玩，
1: 很有意思。嗯，
3: 因为我们湖州有很多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的美食。
1: 嗯，
3: 刚刚我也唱到了是吧？像这个牛皮糖啊，
2: 还有这个
3: 哎，
2: 还有这个核桃糕。
3: 哎，
1: 那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湖州的。

0: 食。
1: 对，
0: 您刚才也唱到了他们是吗？
2: 是的，
0: 也就是茶文化、茶食和我们的戏曲相生相伴，在这个地方衍生而来。
1: 对，
0: 那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徐老师，
3: 让我们徐老师再见。
4: 后唐冯至写的《云仙杂记》中，吴兴敏一章记载：吴兴敏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齿醉，虢国夫人除力邓莲，以紫米捣为透花瓷，以豆洗皮做绫纱货，以供翠渊堂。这段文字描写了远在唐朝时，人们用谷米继任者吴兴敏做茶食的过程。
0: 我们湖州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茶食呢？
1: 哎，这要回到我们刚才诵读的书本里面讲到的谷，还有包括后面的稻米，因为我湖州叫做鱼米之乡，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米会做成很多不同的糕点，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物产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啊，在这个唐朝有一本书叫做《云仙杂记》，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这句话叫做吴兴米吹之增香，白马豆食之齿醉。讲什么呢？就是杨贵妃有一个姐妹叫虢国夫人，她府上有一个厨子，就用吴兴米来做糕点，马齿豆来做糕点，然后用这种糕点不但大享宾客，而且供奉自己的祖先。比如说我们眼前摆了这几盘，小云片，也叫云片糕，牛皮糖、灵狐雪饺、核桃糕、绿豆糕，这个
0: 月饼
1: 大家都吃过，对吧？最后你看这里就是椒盐桃片。
0: 听了这么多啊，这些茶食在这摆着，感觉像我们同学们一直在招手啊，
1: 流口水，
0: 想不想尝一尝？
3: 想。
0: 来，请吧，来吧。
1: 怎么样？什么感觉？
5: 棉花糖甜甜的，
2: 跟糯米纸香香的。
1: 啊。
2: 核桃糕也。
1: 这个是核桃糕，对。
5: 核桃糕甜甜的，很好吃。
0: 哪个好吃啊？
5: 牛皮糖，
2: 那个好吃。
5: 我觉得
0: 真好，核桃糕好吃啊，太甜了，
5: 又甜又脆。
4: 茶食用料考究，做工精细，那么这一道道精美的茶食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今天决定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番茶食的手工制作过程。
1: 何师傅，
0: 看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6: 做姑嫂饼。
0: 哦，姑嫂饼也是茶食其中的一项是吧？
1: 对。
0: 同学们见过这个吗？就是做这个东西拿的这个。
1: 模具，对。
0: 您这个是馅儿是吗？还是
6: 姑嫂饼就是所有的调料全部放在一起做成一个那个模，做成一个饼呢？这个就是姑嫂饼。
1: 它就是把芝麻还有这个盐、糖还有一些面粉熟面全部拌在一起。
0: 调制好的。
6: 调制好，就是做的。
0: 能不能给同学们咱们体验一下？既然都来这儿了，
1: 对，
0: 咱们小手也都洗干净了，是不是？
3: 是。
0: 咱们工作起来，
1: 对，
0: 来。
6: 这样呢，用力的往前面推过去呢。推过去，推得紧了之后呢，看吧，那好，这样这个再用力的给它刮，你看，刮的平一点，然后你看，那这个手，这个手拿着敲，这样呢，看吧，那全部敲松了，敲松了之后，然后再倒到一个干净的容器上了，就是倒到干净，那敲，这样呢，倒下来呢。就是这就是成型的姑嫂饼了，
5: 真漂亮。我可以尝一下吗？
6: 可以的，你尝尝看，很好吃的。
5: 真好吃。
6: 好吃吧？
5: 这模具也太神了吧！何师傅，我以为那些糕点都是用手一步一步捏出来的，没想到是用这个东西啊！这是用什么做的？
6: 这是木头做的，专门找雕花师傅雕制而成的。
0: 那什么叫姑嫂饼啊？
1: 姑嫂饼还真的是我们湖州原生的一种美食，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的一个镇叫双林镇。当这个镇上呢有一个就是小姑子跟她嫂子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个嫂子呢平常就是跟我们何师傅一样喜欢做这个面点，然后出去卖这个面点，然后小姑子呢就淘气。他就是每一次他嫂子在和面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要去端点水呀、什么什么这个查控的时候，他就撒一把盐，趁你不注意又撒一把盐。本来它是个甜食，结果呢又有甜的又有咸的，反而更加好吃了，
0: 味道更好了。
1: 对，这就是姑嫂饼的来历。
0: 这挺有意思的啊。感谢于越老师啊，带领我们这次在湖州之行的茶食之味，就让同学们在体验茶食制作茶食当中，咱们结束今天的旅行好不好？
3: 好。

0: 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四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五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此刻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96218-0号键。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后台私信的方式同样可以反映问题。首先我们要一起和大家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黄金饰品佩戴一个月左右呢，出现了断裂，那这该怎么办呢？近日有位市民邹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她在2025年12月19号在长沙县的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购买了一个黄金吊坠给孩子当满月礼。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孩子半岁了，自己就把这个吊坠拿出来给孩子戴着，结果才佩戴了一个月左右，吊坠就直接断裂了。
7: 我2025年12月19日在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店2559元买了一个蛇盘拓金饰品，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空置在那里摆放的。宝宝六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宝宝现在才7个月，没佩戴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说他们这个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然后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
5: 邹女士认为黄金吊坠才佩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出现了断裂的情况，肯定是存在质量问题的。她希望门店可以免费的维修或者是更换新的款式，但是工作人员却表示说修不了，如果要换的话呢，得额外再支付加工费。那么在接到了邹女士的求助之后，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呢，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是连线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那么第二天邹女士呢，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表示说问题已经协商处理好了。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来听听她怎么说的。
7: 就是领完信之后，他们有人打我电话，然后说给我免工费放款，我也同意了。然后我后来去换的时候，我换了个其他款式的，换了个重一点的，因为我之前的工费是400多嘛，他们那一件都是300多，然后但是因为后身大了嘛，他们让我补工费，然后就这样就换了，谢谢。
5: 好，这个问题呢终于是圆满的得到了解决。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不仅可以通过96218-0

0: 号键的电话方式联系我们反映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抖音视频铁粉生活，我们的私信方式同样关注了之后也可以反映。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社企民意平台哈，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也提醒一下，所有的人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说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您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投诉反映过，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的，需要为民热线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稍后见。
1: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哎
11: 呀，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
9: 灯，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3: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4: 来，请。
1: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
8: 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

0: 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武先生在等候当中，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武先生你好，武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说话。
1: 主持人你好。
0: 您是来自于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把你的收音机关掉，直接用电话跟我交流，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交流，听得到吗？
1: 主持人你好。
0: 关掉你所有的收听设备包括手机，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来交流好吧，要不然会干扰到我们两个人通话。
1: 关掉了。
0: 您从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声音会比电话里面的声音慢六秒钟啊！来说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主持人你好，我是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九宫桥镇东义村的村民。
0: 您说。
1: 我反映的情况就是说，我房子后面就是开了一个砂石厂，就是。因为它高强度造缝嘛，就导致我家房屋承重墙开裂，然后墙体开裂，瓷砖开裂，楼板那个拼接处开裂，那个地基地板那个开裂，然后我这个事情刚开始我是联系了我们村支书记，联系村支书记以后，他就给了一个矿区陈总的电话给我，然后我就联系了矿区的陈总，陈总就叫九局的一个姓江的负责人，然后就下来查看，姓江的那个负责人下来的时候，他就对我房屋进行拍照，就把所有开裂的地方全部拍照了，就当时就是说我这个房子是在红线范围内，当时有摄影，回去后回去比对后两天内就给我处理好，然后我家邻居家也是因为泡水引起这个房屋开裂，然后要求矿区这个江总一起处理，然后这个江姓领导负责人他就明确拒绝说邻居家没有在红线范围内，要他直接向法院起诉好了。两天以后那个江姓负责人也没联系我，于是我就联系那个姓江的那个负责人，然后他又说他说又交给九宫桥人民政府处理，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违背了自己的承诺的诺言，就交给九宫桥人民政府处理了，因为矿区它是一个央企。然后我就联系了九宫桥政府，政府说是找那个，到时候那天我打电话的时候好像是说，他说县里有人在开会吧，县里，然后是矿区三方开会嘛，到时就是说对周边的房屋进行鉴定。我问一下鉴定具体时间，他说，应该很快嘛，他说应该会很快。然后就因为我父亲80岁了，你也知道老人家也比较着急，因为房子也是他的一切嘛，也一直在催促我要去联系，因为他刚好2024年的时候，他也是八十大寿嘛，本来是准备是回家给他祝寿的，办酒的，但是因为这个房子裂了，住起来肯定是也不安全的，然后他比较着急，然后我也跟那个江姓领导，然后也说了他这个事情，然后反正就是推诿扯皮啊，然后也没处理啊，于是我就也联系了那个向政务热线反映，政务热线回复就是说

0: 也是说鉴定嘛，
1: 嗯，
0: 也是说鉴定，啊，然后这个怎么个鉴定，他也没具体说，然后我就联系九龙乡人民政府，啊，政府工作人员啊也到我们来查看，他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自己找鉴定公司，对房屋做出鉴定，如果鉴定出是矿区的责任，那么矿区的承担；如果不是矿区的责任，那么他们也管不了。
1: 好，来，我打断你一下啊。首先，你刚才一下陈总，一下江总，我没有搞清楚这个江总到底是谁？
0: 江总是水利水电九局的。
1: 啊、嗯，他是这个水电水九，就是那一次到你家里来去看，然后拍照跟你说，大概过两天你们家是在红线范围之内，过两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他吗？对不对？
0: 对。对
1: 啊、哦，然后这个陈总他是矿区的负责人是吧？
0: 对，
1: 啊，你们家是在东义村的几组几号呢？
0: 4组13号。
1: 4组13号，户主的名字是谁？
0: 户主的名字是544。
1: 五什么？
0: 啊、大写的五，1234，大写的五。
1: 嗯，
0: 544。
1: 那两个字怎么写？
0: 字是，上面一个土，下面一个心。
1: 嗯。
0: 然后四是一个单人旁，这边一个四，一个
1: 思事是吧？
0: 对对对，五思事。
1: 思想的思是吗？
0: 啊不是，志，志气的志。
1: 志气的志，哦哦哦，五志士是吧？
0: 啊，是单人旁。
1: 我知道了，户主叫五志士是吧？
0: 啊，对的，
1: 这个项目是在2024年1到12月份进行的，项目叫做邵阳县莲花山建筑用灰岩矿项目，对不对？
0: 啊，对对，
1: 它是这个项目进行爆破，我看到了你发过来的这个图片啊，图片当中呢，它是有一个爆破的时间，然后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有一个显示，这些我都看到了。这是一个爆破施工的安民告示。那当时我们在爆破的时候，有没有告知哪些房子是在红线范围之内呢？是多少米是在红线范围之内的？这个你清楚吗？
0: 听村里面的人说，他说是400米。
1: 但是我看到你这个警戒区域写的是，距离爆破点300，不要换图，给我看一下这个图。我看到这个图显示的是300米以内。形成台阶后，距爆破点200米以内的过往人员、车辆及住户均应撤出警戒范围。所以现在呢，我就不清楚咱们这个红线范围到底是多少米。您这个房子离爆破点大概有多长的距离？
0: 我发了一张那个图片给我，我发了一张图片给你，就是。显示是316.5米嘛，好像是。
1: 嗯，
0: 他说卫星地图嘛，我要求，我认为这个卫星地图不准确嘛，我要求他提供那个坐标嘛，他也没提供给我。
1: 啊，卫星地图显示你们家的这个距离爆破点是316.5米，对吧？
0: 啊，对的。
1: 啊，但是你们就算你们家不在红线范围之内，您的这个房子确实现在出现了严重的开裂问题，是吧？
0: 啊，对的。
1: 房子的图片有没有？开裂严不严重？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啦？你们家这个房子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
0: 九几年的房子。
1: 那九几年的房子也是有一定的年代了。
0: 啊。
1: 对吧？
0: 啊。
1: 所以也不是什么新房子了，但是确实我看了一下，是有这些开裂的图片的。这个到底是爆破引起的开裂呢，还是原先就有细缝？这个我不清楚啊，所以这个要等鉴定才知道。我看到了您发的这个墙角上，就是顶上的这个墙角，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这个开裂，包括砖块的一些开裂，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特别是这个砖裂的开缝，这个开缝起码达到2个厘米了，从图片来看的话，是吧？
0: 这个有差不多有50厘米左右的。
1: 50厘米啊，开裂啊，还有一些东西被是掉落下来了，是吧？
0: 那个瓦片嘛，就是肯定是当时受到强大的震裂嘛，
1: 嗯，
0: 然后瓦片给震下来了嘛。
1: 那当时
0: 震裂了，
1: 当时这个江总说你们家的房子是在红线范围之内，为什么九宫桥镇政府又说你们家的房子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呢？这怎么回事呢？
0: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搞不明白。
1: 所以现在您不清楚，您的诉求就是不管你在不在红线范围之内，现在是因为开矿导致的你们家的房屋开裂，希望有人来做相关的鉴定，然后进行赔偿和修复，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这个情况您找的九宫桥镇找的是谁？
0: 现在的话最近找的是我们九宫桥政府党委副书记唐书记。
1: 啊，党委副书记唐书记。好，然后项目部的负责人是这个陈总，对吧？
0: 对，
1: 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江总是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0: 对，
1: 之前他承诺两天之后帮你解决，但是现在就没有后续了，是吧？
0: 他说给我解决好。
1: 这个两天给你解决好，这个是什么时候回复你的呢？
0: 是2024年6月29号。
1: 6月29号。
0: 2024年。
1: 哦，那这个项目确实有蛮长时间了。
0: 啊，
1: 这有两年时间了，对吧？
0: 对，两年时间一直在推诿。
1: 刚才我们的弹幕上也有一些朋友进行留言啊，他说简单通透一点，其实呢就是采矿导致了你们家的房子开裂变成危房。还有朋友说呢，看了这个图之后啊，说这个是爆破出的问题。那具体是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相关部门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先请记者来拨打一下九宫桥镇党委副书记唐书记，我们来拨打一下他们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2: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我们先找咱们这个九宫桥镇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哪个电话断了？先接出去打一下九宫桥镇党委副书记的电话。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电话别挂断了，再打一次，再试一次，切出去再试一次。先看一下当地的镇政府对这个事情是否了解。好，您稍等啊，这个武先生。
0: 好的。
1: 我们先再试着拨打一下这个九宫桥镇的唐书记的电话，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电话又再次被挂断了。来，我们打一下当时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陈总的电话。本来想找一下九宫桥镇党委副书记了解一下情况，可是这个电话两次拨打，两次被挂断啊。具体的原因不清楚。现在我们来找到邵阳县莲花山建筑用灰岩项目这个陈总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0: 非常的遗憾哈，这个莲花山建筑用灰岩矿项目的陈总的电话呢也没有人接听。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位武先生，您先不要挂电话，因为现在我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直接来打一下九宫桥镇党政办的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不然我有那个党委书记的电话
0: 啊，可以，你也可以给到我们的记者，好吧？我们等下来打一下也可以。接下来先进小的宣传啊，如果说咱们的这个武先生有九宫桥镇党委书记的电话，我们同步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2: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4: 我在门口

0: 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7: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7: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进公众号
1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与线上的武先生进行沟通。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观看平台的后台私信反映问题，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线上这位武先生呢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他又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这个九宫桥镇的党委书记李书记的电话，以及矿区的另外一位负责人罗总的电话，我们也试着联系一下。先来拨打一下九宫桥镇李书记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武先生，线上稍等啊。
13: 啊，好的，
12: 好的，
13: 谢谢，
12: 我们马上进行连线，看看这一路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你好，
13: 你好，
12: 请问是九宫桥镇李书记对吗？
13: 你好，
12: 哎，李书记您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3: 哎，你好。
12: 有个问题要跟您反映，并且核实了解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武先生，他反映说呢，自己家是住在咱们镇上的东义村4组13号。那么在2024年1到12月份的时候，因为咱们的莲花山建筑用灰岩矿项目呢进行爆破，那么当时施工的单位是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啊。爆破的过程当中呢，据咱们的这个武先生说，他们家的房子是出现了严重的开裂。刚才我也看到了相关的图片，确实有些地方的开裂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宽的地方我从肉眼看应该也达到了2到3个厘米。那这个情况呢，在发生了之后，他多次的有跟项目部，包括跟镇政府、跟村里、跟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包括12345多次反映，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他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首先呢，他是反映到了项目部，项目部有一位陈总呢，就给了他一个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的工作人员江总的电话。这个江总呢，当时是上门拍了照也看了的，而且呢承诺他说2天之内会给回复，说他的这个房子呢在红线范围之内。但是后来呢，据咱们的这个武先生说，镇政府方面呢又说他们家的房子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得他自己找鉴定机构去鉴定，是因为这个爆破产生的房子的一个开裂的问题，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处理。但是我们的武先生他的观点是，我这个房子本来好好的，没有开裂，现在这个裂痕其实是新的，是旧的，我们用眼睛就看得出来。那么这个开裂是现实存在的，也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而且家里还住着80几岁的老父亲，所以希望呢咱们镇政府出面可以帮他来协调这个问题。第一个，能够有第三方做一个安全的鉴定，然后其次，这个

0: 事情它到底是不是因为爆破引起的。如果是的话，不管是在红线范围之内还是红线范围之外，我们肯定会有一个处理的方案，只是说它的这个赔偿的方案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首先我们第一点要确定这个房子到底在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其次就是我们的房屋的开裂到底是不是因为爆破所引起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咱们怎么样协商这个处理的方案。
1: 嗯
0: 啊，这一块我不知道李书记您接到了我们村民的反应没有？
1: 这个情况我大致也是清楚的。你讲的刚才讲的这个武先生，
0: 嗯，
1: 是不是姓叫武乐平？
0: 嗯，他自己叫武乐平，他们家的户主叫武志士，是他父亲。
1: 哦，
0: 嗯，
1: 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处理他们家里的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处理过好几回了。
0: 嗯，
1: 刚才这个您讲到的这几个方面，也是我们这个要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做好的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老百姓的这个合理的这个诉求利益，我们肯定要维护，还要给他去这个处理好。因为他那一块的话，反正还有。也有其他的这个老百姓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处理好了几户了。
0: 嗯，
1: 就是他这一户的话，我们之前处理过，可能他的有一些想法呀，可能还我们沟通之后，他还没有跟我们达成这个一个一致的这个意见。
0: 嗯，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因为他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嘛，就是。这个房屋的鉴定，这个中间可能对我们来讲呢，你这个房屋鉴定可能会比较麻烦。麻烦在哪里呢？就你的房子的有开裂，就刚才主持人您讲的，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这个矿山的放炮引起的，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结论，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房子，是300米的这个距离，是距离之内还是距离之外？这个很明确的，我们会有很明确的这个数据的。
0: 嗯，
1: 这个也不是说我讲的，哎呀，是300米之内或者300米之外，这个不能由谁去讲，这个有明确的这个依据。
0: 嗯，
1: 还有一个，他之前也提到了。这个他的父亲，他老父亲嘛，他说因为这个放炮的原因，然后身体不好啦，怎么样，这些个情况，其实我们也跟他也沟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矿山在那里这个生产是有这个放炮的这样的行为，但是不能说你的身体不好了，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好像。至少我们对我来讲的话，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依据能够说他的这个身体不好是这个原因。
0: 他在节目当中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房子的开裂，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住在这里有安全隐患。
1: 没错，我知道，就是他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没有讲，但是他对我们提出来的是有这些问题的。就是这个问题，朱成，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当地的政府，他是我们的这个村民，他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一直是很重视，也希望通这个致力于去把他的这个问题去进行这个解决，但是其实也是调解过很多回了，但是他现在反正，你像我们其他的几户也都已经解决好了，就他这一户还没有最终的达成的一个一致意见。
0: 是这样的，那个李书记，我现在就想明确的问一下，咱们给出他的这个调解的意见是什么样的呢？
1: 调解的意见就是，你如果说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给他，给到他的这个意见，就是你比如说300米，肯定原来就是已经明确告诉他的，他在之内就是之内，在之外，这个是有明确的这个数据的。
0: 对。
1: 第二个，他讲的这个房屋的这个鉴定，因为其实我们也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去现场去这个看了，房屋的这个。刚才我讲到的，你做房屋鉴定的机构，我们也去了解了。房屋鉴定的机构，他会对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性的安全，他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什么等级的一个鉴定，但是他不会有，你这个是可能直接有 有哪个方面的原因。

0: 的这个事情呢？
1: 嗯，好，是这样的啊，李书记，首先我想说的是咱们的这个鉴定是肯定有必要的，因为你的你说他说的是等级，但是至少在鉴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哪个他是因为这个它是新的一个裂痕，哪些是旧的裂痕，对吧？或者说它这个裂痕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想一下，它就算是90年代的房子，一个房子它也不可能起了才20多年的时间开裂就那么严重，而且掉我看到它的图片确实开裂是比较严重的，还从这个屋顶上，我不知道是墙面上还是屋顶上掉落了很多的这个水泥块啊，这个情况确实从目前的图片来看的话，我想如果是一个20年的房子的话，应该不会莫名其妙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多多少少不管你是红线之内还是红线之外，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么既然有这个影响，居民有这个诉求，那为了公平公正，我们请一个第三方，由咱们的这个施工方请个第三方做一个鉴定，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等鉴定出来了之后，如果他这个房子确实危险的等级比较高，他又不能够住人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考虑到他这个房子是90年代的房子，我们折中的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我想这个应该居民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0: 好，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也说到了红线范围之内和红线范围之外，这个不是谁说了算，它是有具体的数据说了算，那么我们就按照具体的结果核实了之后的这个结果来进行一个确定，该怎样进行一个维护，还是该怎样进行赔偿，这个咱们都有一个具体的聊的方案，好不好？
0: 嗯，好，好。
1: 但是呢，这个武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刚才也听到了李书记他在说的时候呢，其实态度也是比较诚恳的。第一个，这个事情他会管；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房子的事情到底是红线范围外还是红线范围之内，并不是江总说了算，这个是有具体的数据的，对吧？啊，至于你说的要复核也好还是要怎么样也好，到时候呢我们请这里面的相关部门来确定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房子开裂的问题要请第三方鉴定，我刚才也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觉得做一个鉴定的话呢，应该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客观公正一点嘛，那该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我们有一些这个东西呢，没必要去钻牛角尖，但是该秉公处理的肯定还是要秉公处理，也不能够让老百姓吃亏，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李书记。
0: 行，好嘞。
1: 啊，这个问题因为是发生在咱们镇上，所以要辛苦您这一块来进行一个整体的协调和处理，好吗？
0: 行，好。
1: 哎，好。
0: 这个他是我的这个老百姓，他的提出的这个诉求，合理的诉求，我们一定要给他解决到位的。
1: 嗯，好，来，我问一下武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2: 就是说啊，镇政府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对房子做鉴定，但是都是把维护站解决，一直没落实啊。然后这个鉴定费用，又说要居民自己出，一下子又说矿区出一半，然后居民出一半。
1: 嗯，
2: 那这个东西该怎么落实呢？然后这个鉴定日期又怎么落实呢？我不可能就是说虽然无限期的等下去啊。已经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个鉴定了。
1: 嗯，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对不对？现在也回复也答复对房屋做鉴定了。
1: 嗯。李书记，您看这个居民他的提问很犀利，但是也很实在，确实这个问题从2024年开始就存在了，现在已经2026年六月份了，整整是2年的时间，那我们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0: 行，好
1: 啊，我们给出一个具体的这个鉴定的时间，然后我们拉一个时间表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0: 行，好嘞。
1: 啊，
0: 那个乐平啊，他能不能听我讲话？
2: 李书记，
1: 他能听得到，您说。
0: 能听得到啊。
1: 对，
0: 这个乐平是这样的，这个你看，你是住在那个邵阳嘛？你是不是有时间就回来一趟？我们来具体在这个面对面的把这个事情再交流沟通商量一下，怎么样具体的解决好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好不好？
2: 啊，可以。
1: 可以吗？好。
0: 那因为你的电话我们应该有的，我到时候这个我们联系你，看是什么时候你有时间，我们具体再联系一个时间再回来，好不好？
1: 嗯，好，您这样好吧，李书记，我把这个我把武先生的电话留给您，

0: 还有我们的回复电话也留给您一下，然后请您跟他联系一下，好吗？
1: 行，好嘞，
0: 好的。
1: 啊、他的电话我们有的。
0: 嗯，好，
1: 到时候我们就跟他联系，好吧？
0: 好，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把这个吴乐平的电话来告诉一下李书记，同时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也告诉一下李书记啊。来，把电话，
1: 好嘞，
0: 好，您别挂，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吴先生，
2: 吴
0: 先生，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李书记的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第一个呢，可能我在听他的陈述当中，我觉得你们的点在于第一个就是鉴定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李书记他的判断呢，就是这个鉴定如果做了的话，他也只能够鉴定是几级危房，并不能够确定说是因为爆破所产生的。但是我刚才也表达了一个中立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肯定做了之后，对于保护企业也好，还是保护你们也好，他都有一个凭证，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后续的，如果说你是红线范围之内，它有一个赔偿的标准，红线范围之外肯定也有一个赔偿的标准。那这个事情的话，它是做不得假的，不管你是红线范围之内还是红线范围之内，这个它是有测量，它是有这个定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需要纠结的。那么后续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怎么样去处理你这个事情，到底是协商赔偿的方案还是修复的方案，这个可能要现场我们具体的回来了之后再跟李书记他们去进行沟通，好吗？
2: 嗯，好。
0: 嗯，好，那您是这样啊，后续您保持电话畅通，和李书记保持联络，然后这个事情呢，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或者遇到了什么阻碍的话啊，如果是不合理啊，也欢迎你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2: 主持人，
0: 您说。
2: 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个事情走信访嘛，是不是？
0: 嗯，
2: 走信访的话，然后九宫桥人民回复依法履职答复书以后，我向因为他的救济途径是向上阳县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嘛，
0: 嗯，
2: 然后我就依据九宫桥人民政府的指示，然后就向上阳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然后复议机关就不受理，不受理的原因就是说九宫桥人民政府是告知错误，不代表我有复议的权益，因为就是按照信访工作条例是向。
0: 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媒体。我们是做舆论监督，信访这一块的工作呢，我们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也处理不了。所以呢，更多的刚才我在节目当中给你协调的是处理这个事情，李书记在节目当中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想当着这么多公众的面做出的一个回复，他会对他说的话负责，好吗？
2: 嗯，那行吧。
0: 嗯，好，我们大家也共同来见证、来监督嘛，好吗？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您这个事情别着急，如果说这一块还给不出一个好的回复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再往上一级去进行反应，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哎，好，谢谢咱们的这个吴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哈。那么这个事情呢，虽然在节目当中咱们这个李书记的回复是说呢，吴先生呢是咱们这里的村民，肯定会维护他们的利益，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但是确实事实是这个事情确实有拖了有2年时间没有处理好，但是近期能不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友好的推进，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处理的后续，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不及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9: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收水电费。
10: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火矿，这怎么住啊？
11: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在直播时间段您可以来拨打参与。那么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接下来继续有请96218转零号键的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2: 我是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家是住开复寺污水处理厂的，然后他那个房子呢

0: 房顶漏水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我就是跟那个物业啊，然后跟那个社区一些负责人联系过，就是他们现在给我的回复就是说，现在有我们那个小区有体质改造，然后那个体质改造呢，有相关的负责人也去现场看过，
1: 我
0: 就
1: 打
0: 是那，
1: 断一下，您这个小区就叫开福寺污水处理厂吗？
0: 宿舍，对，污
1: 哦，
0: 水
1: 污
0: 处理
1: 水
0: 厂
1: 处理
0: 宿
1: 厂
0: 舍，
1: 宿舍。
0: 对，
1: 哦，它具体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在开福寺旁边吗？在哪个
0: 对，
1: 街
0: 就是
1: 道？
0: 开福寺旁边。
1: 哪个街道？
0: 新河路街道，新河街道，
1: 新河街道是吧？哦，在新河路这一块儿，这是一个老小区吗？
0: 对，他那个小区比较年限比较久了，
1: 嗯。有大概多少年了？
0: 那有30年，应该差不多，
1: 有20-30年时间了，是吧？那现
0: 对，
1: 在有没有物业呢？
0: 有，他有从外面有请了物业过来接管。
1: 现在你说的这个什么污水是哪个地方啊？
0: 他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个污水处理厂，然后里面就是宿舍，就是以前在污水处理厂上班的一些职工，对，然后现在那个前我们那个宿舍楼前面那个还是有一个污水排水厂在那里，对，
1: 这个污水排水厂怎么了？
0: 污水排水厂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顶漏水，
1: 房
0: 房
1: 顶
0: 屋，
1: 漏水。
0: 对。
1: 哦，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纳入了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房顶又在漏水。
0: 对，
1: 现在想问一问，这个流程走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实行，对吧？哦，什么时候动工？你们这个
0: 对，因为
1: 是每个楼顶都这样吗？
0: 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这个楼顶就是现在下小雨它都会漏进来，然后我自己已经维修过几次，不下于3次了，但是每次维修这里呢，然后就那个地方又漏，这里补好了就另外一个地方又漏，然后那个专业的维修的人说，他说你们整个房顶是没有防水层的。所以要做的话，就必须要全屋顶做。
1: 这
0: 但
1: 是，
0: 是，我把这个问题，我就跟那个物业反馈，物业的经理跟我说，他说那这个是你私人承担，没有我们不能给你去维修这个东西。那我就觉得，我说这个楼顶漏水是公摊的部分，不是我私人造成的。然后如果是我个人去维修，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对不对？
1: 当时社区说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有没有说把这个房顶漏水的问题、做防
0: 有。
1: 水的问题纳入进去呢？
0: 拉入进去了，房顶漏水，然后包括那个路面，他都已经跟我说了，他说已经，他们在群里也是这么说的。然后他现在有一些业主问了他，就是每一次就是说等人居通知，等人居通知。
1: 你自己也到社区去问了，但是现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是吧？
0: 我是打了电话给社区的负责人，负责人他回复我的电话，就是说这个已经在走流程，但是具体什么时间他们也不清楚。
1: 好，那我们问一下，看这个流程走到哪里了，好不好？
0: 对，我的
1: 哎，
0: 意思就是说，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然后
1: 好
0: 什么
1: 的。
0: 时间可以开始，动工或者是怎么样？
1: 好，明白了。您稍等一下，我们打一下这个开福区城市人居环境局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开福区城市人居环境局的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他们的老旧小区和危旧房改造管理科，了解一下情况。哎，你好，请问是开福区城市人居环境局老旧小区和危房改造管理科，对吗？
2: 您是哪里？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2: 您好。
1: 有个情况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进展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何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这个新河街道开福寺污水处理厂宿舍的一位居民。那么他说呢，咱们这个小区有20到30年的一个老小区了，原来的单位现在是已经不在了啊，现在是有新的物业在进行管理的。去年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社区呢就告知他们，这个小区纳入到了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因为他们的房屋啊，就是这个楼顶长期是漏水的状态，然后有人看过，就说他们这个楼顶呢没有做防水，现在说纳入了老旧小区改造，他就想问一下咱们进展的怎么样了。到底批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可以施工？那这一块可不可以麻烦您查询一下？
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这边的话是负责危旧房屋改造这一块的，老旧小区这一块现在是我们就是现场的施工的话，是我们另外一个科室在进行跟进。所以我们这边的话，要不就把您这边的这个情况跟我们。

0: 他科，另外一个科是那个项目管理科对接，可以吗？
1: 好的，当然可以。麻烦您把这个情况，就是告诉他们一下，然后核实一下咱们这个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因为居民非常的期盼这个事情能早日进行。
0: 我记一下，他那个地方是新河街道具体哪一块，哪一个小区？
1: 开福寺污水处理厂宿舍。
0: 开福寺。
1: 污水处理厂宿舍，对，
0: 宿舍是吧？
1: 嗯，
0: 他那里有漏水是吗？
1: 嗯，他们楼顶本来就有漏水，一到下雨天就漏水，所以现在他们非常期盼咱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可以赶快进行，所以他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时间呢到底是怎样安排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批示到底到了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好吗？
0: 行，到时候我是需要还要往您这边
1: 那请您回复一下，好吧？
0: 您这里的电话是
1: 8554
0: 8554-7177-7177是吧？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行，我马上通知他们之后，然后反馈到您这来。
1: 哎，好，那就辛苦您了啊。
0: 没有，好。
1: 哎，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何女士。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部门，但是因为呢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是另外一个科室在负责，所以呢工作人员先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然后请我们这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再来回复了解之后，我们再告诉您情况是怎么样的，好吗？
2: 好，行，谢谢。
1: 我们非常理解你迫切的心情，但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它确实是件好事情，可能呢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等待。这个房子呢确实也比较老了，屋顶没有做防水，对于住在顶楼的你来说呢肯定是比较揪心的烦躁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既然这个好事摆在这儿，我们就耐点心，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它落实好，好吗？
2: 好，他这个是有一种解决方案，他另外他那时候也告诉我另外一种方案，他是说如果这个时间要等得太长，然后物业会出面跟我们那个整栋的业主去联系，看我们就是自发的去维修，我说也可以，但是他那个社区他跟我的回复他是说物业已经进行调查过，然后是没有人同意，
1: 我估计也会
2: 是
1: 这样一个情况，
2: 确定是没有人同意吗？他说那他也不是这么说，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进行落实这项工作。
1: 就是其实说实话啊，如果您站在业主的角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这里有6层，那么1、2层他不受影响的话，你说让他掏钱，你觉得他会掏吗？
2: 所以我就是看他，
1: 对不对？您这个是可以想一下你就知道嘛，对吧？
2: 因为没漏到他家。
1: 对呀，所以你想一下，你他家不漏水，你让他出钱，他会不会掏钱吗？他肯定不会掏钱嘛，对不对？好吧，
2: 所以我说那这个不行的话就看只能等那个体制改造，如果要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事情那我就解决了，问题是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1: 对，这个事情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回复怎么说吧，好吧，我就不跟您说太多了，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有了回复之后再给您打电话啊。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3: 下班记得把电源都关了啊。
4: 知道，安全第一嘛。
5: 老张，安全帽戴稳了再进车间。
6: 好，安全第一啊。
4: 哎，你这操作流程怎么不符合安全要求啊？
7: 哎呀，又没有人检查，我这不是想省点事儿吗？
4: 哎，安全第一。
8: 安全不是选择题，安全第一也是唯一。
9: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2: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3: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4: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5: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6: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2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在直播时间段电话为您开通，那么在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马上有请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周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周先生你好。
1: 哎，周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1: 是这样子的，我是这个金山桥街道新城国际花都6期的业主。
0: 嗯。
1: 在我们地下车库呢，这种600多台这种电动车，我们数了的啊，600多台电动车乱停乱放，还有这种飞线的这种现象。
0: 嗯。
1: 这是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安全隐患的。
0: 哦，这个物业不管吗？
1: 我们什么？
0: 物业不管的吗？
1: 是这样子的，我们物业在2024年6月3号的时候，就向这个社区街道已经报备获批了这个电动车棚的建设。
0: 嗯，
1: 但是当时，获批之后建设的时候遇到这个商户的主攻，所以就停了。停了之后呢，我们社区在积极的协调，但是因为我们社区它是没有行政能力的。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就这个事情就经常是不了了之。我们街道呢，我们3番4次的请求街道出面的街道也没有出面。
0: 嗯，就现在这个事情一直还在乱停乱放，飞线充电也一直都存在。
1: 对对对对，两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投诉，我们都是投诉无门。
0: 哎，我觉得很奇怪呀，你建电动车棚，其实在一个地方来放这个电动车，然后又可以在这里集中充电的话，其实对大家是有好处的，这个安全隐患也可以解决。那为什么大家不同意呢？
1: 不是大家不同意，是我们的商户不同意。
0: 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你这是地下车库啊。
1: 不是，我们的商户的话，我们是把这个电动车棚建到商户，就是建到一楼来，一楼就是商户前面嘛。商户前面是有我们的停车，停车位的。
0: 嗯，
1: 机动车停车位的，我们是建在机动车停车位上面的，这个是已经获批了的。
0: 嗯，这个很正常啊，停在这里，影响他们做生意还是怎么了？是马路很窄吗？
1: 马路不窄，马路宽度有7-8米宽。
0: 那你不停电动车，你也得停小车，也是一样的呀。
1: 是的，小车的话，现在就是大好多僵尸车停在那里，停在那里3-4年不动的都有。
0: 嗯，所以现在这个安全隐患是一直都存在的，就算是就算社区管理呢，它也没有行政执法权，所以有些问题它只能协调的也没有什么效果，包括物业处理也很无奈，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街道
1: 物业也它也起不了作用。
0: 那街道这一块你们什么时候反映的？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人进行协调处理呢？
1: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包括我们前天晚上我们业主组织维权，现场聚集了我们100多业主，我们就打街道的电话嘛，街道也不来，他说他们是下班时间，没有人派到现场。我说你们没有应急用案吗？他们说他们没有，他不做声。
0: 嗯。没有值班人员是吧？
1: 他也说没有，没说有。
0: 嗯，好，我们先来打一下金山桥街道的电话，记者来打一下电话，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您稍等一下啊，周先生。
1: 好好。
0: 嗯。新城国际花都6期对吧？
1: 对。
0: 嗯，好，稍等。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新城国际花都不好意思啊，金山桥街道的这个电话对吗？
2: 哪里？
0: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是这样的，我们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新城国际花都6期的一位业主反映的一个问题哈，跟你们核实一下，看有没有接到过业主的反映。据他们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咱们的这个物业呢就向社区报批，而且获批了在咱们的这个小区周边呢建电动车棚。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因为商户的主攻，这个电动车棚呢都没有建起来，所以导致于他们小区现在有600多台电动车乱停乱放，非线充电的情况存在，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有居民投诉反映过吗？
2: 目前我们值班手机没有接到过这个投诉电话。
0: 值班手机是没有接到过的。这个事情你们知情吗？
2: 因为我们是接值班电话的，不是相关的业务办线，具体的问题要跟相关的业务办线对接。
0: 那你们这一块负责这个事情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呢？方便告知电话吗？
2: 我们还需要再核实。
0: 这个事情。

0: 从24年开始，咱们的居民就在反映了，而且是多方的进行反映。据业主反映说，这个事情当时呢，有100多位业主同时反映到了街道，但是街道以下班时间为由，没有人上门去协调处理。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按理说的话，下班时间应该也是有应急这个值班的人员的，对吧？
1: 对，是有应急值班人员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值班电话，不是相关的业务班线，具体的情况需要去找相关的业务班线了解清楚。
0: 好，那这个情况请您反馈给相关的这个负责的领导同志，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现在给出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因为据业主的反映是说，这个事情多年来多次跟街道反映过，没有人出面，没有人协调，没有人处理，这个是不是属实的？其次，小区的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电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怎么解决？再有一个，已经向社区报备并且获批的电动车棚，因为商户的阻工无法建设，是否可以协调处理，好吗？
1: 嗯，好。
0: 嗯，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8554，
1: 嗯，
0: 7177，
1: 8554-7177，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的。
0: 嗯，8554-7177，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我们同步再打一下湘江新区总值班室的电话，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稍等啊，周先生。
2: 好，这里我想，
0: 你
2: 再重申一下啊。
0: 啊，您稍等一下，来，您稍等，您稍等，周先生，来，您好，请问是湘江新区总值班室的电话对吗？
3: 嗯，对，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
3: 嗯。
0: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呢督促协调处理，好吗？
3: 嗯。
0: 是关于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
3: 非线充电是吧？
0: 是的，来自于金山桥街道。
3: 金山桥，稍等一下啊。
0: 嗯。
3: 金山桥街道。
0: 新城国际花都。
3: 新城花都，新城国际花都。
0: 67。
3: 等一下啊。
0: 对。
3: 国际花都。
0: 嗯。
3: 67。
0: 是的。
3: 嗯。
0: 业主反映说呢，在24年6月份的时候。
3: 业主反映。
0: 啊、24年6月。
3: 24年6月，
0: 他们就获批了电动车充电棚建设申请。
3: 获批。嗯。电动车。电动车棚。
0: 嗯。建设申请。
3: 建设申请。
0: 对，就获批了嘛。
3: 嗯。
0: 然后小区呢有600多台电动车。嗯。但是。
3: 是600多台。
0: 因为它是乱停乱放，开始是没有停放的地方嘛。
3: 嗯。
0: 然后因为商户的阻工呢，导致于这个车棚一直没有建起来。
3: 哦，商户阻工。
0: 对。而且呢，他这个他获批的地点呢，其实就是原来的这个车位上。
3: 原来车位。
0: 啊，再一个呢，据业主说，因为车棚一直没建，所以现在这个电动车呢就停在地下车库，乱停乱放，非线充电一直都存在。
3: 电动车。在车地下车库，
0: 嗯，
3: 乱停乱放，
0: 非线充电，
3: 乱停乱放，非线充电，
0: 是的，这是存在很大的消防安全隐患的，啊，
3: 存在安全隐患。
0: 这个问题呢，咱们周先生包括其他的业主是多次的跟社区啊、跟物业啊、跟街道进行反映。
3: 啊，
0: 社区
3: 接到社区已反映，
0: 对，社区呢是多次的进行协调，但是因为他没有行政处罚权，也没有这个行政管理权利，所以呢他只能协调，这个问题呢就一直没有着落。后来呢，
3: 接到多次协调，是社区多次协调，
0: 社区
3: 是吧？
0: 对。然后据业主的反映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实的，要你们去核实。说这个街道是多次反映，包括100多业主一起来反映的时候，没有人出过面，没有人解决，也没有人到现场来看过。嗯，我不知道这个业主
3: 100多个人什么
0: 反映，向街道反映这个问题。
3: 去街道反映的时候，
0: 对，对方的说法是我们下班了，
3: 无人接了。
0: 啊，这是其中的一次啊，其中一次。对方的反应是说我们下班了，没有人来。
3: 第二个就是说下班了
0: 啊，但是呢你应该有应急值班的人员。这个事情产生了之后，既然这么多的居民反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这个相关的管理的领导反馈一下情况，我们是不是工作人员可以上门了解一下情况呢？ 整个就没来。

0: 这是业主的反应啊。然后这个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反映的，是多次反映，说街道没有出过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好吗？
1: 街道从未出面。
0: 啊，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要建电动车棚，然后要消除非线充电的消防安全隐患，这是业主的诉求。
1: 嗯嗯嗯。
0: 啊，您稍等一下啊，周先生，刚才您还要补充什么？
2: 是这样子的，您刚才跟街道通话的时候，街道否认说值班电话没有接到过电话。
0: 嗯，
2: 当时前天晚上我就是打的值班电话，我全程都有录音，我连续打了三次。
0: 嗯，
2: 第一次他回复说他向领导请示，第二次说，他们领导这没回复，第三次打他说他们是下班时间，只有值班人员，没有人员派到现场。
0: 嗯。
2: 我全程都有录音，三个电话我都有录音。
0: 嗯，
1: 他第一次说的是什么？
0: 跟领导反映。
1: 第一次说跟领导反映，第二次，那就是还是有人接了。
0: 对，有人接电话。
1: 他打了三次电话，
2: 电话有人接，
1: 都有人接了。
2: 电话是有人接。
0: 对，电话有人接，三次给的说法不一样。其次再有一个，今天我们刚才在打您这个电话之前，我们又打了这个电话，对方说对这个事情不知情。这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个工作人员接的。
2: 就在刚刚半个小时之前，我又打了金山桥街道的电话。
1: 第二次反应他是说是什么？
2: 他反馈是他向领导请示汇报。
0: 第二次他是说领导没有回复。
1: 领导没回复。
0: 对，第三次是说下班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周先生说他有全程的录音哈，这个也可以提供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个事情属实的话，就你下班了，你也应该反馈给相应的这个值班的领导，或者值班的人员应该上门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对吧？因为这是我们属地管理的一个原则，出现问题了，咱们还是要负责任嘛，对吧？你不能说下班了就没有任何人来管了。
2: 是的。我当时就问了他，你们有没有应急案？他不做声。
1: 你看方便吗？
0: 好的，我待会儿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我们拨打的金山桥街道的电话，我也告诉您一下，是88103377。
1: 88103377。
0: 对，
1: 电台拨打的啊。
0: 这是金山桥街道的电话。咱们的这位周先生拨打的也是这一路电话，对吗？
1: 周先生打的。
2: 我看一下，我拨打的是哪里的电话？是哪个电话号码？
0: 因为我们查的是在官网上查的一路号码。
2: 我拨的电话是0731-88103377。
0: 对，也
1: 是
0: 这
1: 一路电话了。
0: 对，就是一路电话。那如果说这个属实的话，那至少这个工作人员处理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你不能说我下班了，我就没有人来了，我就不管了这个事情，是吧？然后再有一个，这个事情拖了两年了，为什么没有解决呢？那你街道到底有没有出过面呢？而且一个非线充电的消防隐患摆在这儿，难道我们视若无睹吗？所以这一块也麻烦我们湘江新区总值班室，我们看是转给哪个职能部门，我们共同来协调处理。
1: 等一下，你把那个周先生这电话能方便给吗？
0: 可以吗，周先生？周先生，
2: 电话录音是吧？
0: 不是，您的电话号码，待会儿我们的记者告诉他，可以吗？
2: 可以，没问题。
0: 那是这样，我们记者把电话告诉您，好吧？回复电话您知道吗？
1: 知道。
0: 好的，谢谢。这个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湘江新区的总值班室，我们要给他们点个赞，因为呢，第一个我们确实呢麻烦他们也比较多，反映问题也比较多。您看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第一个呢，他的这个非常耐心，然后把这个事情呢也问得非常的细，记录下来了。再有一个，他把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都已经记住了，说明他是在很认真的处理和了解事情的。那不禁要给他点个赞啊！当然，对于后续的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吗，周先生？我们先看一下湘江新区总值班室这一块会转到哪里，通过湘江新区的介入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进展，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
2: 谢谢。
0: 那就谢谢您对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6: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部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

0: 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5: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6: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来呀、
5: 啊！来了，那鱼就……
4: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7: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8: 扔什么？
9: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
10: 吃了的玉米棒子。
8: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7: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1: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2: 有谁家小孩啊？
11: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3: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3: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啊，96218-0号键，让我们新说法节目组来帮你支支招。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4: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3: 抓紧时间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段女士，你好。
5: 喂，你好。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家仔他是2024年考到文理学院的，但是他不是考过去的，因为他当时高考成绩没有，就打了180几分，然后我没跟他填志愿。没跟他填志愿之后，我是8月22号在百度上面搜了之后，就说我说我们家仔参加了高考，可不可以上大学？然后我就把他的分数填上去了。结果文理学院，湖南长的文理学院打电话给我，他说就是让我们家仔去他们那里上学嘛。
3: 嗯，段女士，长话短说，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5: 就是现在他在那里读了两年之后。没有学籍，要他参加成人考。
4: 嗯，
5: 我就想问一下，他读了两年，为什么会没有学籍，还要他参加成人考试呢？因为我成人考的话，我好像是我不读大学也可以读，也可以考吧。
4: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这个校方进行沟通？
5: 校方，因为他是参加普通话之后，我才知道他没有学籍嘛。
4: 嗯。那校方现在对于他现在学习网上查不到，
5: 让他去参加成人考啊。
4: 校方现在对他那个学籍查不到他的这个学籍信息，校方是怎么解释的？
5: 他就说你没考过啊。
4: 嗯，
3: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在学校方给你的回复里面，你们家孩子现在属于他们学校的学生吗？还是属于其他类型的学生？有没有这样的回复呢？
5: 没有，我没去问他，我只是问了那个班主任，然后问了我招生办的老师。
3: 嗯，他们怎么回复的呢？
5: 他就说是没有，你没有参加考试就没有学籍。
4: 嗯，
5: 你考试没考过。
4: 我建议这个情况还是要跟这个校方进行严正的这个交涉，包括递交书面的这个申请啊，就是说对这个事情啊，然后进行一个回复啊，然后带着这个相关的这个回复，然后再到教育部门啊，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然后去反映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对，
3: 你孩子在那读书，他的身份怎么着有一个书面回复给你吧，对吧？咱们不能含糊。
4: 对，
3: 嗯
4: 嗯
5: 嗯，对，因为他当时招进去不是这样子说的嘛。
4: 对，
5: 我就想着我也，
4: 所以他可能涉及到一个
5: 15800块钱一年。
4: 如果按照您讲的，他可能会存在一个虚假招生的一个情况啊。完全根据您讲的这个事实，可能存在虚假招生的，这样可能也存在这种无证办学，所以这也正是您就是说对于这个问题建议您再跟校方进行一次严正的全面的一个沟通跟交涉，然后再得到校方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确定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第三方的这个监管部门，比如说是教育局或者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去反映这个问题。
3: 嗯，当时孩子入学的时候学校有答应过什么吗？或者是你讲的招生办的老师？
4: 嗯，
5: 招生办的老师是发了

0: 给我，我问了他学籍怎么转过去，他说不需要我操心，他说入学的话会跟他搞一个专科学籍，然后到了九月份之后，就可以在学信网上面查他是本科在读的。
1: 这个是很关键的证据，您一定要保存好。
2: 短信是有的，对吗？

0: 吸收公众存款罪发生在武汉。
1: 嗯
0: 嗯，然后也是一个成人高考，然后三本的，可能一个存在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他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办学的一个资质。当然我不是说您的这个案子里面这个学校他就一定就没有，
1: 分享一下我们丰富的经历、啊、
0: 最严重的一个情况无非就是这种情况，那可能就是构成刑事、
1: 嗯、
0: 甚至是构成这个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嘛，非吸嘛。
1: 嗯 嗯, 嗯，目前呢以我们段女士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廖律您来给他建议好不好、嗯、接下来该怎么做。
0: 所以我没办法判断最终下结论，他一定就是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情形，因为跟都是您主张的一个事实。那根据您讲的情况，我们还是会给出您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是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去以书面的形式、申请的形式要求对这个孩子的没有这种学籍的这种情况，然后要求学校给予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这种书面的答复就一定要加盖相应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公章。
1: 哎，这是第一步
0: 啊、嗯。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答复之后。然后再到相应的这个教育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教育部门可能会查他相关学校的方面各方面的一个资质，也会同样的会给你一个书面的一个答复。嗯，
1: 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2: 嗯、
1: 啊，您说。
2: 因为再问一句，因为我交的两次学费嘛，15800嘛，
0: 嗯，
2: 他的收费机构不是同一个机构。
0: 嗯，没关系，这个就是让行政部门去对这个违规收费的这种情况进行认定啊。
1: 嗯，一步步来、
0: 嗯、一步步，
1: 首先是有一个书面的回复告诉你、
0: 嗯、
1: 哎，为什么我孩子出现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原因在哪儿，咱把根找到，然后呢这个根是坏了还是说栽错位置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再调理。
0: 是的，
2: 但是我打电话我是打到文理学院的招生班吗？
0: 对，先线上，不要仅现在我们发现啊，我们作为律师，我们说实话就是通常都喜欢线上进行沟通，线上有线上的好，当然也有线上的这种不便。我建议您第一时间先线上跟学生办这边进行沟通、
1: 嗯、
0: 然后在线下看能不能见面去好好去聊一下这个问题。嗯，因为
1: 去过没有，
0: 线下也很重要，应该是没有。
2: 我就是因为天天都要上班、
0: 嗯、
2: 没时间，只有星期天休息了。
0: 嗯，要抽，
2: 一天我又怕他没人，
0: 要抽出时间。嗯，不要躺在自己的权利上睡觉。嗯，
2: 他们星期天有人没呢？
1: 这个就要你跟学校来进行联络了，而且你孩子天天在那里，你也可以远程的来指导他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要去谈。
2: 就是我们家娃可以去谈不呢？
1: 当然也可以啊。
0: 嗯。
2: 这样是吧？
1: 这个事情啊，比你最近讲的这个，我每天要上班这个是一样重要的。为什么呢？现在都已经两年了吧，对吧？
0: 对，
1: 时间很要紧。
2: 两年了，我假如说下半年我再去交学费的话，因为你考个成人考的话，我没必要出这么多钱呀。
1: 嗯，不要忧愁这个事情啊，咱们解决这个事情，情绪处理情绪的问题，然后开始着手像我们廖律讲的一步步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需要我们廖律的文字版的指导，我们群里会有，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2: 嗯，好的。我想问一下，假如说啊，我现在就是他读了两年嘛，我可以退学不嘞？不读了。
0: 这个就属于这是很后面几步的这个问题，是属于后面解决的这个协商解决，还是说依法依规解决的
1: 这个
0: 问题？这个
1: 段女士，
0: 嗯、
1: 其实办理你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生活当中购买一件商品是一样的，你先要比价呀，哪个方式方法对你来讲最有利呀？你再来做决定啊，我们帮你决定吗？不可能，对不对？
2: 那倒也是。
1: 对啊，那你要先知道利弊吧。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要付出多少，我的收获是多少，我该得的我能不能拿到，通过什么途径拿到，这个中间要付出什么，你得去了解啊。
2: 好好好，谢谢啊。好
0: 嗯，
1: 一小段宣传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刘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是我在去年2025年四月份发生了一场车祸，就是他是坐朋友的车，那个孩子呢，都两个人都未满16岁，去年，然后当场那个孩子骑车的死亡，我在中山，然后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鉴定报告，那个事故鉴定报告，就是大货车占的比例是60%，私家是40%。现在我们家就没有去做。

0: 然后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1: 挺沉重的一个事情，我想问一下，当时骑的是什么车啊？
0: 共享，
1: 共享单车还是共享电动车？
0: 电动车，
1: 戴了头盔吗？
0: 没有。
1: 哎，心痛啊！你现在孩子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孩子能够正常的生活，就是去年下半年，因为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嘛，对于他心理方面的还是有那么一点影响，就，一直在休养，然后今年参加了刚刚结束的中考。
1: 我都无法想象你孩子朋友的母亲的心情啊，确实很沉重。那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你刚刚讲了，就是责任认定书里面是你的孩子是没有责任的，对不对？
0: 对。
1: 好，来我们请教廖律，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哈。身体恢复是一方面，那接下来的分责赔偿也是一方面，请教您来指导指导。
2: 是的，这可能是我作为新说法的这个嘉宾以来，就是，就我作为嘉宾以来听到的最沉重的一个咨询，
1: 事故。
2: 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方嘛，也是一个很损害，后果也很严重的。
1: 三个家庭
2: 啊，然
1: 呢？
2: 后对啊，是，所以像现在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就是说，调解也好，那调解就是说有没有跟死者的这个家属这边有过联系或者是沟通啊？
0: 没有直接接触。
2: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啊，你没有做这个伤残鉴定，那我建议您肯定是要做这个伤残鉴定的，因为根据您讲的这个情况啊，你伤得很严重的。
0: 开颅，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愿意赔，按照实际的赔付给我吗？
2: 是你确定是十级吗？
0: 对，是十级。
2: 去咨询过的吗？
0: 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你从网上各方面了解一下，九级的话可能会。
2: 你不要到网上了解，也不要去 AI 这一块。我教你一个方法，我教你一个实物上的一个方法。就如果是在长沙的话，你到长沙市面上，因为长沙市面上有很多做这个伤残等级的这个机构，就您直接就带着您的这个病历资料，然后带着孩子就直接到线下去咨询，
1: 去正规机构咨
2: 正规
1: 询，
2: 的啊，
1: 面对
2: 去
1: 面
2: 咨
1: 咨
2: 询。
1: 询。
2: 因为他们你构不构成伤残呢，他们会毫无保留就告诉您的，为什么啊？因为您如果构成伤残，他刚好接这个业务，对吧？你好，他也好。如果说不构成伤残，那他也不会去违法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也会告诉你，那我不接你这个
1: 毕竟
2: 事
1: 他
2: 情。
1: 是正规的、专业的。
2: 是的，所以你他不构成伤残，你强烈要求他做这个等级的这个鉴定，他也不会去做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你就知道了，你大概你的孩子构不构成这个伤残。
0: 他这个伤残是已经确定好的，就是不做鉴定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那边认可十级。
1: 这样子好不好，刘女士？刚刚廖律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一段呢，您回去反听一下，你就明白没我们廖律的意思了。接下来请廖律继续指导。
2: 是的，所以这是在伤残等级，它是一个前提。那伤残等级确定之后呢，那相应的这个赔付，那就比较清晰了。交强险这边是赔了18000，是吧？医疗也赔了18000，然后超过的这个部分应该是商业险来赔的。
0: 是的。
2: 那这个货车应该是有商业险的，因为
0: 对。
2: 那这样的话，就是，你现在纠结的是要调解还是要判决，对吧？
0: 对，我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因为一个没有做鉴定，另外一个保险公司那边也给了我们一个方案，就是也报了价，就是我不知道合不合理。你
2: 不合
0: 再
2: 理的
0: 说，就
2: 地方，刚才
0: 是
2: 我已经指出来
0: 家属
2: 了。
0: 那边没有调解。
2: 不合理的地方，刚才我已经指出来了。这不是保险公司认不认的问题，而是你实实在在，你到底实事求是是几级伤残的这个问题，需要你先明确这个前提，然后再来跟才到保险公司所谓认的问题。
1: 你现在心里打鼓，是因为你对这个事实的认定都是听他讲，你心里没数啊。有专业人士帮你评了级，你心里才有数。其实这里还有一点，我估计你作为家长，作为你孩子的妈妈，你知道你孩子的同学在这件事情上里，他们的家庭受的损害更大，你是不是也在担心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对他们做一些赔付，是不是？来，我们请教廖律。
2: 是的，所以就是说我建议您就是，以我做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经验，我建议您这个事情还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货车要承担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下来了，一个是货车这边是60%的责任，是吧？您这边是那个骑车的那个
1: 就是你孩子的
2: 同学那
1: 去
2: 边
1: 世的
2: 是
1: 那一
2: 百分
1: 位。
2: 之四十，那他到底还有没有变数呢？这一块是谁决定的？谁说了算的？是法院说了算的。就是说您现在跟

0: 保险公司这边，即便货车的这边保险公司他很一厢情愿的，然后说愿意怎么怎么赔，那你能保证这个同学这边他没有意见吗？对吧？那大家如果都有意见的话，那大家都在法院这里说清楚啊，法院也不一定下判决，可以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呀，法院是中立的呀。因为你这个事情很复杂，这个事情
1: 它关系到人命，
0: 对，关系到人命，然后又关系到很多方。
1: 你想想看，你目前沉重的心情，我都不敢想要乘以多少倍，才能是那个母亲的心情。
0: 是的，所以同时我也想跟这个对方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家长讲，就是说，通常别人一想到哦医院或者是法院这样的地方，就一定是那种很不利的，或者是说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提到就一定会。
1: 很麻烦或怎么样，
0: 因为被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心里会不舒服的。所以我想跟那个同学的这些监护人讲，说到了法院，不是说是另外一个同学起诉你这么简单，去明确，其实就是保护各自的这个权利，
1: 公平公正，
0: 对，
1: 公开
0: 去解决这个事情，
2: 还是要走到这一步。
0: 我认为我建议走到这一步，作为一个律师，
1: 廖律会比较建议你走这一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后面就应该心里面可以更加敞亮的开启新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也想问一个小细节啊，你宰的同学他家是独生子还是还有其他的子女？
2: 还有一个孩子。
1: 还好还有一个孩子。
0: 是的，所以的话就是在法院的这个环境下去公平中立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挺好的。而且我认为到了法院啊，你们都不用要这个判决的，可能在法院的这个组织下就调解掉了。那调解掉了，你们的相应的这个法院的诉讼费可能都一半，甚至是法院都不会要你们的这个诉讼费。
1: 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尽力啊，你仔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那种对同学的愧疚之情，他的那种精神上面的这个伤害才能更好的恢复。
2: 对，他主要现在也是担忧孩子这一块嘛，
1: 一定会这样的，一定会有创伤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2: 是的，
1: 刚刚我们廖律的建议，我们到时候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到时候再咀嚼，好不好？
2: 哦，好的，好，谢谢您。
1: 入群了吗，刘女士？
2: 好，好嘞。
1: 好的，也给您点赞，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您的情绪那么稳定，一定是修炼了很久，好不好？
2: 对。情绪也稳定了很久，然后才接起你这个电话。
0: 时间其实也不长，2025年发生的。就是您的心理素质还是很好的。
2: 好好，
1: 也给勇敢的刘女士点赞。9621-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钱是不多，但是我觉得挺恶心的。
1: 怎么说很恶心？
3: 就是电话也不接呀，也不还钱呐，也找不到人呐，就是这样的。
1: 是亲戚还是朋友啊？
3: 不能够说是朋友吧，现在
1: 已经不是朋友了，不接你电话了是吧？
3: 对。
1: 借你的钱是多少年前借的呀？
3: 我今年我们2025年过年的时候我有联系他，应该是还没过诉讼时效的，我并且都是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1: 很不错，看来就是经常听我们节目，法上已经很高了，给你点赞。详细的这个情况还有信息补充，来请廖律来。
0: 如果说还不接的话，那如果考虑非诉讼的方法的话，就以前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共同的这个好友是吧，然后或者是到他的这个公司里面呢，也是反正是文的嘛、就是、
1: 有吗？有共同的好朋友吗？
3: 有是有，那这些朋友他都是借遍了，我们的朋友都是这个借几百、那个借一两千，都是钱不多的。
1: 他真是已经不要脸了、
3: 对对对的，是的是的是 的
1: 、那我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结果呢一问朋友都是债主的前提之下、要怎么做呢？廖律，
0: 那就只能诉讼了。如果还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只能诉讼了。
1: 他现在有工作的地方吗？有公司吗？
3: 有一个是确定他是做房产销售的，但是我只能够在通过他的抖音号找到他，但是我没有他的真实的姓名电话，真实的姓名和那个地址都没有。
1: 大概明白了，你们可能所有的朋友都是认为钱不多对吧，不熟、
3: 对，
1: 也借了。
0: 现在法院它是有这种小额诉讼的嘛，就刚才您讲的这个标的比较小嘛，那小额诉讼的那种绿色通道的，你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立案呢、
1: 我突然想起来，你说你认识的他的所有朋友都借了他钱，别你这里两三千那里两三千加起来别上十万哦。
3: 这个我就不确定了。
1: 你可以，这个主意我不知道是不是个合适的这个路径哈。比方说如果你们加起来的这个数额比较大的话，这个进程会不会更快一点呢？我请教廖律。
0: 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在诉讼的这个。
1: 这是一个思路。

0: 对啊，
1: 那如果是说、嗯、我们就说从你的欠款能够快速获得的前提之下、
0: 嗯、
1: 我们请教廖律一般怎么做会实践性更好一些。
0: 对啊，如果说你们这边有很多人，然后大家可以都尝试，标的都不大的话，那都就都尝试一下这个小额的这个诉讼，然后一下子就有个5件或者10件都起诉从一个被告到法院的话，那法院可能在推进这个速度上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会快一些。
2: 五个人10个人应该是很快的。应该我那个这个也很多人都是他们都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对啊，你们同时在网上立案吗？
1: 这杨先生我已经听出来了，其实你们能够当初把这几千块钱借给他认他这个朋友是想帮他一把，结果现在就恶心到你了、嗯、你觉得这个钱没有所谓，但他要付出他应有的代价，对不对？
2: 嗯，对，是的。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没有他的什么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
1: 他的姓名是真实的吗？
2: 姓名不确定。另外不是真实的。
0: 你有两个方式。
2: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应该抖音发出实名注册的吧。
0: 对，你可以通过两个方式解决，因为刚才您讲了他借的钱的人比较多，你们拉一个群互相的互通一下有无，搞不好他就有啊。然后这个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找专门的这个律师，然后去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第三种就是你们如果是纯自己搞的话，那也可以跟法院申请相关的这个补全对方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方式，看能不能通过法院的形式去搞到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1: 三条路径都可以选择。
0: 对，
1: 你的那个前面的像借条啊、借款啊、截图啊、转账啊，这些您听了我们节目这么久，应该都是很确实的证据，对吧？
2: 都有的。
1: 其实是比较简单，对你来讲。
2: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别人的话，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过诉讼时效，我就不确定了。
0: 不影响啊，反正就是刚才我们聊的时候是冲着你个案嘛，是聊着聊着就是说是大家一起嘛。
2: 好的。
1: 其实总结起来，我觉得你的那个再也没有接你电话的那个朋友，他其实恶心的是你，但他损失的更多，他丢失了一大帮愿意在关键时刻来拉他一把的朋友。
0: 对啊，
1: 脸也丢了。
0: 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些人的关系以前都是挺好的，所以也不。
1: 所以你看
2: 都不想理他了。
1: 所以你看他就分不清是吧，是非也分不清轻重嘛，他亏了更多。
2: 对，是的。
1: 流程还有选项一会儿呢晚些我们发群里，您到时候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要解决是可以解决，没问题的，好不好？
0: 没有丝毫障碍
2: 的。
0: 好的。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6: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位心理治疗师的回忆录，讲述了发生在诊室中的故事。在这个小小的密闭空间里，人们会展现出最真实、最脆弱的一面。也是在这里，人们获得了陪伴和倾听，也获得了宝贵的觉察、成长与改变。在书中，我们会看到4个来访者的故事，同时书中还有第5个寻求帮助的人，那就是治疗师自己。这本书从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双重视角展现了心理治疗的过程，

0: 让我们发现，无论身份背景有多相异，人类面对的烦恼其实都相通。爱与被爱，遗憾、选择、控制、不确定、死亡，这些都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共同学习面对的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切肤之痛和生命困境，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共鸣，找到希望。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见，正在等你。
6: 李先生你好。
7: 哎，你好。我是这样的，就今年3月初的时候，3月2号的时候，在那个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时呢，那个对方的司机他蹭到我车之后没有停下来，就直接走了。后来我就通过那个行车记录仪把那个事情的那个情况发给报警之后，结果呢，当时呢，就是对方司机他现在说他不在长沙这边。到现在呢，我等于就是说对方的赔偿呢，什么东西责任的书呢，那些东西都没有。
6: 他在长沙蹭的你，然后他就说他一直不在长沙。
7: 对。
6: 嗯。
7: 然后交警他说呢，他们调监控呢，就是说发现他车确实没有在长沙出现过。然后呢，就是说交警想让我们自己协商处理嘛。到了现在，加他微信。然后前面呢还说是准备赔，也准备有时间再来长沙来处理，结果就一直拖，3月份拖到现在都一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我的那个赔偿没拿到，然后责任的书也没拿到。现在我连对方的联系方式呢就只有一个微信，姓名什么东西都没有。
6: 好，
7: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我后期要怎么处理的，来那个了。
6: 明白了，无从着手，但是您是受害方，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对吧？责任很清楚。来，我们来请教廖律，从哪个口子开始切？
8: 这两个口子，但凡从一个有突破点的话，这件事情都好解决。一个是个人他迟迟不出面，第二个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没办法认定。那我个人听下来，我认为你应该是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边去着手。因为您把最新的一个情况沟通聊天记录里面的沟通他不愿意到，然后就整个人都不，其实尝试着去跟交警部门去反映最新的情况，然后看说服交警部门把他认定成一个是逃逸的一个行为，因为他在用他的行为就表示他不想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已经很明显了。然后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这个出具，他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是不以双方到场为前提的。关键是你现在是需要一定的这种强制力，行政上的这种强制力，你需要。
6: 对啊，都成年了，这里玩躲猫猫、拖延、不承担责任，对吧？
8: 对，是的。所以的话，你还是得从跟这个交警部门这边去好好的进行一个沟通，一个法定的一个符合法定的一个程序去拿到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对他的车辆记载的这个信息、保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包括他个人身份的这个信息都记载的这个很充分的。那如果说沟通协商不好的话，您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的，是没有司法障碍的。
6: 您跟他联系有没有跟他讲过接下来我将怎么怎么做，如果你还不来我将进行起诉？
8: 交警部门有没有主动联系过他？因为我一直在听您陈述的是，就是说是您这边在联系他。
6: 交警好尽力，还帮你查他有没有出现在长沙。
8: 对，交警给他打个电话吗？
7: 确实联系他，帮我联系过了，但是对方就是说他一直不在长沙。然后呢，就是说交警那边也说了，责任认定书呢，因为对方他不过来的话，他这个责任认定书他没办法去给我开出来。 他就是双方必须到场。
6: 对哦，这个文书有没有类似于远程代表本人意思的代理签合之类的？有这种做法吗？我不知道这个流程上面，肯定官方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则。
8: 这个其实只要把这个程序符合法律核定的这个程序的话，是可以线上其实也可以的。但关键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是保证他的这个知情权嘛。其实交警部门这边害怕就是。

0: 侵犯他的这个知情权，
1: 对
0: 啊，所以必须就双方就到现场当然是最好的，
1: 哪怕他有逃逸的可能，
0: 如果不行的话就报警啊，
1: 嗯，
0: 就报警啊，包括交警部门可以给你出具相关的这个情况说明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就是交通事故逃逸嘛，然后现在人就聚那。打个电话，我相信他肯定要畏惧法律的这种权威吧。
1: 但在此之前，你也可以跟他下一个最后的通牒啊。
0: 对啊，
1: 嗯
0: 嗯，不可能程序空转卡在这里的。
1: 嗯，而且他也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1: 肯定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
2: 反正对方他就是说，一类就是不在长沙嘛，一直在留言嘛。他说他过来可能要蛮长时间，
0: 嗯，
2: 然后呢就是说自己没钱。
1: 嗯，你就跟他讲咯，让他过来一趟，不用带流洋蒸菜给你吃了，把这个问题解决。
0: 是的，是的，你这个剐蹭很严重吗？
2: 不是很严重，其实就是轻轻的剐蹭一下，然后当时他就可能他以为能碰到，然后就走了，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后来因为我下车我查了，确实刮到位置了，
0: 嗯，
2: 那个地方有刮蹭的痕迹，我也拍了视频，
0: 就是，
2: 也给交警了，交警呢，反正当时可能认为也是不严重嘛，就没有办法一个肇事逃逸，
0: 嗯，
2: 就是认定他的全责，压时限变道。
1: 可能他也考虑到，就是因为只蹭到了你这一面，可能一面气也就几百块钱，他开过来油钱不划算，直接进行调解赔付有没有可能性啊？
0: 对啊，调解其实是最好的，但关键是就是现在就是他不愿意调解嘛，那卡在这里。
1: 嗯嗯，哎，这样子好不好？请廖律大概用一句话来帮他说一说，如果我要发短信给对方做最后通牒，让他把这个事情赶快了了，这个措辞怎么措比较合适呢？
0: 嗯，
1: 您粗浅的来根据目前的现状，
0: 那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律师函了。
1: 嗯
0: 嗯，但他不是发律师函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律师函可能比他那刮的一面蹭的那个费用可能都高。
1: 嗯 嗯， 嗯，
0: 所以的话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这么久了，对吧？
1: 嗯，三个月了。
0: 对啊，那因为你这个交通肇事，就是你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肇事逃逸。那针对您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我可能要依法就是去维权啊，甚至是去报警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的话，
1: 嗯，
0: 希望您能出面积极的主动去解决，而不要走到那一步。
1: 几月几号之前？
0: 对，
1: 嗯，
0: 对，限期十日吧。嗯，七日或十日内联系您。嗯。就大概类似是这样的，
1: 心里有底了吧？
0: 有底了不？
2: 嗯，大概都好。
0: 不然的话，就再厚着脸皮去找一下交警同志。
1: 嗯，交警同志可以积极的帮你来，
0: 再让交警同志帮你想想办法，看怎么搞。
1: 交警同志估计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0: 嗯，
1: 这几百块钱紧拖啊。
0: 是啊，
2: 因为交警那边说实在的，他。当时对方呢，他说他没钱，就赔了一个300给我，他要我先收着。但是这个东西他也没确定，但是我没确定下来，我就没收他那个钱。到了后期交警就说，大概率这个钱我是要不回来了。现在交警给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回复。
1: 嗯，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经验。遇到这种情况呢，哪怕这个赔付不满额，比方说你本来一面漆要400，
0: 先拿着嘛，
1: 对，先拿着嘛，
0: 嗯，
1: 不够我们看情况再跟他用你消费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票据来跟他讨论嘛，嗯。
2: 因为我的车也是租的，现在维修也能到维修定点的维修地方去弄
1: 啊，
0: 嗯，
1: 那也挺好的，
2: 面倒是不大了，就两个面，反正
1: 那其实你现在
0: 会有一定误工费，
1: 对，
0: 嗯，会有一定误工费。那你误工费的这个主张，你可能只能找他本人了，保险公司是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是没有，
2: 嗯，这个我清楚，因为当时我跟他说了误工费大概是300，然后他说他也没钱怎么样，我就说那你误工费就拿个200，总共反正两个面。300块钱一个面吧，大概就是说我就是800块钱嘛，反正对方也不给一个明确说服，他没说给那么多，也没说不给，反正就是一直拖着没时间过来，一直说没钱，所以说一直拖到现在。
1: 很清晰嘛，其实算下来就跟我们之前预猜的一样，
0: 是的，
1: 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
0: 哎，李先生，您是没有司法障碍的。我跟您讲，我自己的亲戚大概在几个月前联系的我，他在厦门这边跑滴滴，我远房的一个亲戚，然后跑的滴滴，然后也是剐蹭了别人，那跟别人发生了口角，那也是非常之不愉快，调解也调不了，最后起诉到法院了，然后都开庭了，开庭那一天才告诉我说来咨询我，我说你都开庭了你才来咨询我是不是有点晚，不过呢我了解了你的这个案子，你就算不请律师，没有律师也没关系，法官会很公正的给你去下这个判决的，如果说你担心的你败诉了，这几百块钱我给你好不好啊，我这原话我说我给你好不好，然后后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说赔怎么样啊，法官判的怎么样，他说已经判赔了几百块钱，我说是吧，嗯，
1: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对呀，
1: 这就是我们廖律讲的你没有司法障碍的意思，
0: 没有司法障碍的，嗯，
1: 李先生你作为廖律的近邻亲戚大概了解这个意思了吧，
0: 嗯，
1: 不是远房亲戚是近邻亲戚了，
0: 那他也是为了这几百块钱就起诉到法院。

0: 那厦门这边的法院就帮他解决了呀。
1: 嗯嗯，一样的，李先生，
0: 一样的。嗯，
1: 清楚了吗？
2: 行，好的。
0: 嗯，
2: 清楚了，清楚了。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12: 一般要1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1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12: 因为
1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1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1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3: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有的人智商很高，
16: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16: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17: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李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
1: 哎，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我就是去年的一个事情，当时是对方他撞了我的车。
1: 嗯，
18: 因为我是一台网约车，我是对方的是全责，我是长沙的，但是他这个发生的是在岳阳。但是我们有这个误工费的那个赔偿，就是岳阳的法院呢，他就是说只能够按照当地的标准赔。
1: 嗯，
18: 啊，
1: 后来呢？
18: 后来就是他不是本来就是没有开庭，他就是做了一个调解嘛。调解的话，我是车子是修了九天，他说大概只能够赔这个2000块钱左右。但是呢，对方呢他是不出面的，就是对方他反正就是不来。我这边法院呢，我就跟他问。

0: 了，他说要开3次庭，三次庭才能够发那个通告，三次庭呢就要还要出450块钱吧，好像是
1: 公告费，公告费，嗯，
0: 啊，那出450块钱，我、哦、他还要我本人从长沙到岳阳来三次，我说这个我就不划算了，不，我还要3天了，我还要开支啊，本来我是一个网约车，我也是赚钱的，
2: 嗯，好，李先生，
0: 这个赔2000块钱我就没什么意义了，不，后来我就把这个案子给撤了，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以后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最好的？
2: 您这个事情是去年的对吧？
0: 对对对，
2: 好，现在还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先来请教廖律。
1: 这个案子啊，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特殊一个地方是一个被告
2: 异地啊、
1: 哦，被告他不到庭，
2: 嗯，
1: 被告不到庭，你像其他情况，我告你你就来了嘛，然后基本上就赔了嘛，
2: 嗯，
1: 那你不到庭就导致法律它的程序要进行下去的话，会产生一些额外的一个费用，比如说450的这个公告费。那其实本来这个事情就很小，也不涉及到很严重的这个赔偿。那就像这个，咨询的这个先生讲的，
2: 李先生，
1: 李先生讲的，然后就不划算了嘛，对吧？那不划算的话，我还不如撤诉了，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李先生，您的这个情况本身它就是一个特殊性。啊，他有这个特殊性。正常来讲的话，人还是畏惧这个法律的权威的，因为我不到庭，那将来可能就是我可能会被限制高消费了，或者是我被拉入失信的这个黑名单了。
2: 我可以这么帮李先生问吧，嗯，就是我如果出了这个钱，哪怕他不来，按道理来讲，这450块应该是他来掏。
1: 可以
2: 诉讼费，他如果是败诉了，我胜诉了，这个钱是不是由他来掏？
1: 嗯，他法院是这样的，就是说最后判决那一刻，可以说这个好一点的情况是法院酌情可能会把这个公告费就算在被告的头上，是吧？
2: 嗯，
1: 但是他公告是发生在前的呀，那现在就是说公告要推行下去，那你原告你要先垫付这个钱呐，
2: 啊，垫付啊，嗯，这个就很关键了。
1: 你不垫付的话，那公告就没办法进行下去，所以其实这样讲的话，可能也是为难法院了。
2: 嗯，如果拉回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前期成本，嗯，但事后如果你总结算起来，它不是你的成本，这也是您可以来考虑的一个元素。
1: 是的，
2: 嗯。
1: 所以的话，我就想告诉您，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能法院它本身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从程序上讲，因为他做这个事情他也挺不容易的，
2: 嗯。好，那我们就简单拉回来，嗯，李先生，这个事情现在还可以怎么做呢？
1: 现在的话，一样的，你会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对方缺席不到庭啊，不到庭，那同样的，你还是要公告啊，对吧？所以对您来讲，您自己算好这个账，你还是要让他得到应有的这个法律上的制裁，失信或者是限制高消费，那这一块是可以起诉，是没有司法的这个障碍的。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你的成本可能会很高，甚至高过你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
2: 其实就是
1: 还要做嘛，
2: 还有一点是时间成本啦，
1: 对
2: 对吧？因为你还要花点精力啊，
1: 对，
2: 嗯。然后李先生，您刚刚讲的这个没有人到，是他们那边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他本人所有的没有一个人到，对吧？
0: 对，如果说就是说，还比如说啊，以后像我们发生这种事情，只要是就是说对方不到庭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够暗暗的吃亏。
1: 那这些人他
2: 这个话不能这么说，
1: 他宁愿他自己他都不在乎他的真性或者怎么样的话，那这样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人呐，啊。那你碰到这样的人，所以我说了，您这个是不是一个太普遍性的一个事情？因为正常来讲的话，人被告基本上就会积极应诉，因为他会被法律制裁嘛。啊，但如果说您一定就着我说，就是说，那万一我就碰到这些老赖或者是这样的怎么办？那你的问题，
2: 我们有一句话还是经常在节目里面分享哈，就是，我们支持较真的人，
1: 嗯，
2: 因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时候是不关乎你的成本多少的，就是只看你个人呢，因为有的人是在乎的是我的投入产出比，有的人在乎就是，哎，我就要顺这口气。有的人就应该获得他相应的惩罚，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是性格导致的，但是你都有这个权利啊，你可以保留这个权利，然后你需不需要使用这个权利是您个人的决定。
1: 嗯，
0: 还有一点我不理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岳阳的法院，像我们在长沙这边，我们是基本上就是400块钱一天赔偿，
1: 嗯，
0: 啊，他到岳阳，他说整个按照当地的赔。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现在不是有那种晚上可以开庭的吗？不用人到场的吗？他说你那个预约不到，他说我预约不到，他就是要我本人亲自来，这就是有一点强人所难了。我觉得这个法院，
2: 来，有请廖律来跟您解释一下这个规则的问题。
1: 啊，这个我不便太多的，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具体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以我接触这么多法官跟法院来讲的话，其实好好沟通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可以做得到的。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法官其实也会受到各种 KPI 的这种考核，他也特别不希望舆情。
2: 嗯，但对他来讲，他这样做呢也是无可厚非，因为你这个。

0: 事情是发生在岳阳，他这个有一些事实他要弄清楚，并且他按照他们当地的规则来进行执行，这是合理的吧？就第一个问题，
1: 那依法依规走了，那如果说其实这个关于赔偿费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依法依规判，那就都没问题，所以您不用纠结这个到底是当地还是怎么样，因为对他来讲，他头上横着，有法律在这里去约束他。对于您来讲，您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地方不是标准的这个问题，而是对方缺席判决的这个问题。对，这个、
0: 重要点是吧？
1: 对，没办法改变，
0: 我们
1: 导致你的成本猛的一下就上来了。
0: 96218转零号键来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哦，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前我老公做生意的时候，有一个人欠了我们的一个货款很多年了，当时他写了一个欠条，每个月按月还2000，总共当时是有涉及到将近100000，现在相当于他已经将近有快2年的时间没按期还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催了他很多次，
0: 那
2: 他们就是干脆联系不上，
1: 联系不上，
2: 对，然后今年的话呢，就是我们就直接把他起诉了，
0: 干得漂亮，然后呢，
2: 对，起诉之后就是然后法院那边也立案了，但是立案之后这法官告诉我们他任何方式都联系不到他，
1: 走公告，要走个公告程序，
2: 对，然后法官早几天就说，是说登报公告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后还没有收到市委送达。我想问的是，就是这个公告他还没有收到的话，当时是通知他出庭嘛，他也没来。
1: 对
0: 啊，我明白了，李女士，你是问的是
2: 公告之后，我就想问他还是联系不他本人的话，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0: 后续流程来请教廖律师。
1: 他其实公告的这个程序就是为了方便法律后续去处理这个事情。
0: 怎么处理？
1: 法院就是通过公告，然后视为送达。你送达，那你开庭当天你还不来，那我法院就缺席判决。缺席判决，那我法官就根据原告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我来。那你原告你被告你都不到，你就放弃了这个质证的抗辩的这个权利了嘛？那我就根据原告的这个说辞来证据来，然后就判嘛。
0: 李女士，其实您是想问那钱怎么回来是不是？
2: 对，因为压根就联系不到他的本人，因为我们跟他的那个之前有过关联的人也联系过他的前妻，他前妻说不管这些事情了，他前妻也联系不到。
0: 来，我们来请教廖律。
1: 到时候会有判决书，然后再到法院这边申请强制执行，然后强制执行可能也要再走一次公告的这个程序，但是。不会影响整体的这个进程，然后再不还钱，那就是限制高消费，然后上失信黑名单。
0: 就是他那个卡里面，他那个身份证关联的所有的卡，
1: 还是会查控他的财产。
0: 微信、支付宝，有1毛钱都转你1毛钱，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2: 哦，这样子。
1: 对。
0: 大概流程
2: 现在就是要等那个法定的程序，按流程走。
1: 对。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廖律？这个时间就是留给对方来保证他的执行权。
1: 对。对。其实就是保证他的知情权。
0: 他要知道他自己被告了。
1: 对。
2: 哦，这样子，那现在关键是都联系不到他，那个登报估计他也看不到。
1: 那就会推进，然后会有判决书出来，判决书出来，你赶紧走下一步申请强制执行，然后申请强制执行会查控他的财产，他只要一发现他微信或者银行卡被冻结了，他反过头来就会联系你了。
2: 哦，这样是吧？
1: 对，
2: 就是判决书下来之后，然后仍然联系不到，我就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1: 对。
2: 哦，好的，行，
0: 思路清晰就对了。
2: 哦，对，那我知道了，我就担心一直联系不到他，这个案件就拖在这里了。
0: 哎，我再帮李女士小小的再问一下，李女士，你这个借条上面有没有约定还款日期啊？
2: 他是说你早已经过了那个约定的还款日期了，按道理来说是在2025年底他就要还完的。
0: 那你们中间有没有约定利息啊？
2: 利息没有约定。
0: 那没有约定利息，我可以再主张利息吗？请教廖律。
1: 可以再主张的这个利息是法定的这个利息。
2: 对，那个诉讼状上面我那个加了利息
0: 啊，那就可以了。
2: 对，
0: 蚊子腿也是肉嘛，是吧？
2: 好的，行，那有这个律师帮我这个分析一下，我心里还是有底一些的。
0: 对，踏实就好。
1: 没有司法上的障碍，还是那句话，没有司法上的障碍可以推进的。
2: 好，行，要的。
0: 欠你钱不还，还你不联系你不接你电话的人，就该这么办，李女士。
2: 对，是的，就是应该要维权，那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0: 棒，给你点赞。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小明。
0: 谢谢支持我们的各位。看到王顺说，我一直不想翻脸起诉他，现在我也想起诉欠我债的人了。这是您的权利，对，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

0: 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

0: 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 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

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

0: 他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0: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 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15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贵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 全长134.2公里， 总投资约727亿元。 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3: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2: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 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表示， 15、57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 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4: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6: 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 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

0: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

0: 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清风侠在路上。
9: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0: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9: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四月，郴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在督导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一桩拖了六年的欠薪难题。九名农民工被拖欠薪资百余万元，多年讨要始终无果。在县纪委监委的靶向监督与多部门联动处置下，这笔悬了六年的薪酬终于得以化解。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经过呢？请听报道，靶向监督解薪酬。这个薪呐，是薪资的薪。事情要从今年四月说起。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深入一线开展督导调研，走访中了解到，陈某等九名农民工早在今年二月就向县人社局反映欠薪问题，可钱款一直没能追回。临武县集中整治专班工作人员尹乔飞介绍，
11: 群众反映他们2020年在某红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务工，整整十个月的工资被拖欠，总额有102万多元，大家前后追索多年一直没有结果，这笔欠薪也成了压在农民工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9: 群众的辛苦钱容不得拖延，临武县纪委监委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介入，督促人社部门启动重大欠薪案件快速响应机制，全面开展核查工作。经多方核实，这起欠薪案件另有隐情。临武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干部李佳明，
12: 我们核查后发现，拖欠工资主要是因为项目实际施工人员涉法涉诉，相关项目资金被司法冻结，资金流转受阻，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无法正常发放。
9: 欠薪问题事关民生民心，也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点内容。为了尽快帮农民工拿回薪资，

0: 宁武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全程跟踪督办，推动问题攻坚。宁武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组织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邝怀仲：
1: 我们一方面督促人社部门牵头，组织总包单位、建设单位和农民工三方坐下来协商沟通，避免企业相互推诿，群众反复奔波；另一方面紧盯各职能部门履职情况，推动建设单位主动对接法院等相关单位，多方协调破解资金冻结的难题。
0: 在监督推动下，各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按照审核规定先行兑付农民工工资，由总包单位提供完整欠薪名单，县人社局统一代为发放。今年五月初，陈某等九名农民工终于收到了被拖欠多年的工资。拿到钱款后，农民工代表陈某满心感激：
2: 六年了，这笔工资终于到账了。
0: 一起六年积案顺利化解，但整治工作并未止步。宁武县以这起案件为契机，举一反三，督促人社、住建等部门补齐监管短板，从源头防治欠薪问题。当地创新建立风险分级加欠薪预警机制，对政府国企类工程项目实行周巡查、月抽检，推行工资专户加代发监管模式，筑牢薪资保障防线。宁武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黄军芳：
3: 下一步我们会坚持专项治理和常态监督相结合，紧盯欠薪领域责任落实、资金监管、维权服务等关键环节开展靶向监督，严肃查处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用心用情守护好农民工的钱袋子，帮农民工追回应得的血汗钱。
0: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李元芳，邝怀仲，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0: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1: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0: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1: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0: 啊，这……
11: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0: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1: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0: 妈。
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 哎，走走走。
2: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3: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搭子取过来了，和珅哆嗦着一双枯瘦苍白的手，一个小袋一个小袋的摸索着。这里边最深夹袋里装着阿贵给范时杰写信废了的一只空信封，原是用来装小银票的，它不是勘合，也不是官银，但上头有军机处的火漆章印，可以证明他和珅是军机处的人。现在是用得着的时候了，但现在他却不翼而飞了。和珅心里边一阵烦躁，不知道哪儿来的劲儿，半挺起身子，手忙脚乱张慌着，把钱搭子各处揉搓了个遍，又倒吊起来抖动，希望着那个信封掉出来。那个妇人笑着说了，哪儿还能有钱呢，店里人当时都以为你要死了，抄贼赃似的在这儿抖落了半天，纸片子破布烂袜子都拢堆搜捡过了，还指望着给你留下钱。他们把这些东西都弄哪儿了？烧了。烧了。你不知道你来的时候有多脏，他们用你的破衣烂裤子纸片子给你擦了，就用火烧了。这庙里原来还有几家讨饭的，怕过了病气，都迁玉皇庙那边去了。和珅又歪倒了下去，喃喃地呻吟着，我不是找钱，既然烧了，那就听天由命，什么也不说了。他又发起了弹雨，一会儿老马，一会儿贵中堂，老于尹志台意意绵绵说个不休。那女人听不明白他的话，见小女儿拖着一大篮马齿苋回来，自己过了西壁下着火烧水，一边摘菜一边热剩饭。一时间电伙计提着个布包进来，料是给和珅送干粮来的，也没理他，只指挥着女儿，连连把柴下头的灰掏掏，火就忘了，只进着用嘴吹，5岁的大丫头了，没记性。那连连很是听话，小胳膊小腿趴在地下，就用棍子掏柴下的软灰。电伙计到和珅铺前丢了布包，伸着脖子看看听听，一笑说道，姓何的是个奇人，到结实筋的折腾，像是要反省过来似的。吴家的，他回过来你跟他说，还欠柜上2两1钱银子，这堆破烂折进去虽说不足，就不另记账了，算方二爷积德了。这点子干粮算我们和顺店送他上路的盘缠。说着就伸手捡那些破衣物。吴氏见方家老板伙计这般做派，心里边鄙夷，嘴上却不便说，只用

棍子捅那砖灶下的火，弄得满殿烟雾灰屑腾空缭绕，柴灶噼啪爆响间骂那小丫头：“死妮子，抬来的柴也是湿的，这么大了还不懂事儿，没见前头住的赖狗子，人家只比你大一岁，就知道乱坟岗子上捡破布烂套子养活他老不死的爹了。”那莲丫头见娘无端的发脾气，又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吓得扎扎着小手站在一边，咧着嘴要哭，可又不敢。店伙计把和珅的衣物破烂溜丢收成一个包，听那妇人说话带刺儿，一手丢在地下，冲吴氏一笑：“嘿嘿，怎么恨棒打人吗？店钱不够当行李，你走遍天下问问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心疼他了，他是你什么人呢？当妈你小了，当儿他又大了。哦，我说呢，别人都怕过病气走了，偏你就留下，原来寡妇摸着了球，感情明里认个干姐姐，暗里养个小汉子。”他嘴里边有天没日头还在胡沁呢，不妨吴氏手一甩，把手中燃着的烧火棍隔老远的扔过来，赶忙闪了一下身子，打倒是没打着，只棍头一截，直顶大的红炭团掉到脖子里，顺着脊背烫下去，疼得又跳又叫又哆嗦又抓挠，竟像得了鸡爪风似的手舞足蹈满地兜圈，直待炭灰灭了才得定住。他扑上去就要打吴氏，吴氏豁的端起一锅翻花滚着的稀粥站起来喝道：“方二赖子，你敢往前跨一步，我给你退了猪毛。”方二赖子不防女人这一招，吓得脊梁上的一串燎炮也忘了疼，一手提包虚挡着，挪到和珅头脸身边，白着脸皮说了：“好好好，你厉害，你厉害，好男不跟女斗，你愿意谁就是谁，反正我不掺和，便宜了你姓何的。”兜屁股照和珅踢了一脚，走戏子台步似的歪裂着身子出了大殿，又抖起了精神，冲殿里喊着：“贱婆娘，别得意，镇上墨典使传下话了，不在边忙的无业游民一律借送回籍，无论你是跑单帮卖药、耍百戏走把式、算命打卦讨吃要饭的，在边就有赈济，不在边的绳穿蚂蚱串走路，瞧好了你这对贼男女的好果子吃。”他一边骂着，一边一颠一颠的就走了。和珅人虽然晕迷着，心思却甚清明，二人的言语行动都是入耳入心，听得悲苦愤恨，一阵无奈一阵酸心，早已经淌出眼泪来了，只是嘴里边僵滞喃喃不能成话，欲待翻身时又头痛欲裂，万花齐蹦，造账的五官错位，直用手撕抓胸前的纽子。那个叫连连的总角小丫头见母亲忙着用木勺搅粥，忙过来蹲在和珅的身边，握着他的手喊着：“叔叔叔叔，还有豆汤，你喝不喝？你哭了。”连连别闹他，他身上有病，又几天没吃饭，搁得住你再揉搓。吴氏挽着袖子，一手捂着大碗，一手用石头在碗里边轻轻的捣着，末了双手从碗里捞出一团碧翠墨绿的东西来，拧出汁液来，又从小碗里兑了点什么端过来，在和珅耳畔轻声地说着：“别交心，就是老辈人说的，
文钱。

死英雄汉，先把身子养好是要紧的。这是个偏方，生扁豆汁子兑醋，止呕止痢，我们乡都用这个。张开嘴，哎对，就这样，好，咽喽。空心头喝了最好，我还煮的有马齿苋粥，也治红白痢，慢慢作呀。你这年纪好起来快得很呐。和珅喝了半碗生扁豆秧汁，嘴里边是酸涩，腹里边一见通泰，空得一无所有的肚子里一阵作响，竟打出一个酸臭嗝，脸上泛出血色，睁开眼睛，虽然仍是晕眩不定，心里边已经不那样烦恶了，反手握住了连连胖乎乎温热的小手，看着吴氏说道：韩信千金包漂母，我何某人有朝一日得计，要比韩信

0: 不是行方便积阴质，但得个平安二字就是喜乐。昨晚你嚷嚷腿疼，我就知道你不要紧了，方才还烧了半截土坯，待会儿泼上醋，布裹裹垫到膝盖下头，你歪着别动，我给你盛粥去。说罢就去了，和珅拉着小莲莲问询家事，才知道这妇人是本地人，娘家叫张巧，嫁给吴营的吴栓柱，给吴老太爷当佣做长工。前年一场大水阻力河决口，吴营漫得一片汪洋，恰他带着莲莲回张寨娘家，才躲过这场大劫。接着又传瘟疫，娘家兄弟也死了，兄弟媳妇儿容不得大姑子在家吃饭，索性改嫁了一个本家哥哥，这就再也无法容身了，四处漂泊乞讨。和珅听连连朝三不朝四说个大概，已经知道吴氏身世凄楚，秉性良善，不由得长叹了一声，闭目沉思间，心下也暗自悲戚。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6: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7: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大概半个月的光景，和珅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其实腹泻转痢疾，只要调养的周全，并不定要服黄连、续断诸类名贵药物不可。吴氏母子每天5500后出去讨饭，所有要来的剩饭杂粮菜团都是精中选精，再热了给和珅吃，什么赤小豆、马齿苋、就酸石榴红枣丸、就酸头、石榴壳研末，偶尔要的一点糖，饭铺泔水缸里捞的圣木耳淘净了，和糖在锅上焙干喽，那味道原也是极好的，也都紧着和珅用了。和珅早先在西北张家口大营，后随阿贵军机处当差，从来都是听招呼的角色，由着人呼来喝去，跑前跑后，逢人就侍候，见马拍屁股惯了的。因这一病倒还真享受了几天，慢慢的起身了，披了破衣裳晒暖，帮着摘菜烧火什么的，闲散着也到野地逛逛，人场里转悠转悠。只是大病初愈，腿上的寒疾没有痊愈，心里边急着上路，却又没有分文的盘缠，只好每天这么将就着。这天下晚，和珅吃完饭，百无聊赖间进镇子闲步。正是仲春的天气，炊烟晚霞皑皑如幕，满街店铺青灯红烛辉映，傅粉房、油坊、织机房，陌声、油锤声、哑哑织布声交错相和。从运河码头卸下的货，诸如洋布、靛青、丝绸、茶叶之类，或驴驼或车载，铃声多音，杂嚼不绝。街头小吃诸如拉面、葱饼、水饺、馄饨等等的都点起了羊角灯，蜿蜒连绵，断断续续，直接运河。

听着小贩们吆吆喝喝，抄锅弄铲，油火煎炸，葱姜蒜末砸着肉香，满街满巷留香四溢，砧板上砍切剁削之声不绝于耳。和珅向嘴里边含了酸杏子，只是咽口水，一肚皮的无可奈何。玉带回庙的时候，猛听街北一个茶馆里有人狂喜的叫道：我赢了，24番封信，360旬岁华，历过神仙节节，依然世界花花，赢了！哈哈哈哈，哪里见过一注就赢500两，老方家祖坟冒青气了！哈哈哈哈，笑的是怪声怪气，像极了半夜坟地老树上的夜猫子叫，听得和珅的身上汗毛一炸，才想起这是斗花筹赌钱。和珅自小浪荡，7岁就上赌场的角色，什么骰子、六博、双鹿、叶子戏、打马、添酒、麻将，各路博戏玩的精熟。前门大石烂出了名的和珅，只到了军机处，规矩森严，行格势尽，才收起了这套本领。此刻听见赌钱场上声音，不由得心里边一热。500两一注，就是在南京秦淮河柳家赌场，也是罕见的大注了。赢他一票，不就什么都有了吗？他拍了拍千金，里边只有10几个制钱，碰得稀疏作响。这是张巧给他买豆腐脑，还有明天买醋配药的钱。一个失手输了，不但没有豆腐脑吃，见张巧更是不好意思的。但是此刻情热激扬，和神经一时没有了主意。他往前没事人似的游了几步，又鬼使神差的转回来，隔门向茶铺里边瞧了一眼，只见几盏烛台照得明亮，4个人坐在八仙桌旁，还有5、6个人围在他们身后，伸着脖子，张着嘴，死死盯着桌子中间的骰子盘，脸盘映着灯光，阴阳闪烁，面目都不清晰。突然轰的一声，有人大叫着：25副杏花，玉楼人半醉，金乐马如飞。好，这是替我发客，借你口中语，言我心中事。和珅暗暗说着，他攥了攥那把子铜戈，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茶馆，不言声地站在桌后观局。场上果然是在斗花筹赌钱，那青石斗花筹始作俑者叫桐叶羹，将101种花名分成9品800副，制成竹筹，每筹一花加一句品花词诗，各品筹码大小尺寸也不相同，用6枚骰子投掷抽筹，筹多品高者赢，依次类减。这个法子说起来繁复，其实筹码制好，行起来十分的简洁，且是文采杂入，风流儒雅。起初只是文人墨客斗酒行令使用，流传到民间，自然就用在了赌博上头。自乾隆11年伊始，10年间此法风靡天下，竟成大小赌场一时之选。当下和珅留神看时，场上斗骰4人，北守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考筹单挂蓝式布长袍，刀削脸上鹰钩鼻，浓眉下一双阴鸷的三角眼不时闪着绿油油的光。他认识。

这是方家客栈的管账先生方家计，此刻正赢得得意呢，撇掉着嘴似笑不笑，耷拉着眼睛一副笃定神色看骰盘。左手桌面上八寸长的一品筹已经摞了四五根了，南边对面的河神也认得，是三塘镇上的豪赌，名叫刘全。才不到20岁的人，已赌光了十顷地的祖业，好大的庄窝都盘净了，气死了爹，气死了娘，埋了大哭一场不回家，仍旧到赌场的人物。此刻打着赤膊，身上出汗，一脚踩在凳子上，一腿半屈哈腰，盘在脖子上的辫梢一动不动，眯斜着眼睛看骰盘。手边桌上也放着几只大筹码，一望可知也是赢家。对面西手坐的似乎是个茶商，200副到本，已经有了160副，是不输不赢的局面。甚是悠闲的看骰盘，手里把玩着一只汉玉坠来回捏弄。只和身脸前面西坐的也是40岁上下的中年人，已经输得一塌糊涂，手边横着几只筹，每筹只有2副，通算下来也不过10几副，局中贴上赌房房主也不够使的，已经是精穷的了。他却甚是矜持沉着，一手抚着脑后油光水滑的辫根，一手捋着腰带荷包上的米色绦子，敞着巴图鲁背心领上纽子，静看方家计出骰。方家计左手拇指扣住骰盘盘底儿，右手盖上盘盖，在耳边晃晃，里边6枚骰子顿时一阵清脆的撞击之音。他两只手发疟疾似的急速旋转了几圈，咧着嘴听骰子屋子沙拉叮当作响，定住了，稳稳地放在桌上，嘴里边喝着，瞧好了，要保有保，保全在手，全色出来。

0: 用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南京朱子金，闲板鸭才是南京的名产，要热吃也是香的好，肉要肥要厚才有咬嚼，但南京人都说野水鸭更好，大约是其嫩其鲜。
2: 这段文字出自朱自清的散文《南京》。朱自清曾多次来到南京，写下了《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1934年，他写下了《南京》一文，在其中谈起了自己对南京鸭美食的印象。南京人酷爱食鸭，流传着各种各样鸭子的做法和吃法，可以说是深谙此道，因此南京就有了鸭都的雅号。那么南京人究竟为什么如此爱吃鸭子？一只鸭子在南京究竟能成就多少种美食呢？今天您将跟随朱自清笔下的南京，走进这座六朝古都，探寻鸭都的食鸭之道。
3: 周老师您好。
4: 欢迎。
3: 周老师、
4: 好。
3: 周老师啊，刚刚呢我和同学们一路上都是读着朱自清的南京来的。那么在这个书中啊，他就提到了鸭子，咱们南京啊又被称为是鸭都，是不是同学们？尤其是咱们南京人，这爱吃鸭爱到了一顿不吃这盐水鸭心里就直痒痒。但是啊，这个文章中又是这样说到的，他说这个板鸭比盐水鸭更负盛名，这个就不太理解了，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4: 这两种鸭子我都准备好了。
5: 真的吗？
4: 对呀、
5: 啊。
4: 同学们呀、大家一同品尝一下，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聊。
3: 哦，那是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们去尝一尝好吗？
4: 请。
3: 好、走。
4: 好。
5: 哇，好香，好丰盛啊。
4: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盐水鸭。
3: 哦，这个是盐水鸭、那这个呢？
4: 这就是板鸭。
3: 啊、
4: 好，我们先来尝一下盐水鸭。
3: 就是咱们南京人都特别爱吃的，来，您先来。
4: 来，好好好。
3: 好，来，孩子们。
4: 谢谢。
3: 看看，同学们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5: 非常好吃。
3: 嗯，
5: 盐水鸭里面的汁水仿佛要迸发出来。
3: 哦，还有没有？
6: 鸭子的肉非常鲜嫩。
3: 啊、还有吗？
6: 十分鲜美。
3: 啊，我也觉得这个鸭子尝起来是肥而不腻，尤其那上面那一层薄薄的皮啊，咬在嘴里感觉入口即化。
4: 我们刚才呀、已经尝过了啊。这个鸭子的肉质啊，非常的紧实。它的皮啊也非常薄。那么为什么会做这样呢？实际上啊，这个鸭子的品种不一样，它就是南京的湖苏特产，叫做金陵麻鸭。那么这种鸭子啊，用它来制作出盐水鸭，味道呀要比其他的鸭子做出来的好得多，
3: 更为鲜美，是吗？
4: 对。
2: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异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关于南京的鸭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自谋食，故胜于北方田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

0: 在口中蔓延。朱自清在南京一文中写道，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可谓一语道破盐水鸭美味的精髓。不过盐水鸭得到南京人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可口，还因这盐水鸭有另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
1: 那么大家想一下，我们刚才说的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2: 不是那个桂花鸭，是不是同学们？
1: 这一点不错。那么为什么又称它为桂花鸭呢？
3: 这是因为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这个鸭肉最肥嫩最鲜美的。
4: 会不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了一些桂花呢？
1: 大家呢刚才谈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桂花鸭？因为这个鸭子啊长到八月份，就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啊，它肉质啊最为鲜美。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八月刚好是什么人才选拔的时候。古代的科举啊三年一次。那么由于呢乡试被称为桂试啊，而考过以后啊发榜，这个榜啊又被称为桂榜。比如啊江南贡院啊，全国最大的考场，他多数时间呢考的是桂榜。恰巧这时候啊，南京的这个桂花鸭，也就是盐水鸭呢，刚好出现，那么大家给它命名为桂花鸭。大家品尝着这个鸭子啊，等候着金榜题名。
0: 除了盐水鸭，朱自清在文中还提到了板鸭，他是这样说的：咸板鸭才是南京的名产。虽然朱自清在南京写下诸多名篇，但他并非南京本地人，更多时候只是匆匆过客。正如他在南京一文中所说，南京是值得留恋的地方，虽然我只是来来去去，而且又都在夏天，也想夸说夸说，可惜知道的太少，现在所写的只是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那么咸板鸭究竟是怎样的风味，让朱自清即使来去匆匆，却对他印象深刻，成为他心中的南京名产呢？
1: 大家都尝了这个板鸭汤和板鸭的肉，那么大家感觉啊口感如何呀？
5: 汤非常的鲜，就是肉有点硬，
6: 很饱满。
2: 然后我是觉得好像咱们这个板鸭吃起来比盐水鸭有嚼劲儿，它这个肉质更紧实一点。
1: 谈到这两种鸭，实际上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做法。那么盐水鸭呢叫做即制即吃，不像板鸭，板鸭制作非常麻烦。
2: 是这样。
1: 首先啊腌制，腌制好了以后呢还要风干，它时间比较长，周期长，而且呢做好以后啊，你要想吃到它，因为它是生的呀，你还要来制作。那么在做之前呢还要用一些水啊给它浸泡回软。浸泡好了以后呢还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呢进行烹制。
0: 经过时间的精心制作，风干后的板鸭滋味都在咬嚼之间。由于腌渍风干了水分，咸板鸭更易于保存，于是南京的板鸭不仅成为寻常人家的储备粮，更随着在秦淮河上穿梭的商旅世子们远赴他乡声名在外，甚至一度成为官礼和贡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保鲜技术的进步，板鸭渐渐失去了便于储藏的优势，即做即食的盐水鸭逐渐占领南京的餐桌。从咸板鸭到盐水鸭，南京人吃鸭已经成为一种饮食习惯。但是南京人究竟为什么对鸭子情有独钟呢？
7: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 衡阳 FM 93.0。

0: 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来，请。
2: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4: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5: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6: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6: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5: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9: 我本可以。
5: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0: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9: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9: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4: 我不想说了，
9: 佳
14: 佳，你根本不懂我。
9: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9: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6: 为什么南京人那么爱吃鸭？跟这个环境有关的。
17: 这眼前的景象不就是水吗？是吧，同学们？
16: 实际上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就叫做西水关，这就是内秦淮啊跟长江的交接处这一带，当时啊就是所有的豁鸭的集居地。当年啊，整个的南京啊水域啊非常的丰富，水网地区啊那鸭子就多，鸭肉非常的肥美啊。
17: 对，
16: 大家呀就开始喜欢吃了鸭肉。
18: 南京养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唐朝陆广威《吴地记》中记述有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筑城养鸭一说，《太平御览》中整理引述为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树。

0: 百里，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大部分地区，水网密布，千百年来靠水吃水，养成了食鸭的饮食习惯。
1: 周老师啊，当时的鸭子就生活在这一片吗？您带我们来的这地方。
2: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啊，实际上呢是城区，那么城区呢就不可能的大量的养鸭。哦。哎，当时啊，南京人呢，大多数的鸭子呢都是来自南京江宁的一处，叫做湖墅。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湖墅离这一块还有很远，你说现在开车估计还要开个半个多小时，这鸭子怎么来的？
2: 当时啊，南京也好，湖墅当地也好啊，专门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叫赶鸭。
3: 赶鸭？难道是赶鸭子上架吗？
2: 这个赶鸭呀，不是赶着鸭子啊爬到架子上面去，而是呢把鸭子呀从湖墅赶到南京。
0: 关于往南京城赶鸭这件事，游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家唐鲁孙在他的《唐鲁孙谈吃》中写道，小鸭子由鸭贩子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河岔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看来曾经各地的鸭子真的如千军万马般涌入南京城啊。
2: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湖墅的鸭子，那么发展到后来啊，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越来越大，外地的鸭子也涌进来，这一带当时人山人海。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景况好像没有了，但问题是南京人爱吃鸭、会做鸭的这个传统啊，一直没有消失，而是采用了现代的制作方法和运输方式。据统计啊，南京的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一年达到1亿只以上。哇，
1: 这么多！咱们南京人真的是太爱吃了。哎，不过我就想到那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啊，叫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大家都知道。
2: 对，一点不错。鸭子只能豁得进来，煮熟了出去。
1: 是的，特别美味。哎，您一说这个煮熟了，哎，我就想起来这吃鸭子啊，咱们已经尝到了这个板鸭啊、盐水鸭，还有一种口味的鸭子，南京人都特别爱吃，你们知道是哪种吗？
4: 烤鸭。哎呀，
1: 太对了，不如今天我就请大家一起去吃一顿烤鸭，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赶紧出发，走。
2: 好。
0: 南京烤鸭自明朝开始兴盛，据传明太祖朱元璋日食烤鸭一只，南京的烤鸭店多隐藏于街角巷陌，带着一日三餐的烟火气。不过谈到南京的鸭美食，还有一样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鸭血粉丝汤，我们一起去尝尝。哇，
1: 那就一定要蘸这个卤着吃啊，多蘸点。哎，尝尝。
5: 嗯，好吃。
1: 这个鸭皮呀、啊、加这个鸭肉配上咱们这个卤啊，味道那是绝对的美味香甜。不过周老师啊、你说北京它也有吃烤鸭的这个习惯啊，跟咱们南方这个吃法好像不太一样。
2: 我们刚才吃了南京的烤鸭呢，是就着卤而吃。
4: 对。
2: 北京的烤鸭呢，是把它的皮啊和肉啊分开。然后呢，卷上煎饼。
1: 啊。
2: 里面呢，对了，哎，还有一些大葱啊、酱料啊。
1: 对。
2: 哎，这样吃，它完全不一样。哎。
1: 虽然您看啊，这个两地的吃法不同啊，但是确实是各有千秋，各有滋味，大家都特别爱吃。
0: 清代作家吴敬梓曾在南京生活21年，他在自己的《儒林外史》中提及南京美食，也绕不开鸭子。庄卓江家送了一担鲤来与少卿过节，那里是一尾石鱼、两只烧鸭、100个粽子，这里的烧鸭就是今天的南京烤鸭。由此可见，在当时烤鸭是承载着美好祝福、颇受南京人欢迎的送礼佳品之一。与北京烤鸭重在吃油脂丰腴的鸭皮不同，南京烤鸭皮酥肉嫩，汁水丰盈，再配以秘制的老卤，一片入口，微甜的卤汁包裹着

0: 细润的鸭肉配以酥脆的鸭皮，美味在口舌间激荡。然而南京人对鸭子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鸭肉本身，对于他们而言，鸭子全身都是宝。一碗用鸭血、鸭肠、鸭肝加粉丝煮成的鸭血粉丝汤，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
1: 我们吃的这碗鸭血汤在历史上啊并不是如此。
2: 啊，是什么样的？
1: 鸭血、鸭肠、鸭肝，就是这些内脏为主。
2: 哦，是没有粉丝的是吗？当时
1: 对了，这一加粉丝，哎，反而效果极佳，
3: 它会让人更有饱腹感，一顿就能吃饱。哦，
4: 对，没错。还有没有？
5: 可以提鲜。
1: 好，它显得量大，
2: 是，
1: 哎，吃起来过瘾。所以啊，南京的鸭血粉丝汤啊，一下子全国叫响。那么我们尝到的鸭血粉丝汤啊，可是跟鸭子有关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烧饼，
6: 鸭油烧饼和鸭血粉丝汤正好是一干一湿。
1: 对呀，啊，你看看瞧，
4: 这个鸭油酥烧饼配上我们的鸭血粉丝汤，这就是满满的美味，
7: 绝配，
4: 绝配。
0: 今天来到古都南京，了解了南京被誉为鸭都背后的故事，品尝到了各式各样独具特色的鸭美食，可谓收获满满。今天你如果问一个南京人为什么爱吃鸭，他可能无法给你具体的答案，但是他们却始终用最饱满的热情和最朴实的行动诉说着南京独有的食鸭之道，延续着鸭都的传奇。
8: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周礼天官善夫著，六古图属纪梁迈姑，诗经尔雅，徐书四祖君，生姑草中，今江东半之田华。
4: 现代人常说五谷杂粮，用来指代五种作物。然而周礼天官善夫著里记载，六谷图属纪梁迈姑，而诗经尔雅里也明确记载了第六谷姑的存在。那么姑长什么样，和湖州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5: 同学们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湖州，陆羽的茶经啊就是在这儿写下的。当米遇到茶，当茶碰到米，又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将开启一场茶食之旅，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你看他已经来了。你好于越老师。
6: 于越老师
5: 好。
7: 同学们好。
5: 这位啊就是湖史专家于越老师。咱们今儿啊，您给大家伙安排在这个荒郊野外咱们见面，这都是哪儿啊？这是什么呀？
7: 这是一片巨大的茭白田。
8: 茭白和茶食有啥关系啊？老师，到底什么是茶食？
9: 老师，湖州为什么有茶食？
10: 哎呀，你们都没吃过茶食吗？
11: 没有，
12: 我们连茶食是什么都不知道。
10: 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吃过，但他不知道吃进去的是茶食。
7: 你可能见到就知道了。刚才我听到同学们都在朗诵这个周礼，还有包括诗经，对吧？里面有一个字儿，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上面一个草，下面一个孤独的孤，或者上面一个草，下面一个西瓜的瓜。这两个字啊，在

0: 古代其实是通的，都念孤。而我们湖州就被称作孤城，大家都很好奇茶师是什么，孤是什么。这样，我们现在开始出发，来一次探秘之旅。
1: 咱们走啦，出发！
2: 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同志《湖州府志》的物产一篇中写道：茶食或粉或面或糖制成，糕饼形色明目不一，用以佐茶，称家湖细点。那么湖州什么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茶食文化？周礼和诗经中提到的第六谷孤和茶食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0: 这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3: 是茭白。
0: 是茭白。
1: 都吃过是吗？啊。
2: 茭白原产中国及东南亚，是一种很常见的水生植物，在我国南方水域多有种植，或素炒或烧肉。茭白都是夏秋时节湖州人的看家菜。令同学们不解的是，明明是茶食之旅，为何于越老师首先要带大家认识茭白呢？接下来于老师拿出了一小簸箕奇怪的谷物，
0: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可以拿起来看，
1: 这是什么呀？
3: 黑黑。
0: 刚才我们读的《诗经》跟《周礼》里面都讲到了一个字儿，还记得是啥？
3: 孤。
0: 对，这个是孤，这个也是孤。
4: 啊？那这米和蔬菜怎么都一个米啊？
1: 啊，对啊。
0: 因为它们其实是一株植物的不同阶段，这个呢是孤的根茎，这个呢是孤的果实，而在古代的时候，它们两个都称为孤，这个是。抽穗之后就变成了孤米。
2: 在唐宋之交，这种江南水生植物不再抽穗，相反下部的根部根茎变大，至此孤从粮食的第六谷变身成了蔬菜茭白。那么无论是孤米还是茭白，又和湖州茶食有什么关系呢？
0: 湖州就被称作孤城，
1: 以米命名，
0: 以米命名，很少有。
4: 为啥拿米命名城呢？
0: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孤米好吃。诗仙李白的有一首诗叫《宿武松山下寻袄家》，就讲贵尽雕壶饭，三蟹不能餐，太好吃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太好吃了。然后你看啊，雕壶饭这么好吃，这是孤米做的。那么孤米呢，把它磨成米粉之后，还形成了很多的美食。
2: 唐代茶学家陆羽在他写的《茶经》中有茶果、茶粥等记载，可见早在唐朝，湖州就已经有佐茶的茶食存在。而自宋代开始，做茶食的原料之一的孤米，因为变成了茭白，渐渐被它的后来者无心稻米所取代。到了清朝晚期，人们常说湖州的茶食文化与殷丝富裕后的湖州白毯生活有关。那么什么是白毯生活呢？
1: 于越老师，咱们说了这么多了，还没见到茶食呢，赶快带咱们去看看吧。
0: 你别着急，茶食茶食，有食还得有茶呀，茶要碰撞出来才能产生茶食。当年陆羽就是在我们湖州写的《茶经》，从此之后呢，他改变了我们湖州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尤其是喝茶方面，我们衍生出了三道茶，而这种三道茶又发出了一种新的生活的这种形式，就是白毯生活。
1: 白毯生活，
0: 白毯，白毯就是什么事都坦然处之。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身后啊，这条河叫做曹渎，以前两岸呢都是曹帮跟其他的帮会林立的地方。比如说帮派之间有矛盾了，没有打打杀杀的，坐下来一起喝三道茶，吃讲茶。什么是三道茶？我们去喝一喝怎么样？
3: 好啊，
0: 走
1: 走。
2: 江南人习惯把喝茶说成吃茶，吃茶必得有茶食相配，茶食代表着一种蕴含深厚人文气息的礼仪载体。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而湖州特有的三道茶更是直接将茶和茶食完美统一。
0: 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这位茶艺师姐姐，我们来看一看三道茶是怎么泡出的。
1: 你好你好，
5: 茶艺师姐姐好。
6: 那我今天介绍一下三道茶啊。第一道茶属于甜茶，那锅池，锅池属于甜茶，它会放点白糖，这样
1: 直接是可以吃的是吗？
0: 对对对，同学们，
1: 哎，好香啊！
0: 我们可以看看它泡茶之前的口感跟泡茶之后的口感。哎，
6: 对，可以对比一下。那
1: 就是米做的？
0: 对，就是米做的。
1: 哦，这就算是第一道。
0: 第一道。
5: 是的。 对，远行的客商来到湖州之后肚子比较饿，先解决一下温饱，所以泡这样的茶。

0: 没错，我真是吃到这锅巴，第一次泡在这个汤水里面啊，米香，怎么样，同学们？嗯，
1: 很甜。
2: 怎么样？这头道茶的感觉如何？
3: 真香，
0: 真香，
4: 泡起来又甜又软，
1: 嗯，软软的。
0: 那咱们看看第二道茶。
5: 嗯，
0: 好。真不知道这第二道茶是什么样。其实刚才那第一道茶，我就挺诧异的，都没有茶叶。
1: 我也觉得。
2: 第二道茶
0: 是不是
6: 也没有茶
2: 叶
0: 啊？
7: 啊，第二道茶，你们看一下。
8: 哦，这里有陈皮，还
2: 有
8: 还有熏豆和芝麻。
7: 芝麻，对，胡萝卜。
1: 好香。
2: 这个茶呢，其实它由来已久。以前讲这个大禹治水之后，大禹杀防风的那个氏族啊，他们留下来这个茶就叫防风茶。
0: 嗯，哎，咱们第一道茶是叫风
2: 萧
0: 茶，这第二道叫
2: 防风茶，也叫熏豆茶。
0: 明白了，行，那咱们一起尝一尝好不好？
5: 好，
0: 小心烫啊。嗯，
9: 我是我太公家做客的时候，他总是会泡给我喝。
2: 对，我们这边的老人啊，有的时候希望孩子多喝水，对吧？但是你说白开水，可能孩子们喝下去不愿意，那怎么样呢？多加点味道。
0: 那咱们这是第二道茶，也品尝完了，咱们再看看第三道茶是什么呢？
2: 嗯，这第三道茶呢，我看今天选取的茶叶应该是咱们的紫笋。
7: 紫笋，对。
0: 就这么一点吗？就到？
7: 没有，茶叶绿茶我们是低头泡个茶头。
0: 哦。
7: 嗯，对，然后再次冲泡，香味更浓。泡茶一定先泡茶头，
0: 那咱们试试。
2: 试试。
0: 嗯，
5: 好，
0: 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来。
8: 好漂亮。
10: 老师说过，这个紫笋茶如果用泉水泡，它的味道会更加好，而用开水泡，它的味道却是涩涩的。
0: 哦，是吗，于悦老师？
2: 对。
9: 姐姐，以前我喝这种茶的时候特别苦，今天怎么一点也不苦了？
2: 这就是三道茶的风味。
0: 哦。
2: 但同学们，其实三道茶，三道茶，它还有它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这边是丝绸之府，有很多的丝绸商人啊，他是蓬头垢面一个月，叫油头粉面过一年，接下来这一年你就可以滋滋润润、舒舒服服的生活了，然后到茶园里面去听戏，去欣赏这个高雅的艺术。这样，咱们也来效仿一下咱们古人，来听一场正宗的湖州三跳，好不好？
0: 有安排，
2: 有安排，
0: 安排起。
1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3: 兄弟，干一杯。
1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1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8: 陌生电话
1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8: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8: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

0: 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

0: 湖州三跳是一种古老的说唱曲艺，唱词用湖州本地话演绎，伴奏乐器是三敲板，简称三跳。许立明老师正在表演的曲目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请到湖州来旅游。
1: 太好听了，
2: 徐老师，你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哎呀，这是我们的湖州三跳非遗效果的传承人许立明老师。
1: 哦，许老师您唱的太好听了。
3: 好的，还好啊，还
1: 就是有韵有味啊，而且他的这个乐器也是吸引了我。咱们一点一点说啊。
2: 好，
1: 您刚才唱的是，
3: 这是我们湖州的地方曲艺三跳。
1: 三跳，
2: 对。
3: 为什么叫三跳呢？就是我手里面拿着这个三块板。
1: 哦，这就是三块板子啊。
3: 一面打，这是三跳的乐器，唱三跳的乐器，一面打一面唱。
1: 哦，您刚才唱的这个唱词是大概讲了什么？因为我听到了一行，欢迎大家来哪儿是吧？
2: 来湖州，
3: 来湖州，
4: 把乡玩玩，
3: 就是来玩来旅游，
2: 对，
3: 是吧？是
1: 怎么说？教教我怎么？
4: 来湖州比下，
1: 来湖州比下，
3: 把下
1: 把下
4: 把
1: 下
3: 把下，
1: 就是来湖州旅游
4: 玩耍
1: 玩耍。
2: 哎
4: 呀，这就是玩，
1: 很有意思。
3: 因为我们湖州有很多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的美食。刚刚我也唱到了是吧？像这个牛皮糖啊，
2: 小燕糖片，还有这个核桃糕。
1: 那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湖州的茶食。
2: 对，
1: 您刚才也唱到了他们是吗？
3: 是的，
1: 也就是茶文化、茶食和我们的戏曲相生相伴，在这个地方衍生而来。
2: 对，
1: 那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徐老师。
4: 让我们徐老师再见。
0: 后唐冯至写的《云仙杂记》中，吴兴敏一章记载：吴兴敏吹之赠香，白马豆食之齿醉。虢国夫人除力邓莲，以紫米捣为透花瓷，以豆洗皮做绫纱货，以供翠渊堂。这段文字描写了远在唐朝时，人们用孤米继任者吴兴米做茶食的过程。
1: 我们湖州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茶食呢？
2: 哎，这要回到我们刚才诵读的书本里面讲到的孤，还有包括后面的稻米，因为我湖州叫做鱼米之乡，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米会做成很多不同的糕点，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物产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啊，在这个唐朝有一本书叫做《云仙杂记》，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这句话叫做吴兴米吹之增香，白马豆食之齿醉。讲什么呢？就是杨贵妃有一个姐妹叫郭国夫人，她府上有一个厨子，就用吴兴米来做糕点，马齿豆来做糕点，然后用这种糕点不但大享宾客，而且供奉自己的祖先。比如说我们眼前摆了这几盘，小云片也叫云片糕，牛皮糖、灵湖雪饺、核桃糕、绿豆糕，这个
1: 月饼
2: 大家都吃过，对吧？最后你看这里就是椒盐桃片。
1: 听了这么多啊，这些茶食在这儿摆着，感觉像我们同学们一直在招手啊，
2: 有口水，
1: 想不想尝一尝？
4: 想。
1: 来，请吧，来吧。
2: 怎么样？什么感觉？
4: 牛皮糖甜甜的，
5: 跟糯米纸香香的。
2: 啊。
5: 核桃糕也。
2: 这个是核桃糕，对。
4: 核桃糕甜甜的，很好吃。
1: 哪个好吃啊？
5: 牛皮糖，那个好吃。
4: 我觉得
1: 真好，核桃糕好吃啊，太甜了。
5: 又甜又脆。
0: 茶食用料考究，做工精细，那么这一道道精美的茶食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今天决定带大家一起去体验一番茶食的手工制作过程。
2: 何师傅，
1: 看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6: 做姑嫂饼。
1: 哦，姑嫂饼也是茶食其中的一项是吧？
2: 对。
1: 同学们见过这个吗？就是说见过这个。
2: 模具，对。
1: 您这个是馅儿是吗？还是
6: 姑嫂饼就是所有的调料全部放在一起做成一个那个模，做成一个饼呢？这个就是姑嫂饼。
2: 它就是把芝麻还有这个盐、糖还有一些面粉熟面全部拌在一起。
1: 调制好的。
6: 调制好，就是做的。
1: 能不能给同学们咱们？

0: 验一下。既然都来这儿了，
1: 对，
0: 咱们小手也都洗干净了，是不是？
2: 是。
0: 咱们工作起来，
1: 对，
0: 来，
3: 这样呢，一用力的往前面推过去呢。
0: 哦。
3: 哎，推过去，推得紧了之后呢，看吧，那啊，这样这个再用力的给它刮，能看吗？刮得平一点，然后你看，那这个手，嗯，这个手拿着，拿着敲，这样的，看吧，那全部敲松了，敲松了之后，然后再倒到一个干净的容器上了，就是倒到干净，那敲敲，这样，这样呢，倒下来呢，好，就是这就是成型的锅烧饼了。
4: 真漂亮。
3: 嗯。
4: 我可以尝一下吗？
3: 可以的，你尝尝看，很好吃的。
4: 真好吃，
3: 好吃吧？
4: 哎，这模具也太神了吧！何师傅，我以为那些糕点都是用手一步一步捏出来的，没想到是用这个东西啊！这是用什么做的？
3: 这是木头做的，专门找雕花师傅雕制而成的。
0: 那什么叫姑嫂饼啊？
1: 姑嫂饼还真的是我们湖州原生的一种美食，因为它就发生在我们的一个镇叫双林镇。当这个镇上呢有一个。就是小姑子跟她嫂子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个嫂子呢，平常就是跟我们何师傅一样，喜欢做这个面点，然后出去卖这个面点。然后小姑子呢就淘气，她就是每一次她嫂子在和面的时候，她有的时候要去端点水呀、啊、什么什么这个查控的时候，她就撒一把盐，哎，趁你不注意又撒一把盐。本来它是一个甜食，结果呢又有甜的又有咸的，反而更加好吃了，
0: 味道更好了。
1: 对，这就是姑嫂饼的来历。
0: 这挺有意思的啊。感谢于悦老师啊，带领我们这次在湖州之行的茶食之味，就让同学们在体验茶食、制作茶食当中，咱们结束今天的旅行，好不好？
2: 好。
0: 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在此刻您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96218-0号键。你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所有的视频直播平台在后台私信的方式同样可以反映问题。首先我们要一起和大家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黄金饰品佩戴一个月左右呢，出现了断裂，那这该怎么办呢？近日有位市民邹女士向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问题，说她在2025年12月19号在长沙县的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购买了一个黄金吊坠给孩子当满月礼。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孩子半岁了，自己就把这个吊坠拿出来给孩子戴着，结果才佩戴了一个月左右，吊坠就直接断裂了。
5: 我2025年12月19日在新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店2559元买了一个蛇盘兔金饰品，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空置在那里摆放的。宝宝六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宝宝现在才7个月，没佩戴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说他们这个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然后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
1: 邹女士认为黄金吊坠才佩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出现了断裂的情况，肯定是存在质量问题的。她希望门店可以免费的维修或者是更换新的款式，但是工作人员却表示说修不了，如果要换的话呢，得额外再支付加工费。那么在接到了邹女士的求助之后，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呢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也是连线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反映。那么第二天邹女士呢也给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表示说问题已经协商处理好了。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也来听听她怎么说的。
5: 就是领完线之后，他们有人打我电话，然后说给我免工费放款，我也同意了。然后我后来去换的时候，我换了个其他款式的，换了个重一点的，因为我之前的工费是400多嘛，他们那一件都是300多，然后但是因为后身大了嘛，他们让我补工费，然后就这样就换了，谢谢。
1: 好，这个问题呢终于是圆满的得到了解决。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您不仅可以通过96218-0号键的电话方式联系我们反映问题，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抖音视频铁粉生活，我们的私信方式同样关注了之后也可以反映。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社企民意平台哈，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也提醒一下，所有的人一定要记得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说清楚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您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投诉反映过，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样的，需要为民热线提供什么样的帮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为民热线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稍后见。
0: 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7: 哦，可以啊。
6: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7: 你是来旅游的吗？
6: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7: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6: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啊？小题大做了吧。
7: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0: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8: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9: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8: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1: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8: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2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8: 18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

0: 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2: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接下来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线上已经有一位武先生在等候当中，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武先生你好，武先生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请说话。
3: 主持人你好。
2: 您是来自于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把你的收音机关掉，直接用电话跟我交流，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交流，听得到吗？
3: 主持人你好。
2: 关掉你所有的收听设备包括手机，直接用你的电话跟我来交流好吧，要不然会干扰到我们两个人通话。
3: 关掉了。
2: 您从收音机里面听到的声音会比电话里面的声音慢六秒钟啊。来说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主持人你好，我是湖南省邵阳市邵阳县九宫桥镇东义村的村民。
2: 您说。
3: 我反映的情况就是说，我房子后面就是开了一个砂石厂。就是因为它高强度造缝嘛，就导致我家房屋承重墙开裂，然后墙体开裂，瓷砖开裂，楼板那个拼接处开裂。那个地基地板那个开裂，然后我这个事情刚开始我是联系了我们村支书记，联系村支书记以后，他就给了一个矿区陈总的电话给我。然后我就联系了矿区的陈总，陈总就叫九局的一个姓江的负责人，然后就下来查看。姓江的那个负责人下来的时候，他就对我房屋进行拍照。就把所有开裂的地方全部拍照了。就当时就是说我这个房子是在红线范围内，当时有摄影。回去后回去比对后两天内就给我处理好。然后我家邻居家也是因为泡水引起这个房屋开裂，然后要求矿区这个江总一起处理，然后这个江姓领导负责人他就明确拒绝说邻居家没有在红线范围内，要他直接向法院起诉好了。两天以后那个江姓负责人也没联系我，于是我就联系那个姓江的那个负责人，然后他又说他说又交给九宫桥人民政府处理。他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也违背了自己的承诺的诺言，就交给九宫桥人民政府处理了，因为矿区它是一个央企。然后我就联系了九宫桥政府。政府说是找那个，到时候那天我打电话的时候好像是说，他说县里有人在开会吧，县里，然后是矿区三方开会嘛，到时就是说对周边的房屋进行鉴定。 哦，我问一下建立具体时间，他说应该很快嘛，他说应该会很快。然后就因为我父亲80岁了，你也知道老人家也比较着急，因为房子也是他的一切嘛，也一直在催促我要求联系，因为他刚好2024年的时候他也是八十大寿嘛，本来是准备是回家给他祝寿的，办酒的，但是因为这个房子裂了，住起来肯定是也不安全的，然后他比较着急，然后我也跟那个江西领导，然后也说了他这个事情，然后反正就是推诿扯皮啊，然后也没处理啊，于是我就也联系了那个向政务热线反映，政务热线回复就是说也是说鉴定嘛，
2: 嗯，
3: 也是说鉴定啊，然后这个怎么个鉴定他也没具体说，然后我就联系九龙乡人民政府啊，政府工作人员也到我们来查看，他的意思就是说叫我们自己找鉴定公司对房屋做出鉴定，如果鉴定出是矿区的责任，那么矿区的承担，如果不是矿区的责任，那么他们也管不了。
2: 好，来，我打断你一下啊，首先你刚才一下陈总一下江总，我没有搞清楚这个江总到底是谁。
3: 江总是水利水电九局的。
2: 他是这个水电水酒，就是那一次到你家里来去看，然后拍照跟你说大概过两天你们家是在红线范围之内，过两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他吗？对不对？
3: 对。
2: 然后这个陈总他是矿区的负责人是吧？
3: 对。
2: 你们家是在东义村的几组几号呢？
3: 4组13号。
2: 4组13号，户主的名字是谁？
3: 户主的名字是544。
2: 五什么？
3: 大写的五，12345，大写的五。
2: 嗯。
3: 544。
2: 那两个字怎么写？
3: 字是，上面一个土，下面一个心。
2: 嗯。
3: 然后四是一个单人旁，这边一个四，一个。
2: 思事是吧？
3: 对对对，544。
2: 思想的思，是吗？
3: 不是，字。志气的志
2: 、五志士是吧？
3: 是单人旁。
2: 我知道了，户主叫五志士是吧？
3: 对的。
2: 这个项目是在2024年1到12月份进行的，项目叫做邵阳县莲花山建筑用灰岩矿项目，对不对？
3: 对，
2: 它是这个项目进行爆破，我看到了你发过来的这个图片啊，图片当中呢，它是有一个爆破的时间，然后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有一个显示，这些我都看到了。这是一个爆破施工的安民告示。那当时我们在爆破的时候，有没有告知哪些房子是在红线范围之内呢？是多少米是在红线范围之内的？这个你清楚吗？
3: 听村里面的人说，他说是400米。
2: 但是我看到你这个警戒区域写的是距离爆破点300，不要换图，给我看一下这个图。我看到这个图显示的是300米以内形成台阶后，距爆破点200米以内的过往人员、车辆及住户均应撤出警戒范围。所以现在呢，我就不清楚咱们这个红线范围到底是多少米，您这个房子离爆破点大概有多长的距离。
3: 我发了一张那个图片给我，我发了一张图片给你，就是，显示是316.5米嘛，好像是，
2: 嗯，
3: 它是卫星地图嘛，我要求，我认为这个卫星地图不准确嘛，我要求他提供那个坐标嘛，他也没提供给我。
2: 卫星地图显示你们家的这个距离爆破点是316.5米，对吧？
3: 对的。
2: 但是你们就算你们家不在红线范围之内，您的这个房子确实现在出现了严重的开裂问题是吧？
3: 对的。
2: 房子的图片有没有？开裂严不严重？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啦？你们家这个房子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
3: 九几年的房子。
2: 那九几年的房子也是有一定的年代了。
3: 啊，
2: 对吧？
3: 啊，
2: 所以也不是什么新房子了，但是确实我看了一下是有这些开裂的图片的。这个到底是爆破引起的开裂呢，还是原先就有细缝，这个我不清楚啊，所以这个要等鉴定才知道。我看到了您发的这个墙角上，就是顶上的这个墙角，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这个开裂，包括砖块的一些开裂，确实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特别是这个砖裂的开缝，这个开缝起码达到2厘米了，从图片来看的话，是吧？
3: 这个有差不多有50厘米左右的。
2: 50厘米啊，开裂啊，还有一些东西被是掉落下来了，是吧？
3: 那个瓦片嘛，就是肯定是当时受到强大的震裂嘛，
2: 嗯，
3: 然后瓦片给震下来了嘛。
2: 那当时
3: 震裂了。
2: 当时这个江总说你们家的房子是在红线范围之内，为什么九宫桥镇政府又说你们家的房子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呢？这怎么回事呢？
3: 所以这个东西我也搞不明白。
2: 所以现在您不清楚，您的诉求就是不管你在不在红线范围之内，现在是因为开矿导致的你们家的房屋开裂，希望有人来做相关的鉴定，然后进行赔偿和修复，对不对？
3: 对的。
2: 好，那这个情况您找的九宫桥镇找的是谁？
3: 现在的话最近找的是我们九宫桥政府党委副书记唐书记。
2: 党委副书记唐书记。好，然后项目部的负责人是这个陈总，对吧？
3: 对，
2: 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江总是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之前他承诺2天之后帮你解决，但是现在就没有后续了，是吧？
3: 他说给我解决好。
2: 这个说两天给你解决好，这个是什么时候回复你的呢？
3: 是2024年6月29号。
2: 6月29号。
3: 2024年。
2: 那这个项目确实有蛮长时间了。
3: 这
2: 有两年时间了。对吧？
3: 对，2年时间一直在推诿。
2: 刚才我们的弹幕上也有一些朋友进行留言啊，他说简单通透一点，其实呢就是采矿导致了你们家的房子开裂变成危房。还有朋友说呢，看了这个图之后啊，说这个是爆破出的问题。那具体是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相关部门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先请记者来拨打一下九宫桥镇党委副书记唐书记，我们来拨打一下他们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0: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20，有事你说话。
2: 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我们先找咱们这个九宫桥镇了解一下情况。这是哪个电话断了？先接出去打一下九宫桥镇党委副书记的电话。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电话别挂断了，再打一次，再试一次，切出去再试一次。先看一下当地的镇政府对这个事情是否了解。好，您稍等啊，这个武先生。
3: 好的。
2: 我们先再试着拨打一下这个九宫桥镇的唐书记的电话，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你好，请问是？电话又再次被挂断了。来，我们打一下当时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陈总的电话。本来想找一下九宫桥镇党委副书记了解一下情况，可是这个电话两次拨打，两次被挂断啊。具体的原因不清楚。现在我们来找到邵阳县莲花山建筑用灰岩项目这个陈总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

0: 非常的遗憾哈，这个莲花山建筑用灰岩矿项目的陈总的电话呢也没有人接听。是这样的啊，咱们的这位武先生，您先不要挂电话，因为现在我得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直接来打一下九宫桥镇党政办的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不能。

0: 我有那个党委书记的电话。
1: 啊，可以，你也可以给到我们的记者，好吧？我们等下来打一下也可以。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宣传啊。如果说咱们的这个武先生有九宫桥镇党委书记的电话，我们同步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2: 看报，看报！
3: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1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12: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2: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0: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21: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来与线上的武先生进行沟通。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观看平台的后台私信反映问题，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线上这位武先生呢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刚才呢，他又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这个九宫桥镇的党委书记李书记的电话，以及矿区的另外一位负责人罗总的电话，我们也试着联系一下。先来拨打一下九宫桥镇李书记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武先生，线上稍等啊。
0: 啊，好的，
1: 好的，
0: 谢谢，
1: 我们马上进行连线，看看这一路电话会不会有人接听。你好，
0: 你好，
1: 请问是九宫桥镇李书记对吗？
0: 你好。
1: 哎，李书记您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0: 哎，你好。
1: 有个问题要跟您反映并且核实了解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武先生，他反映说呢，自己家是住在咱们镇上的东义村4组13号。那么在24年1到12月份的时候，因为咱们的莲花山建筑用灰岩矿项目呢进行爆破，那么当时施工的单位是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啊。爆破的过程当中呢，据咱们的这个武先生说，他们家的房子是出现了严重的开裂， 刚才我也看到了相关的图片，确实有些地方的开裂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宽的地方我从肉眼看应该也达到了2到3厘米。那这个情况呢，在发生了之后，他多次的有跟项目部，包括跟镇政府、跟村里、跟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包括12345多次反映，但是到目前为止，就是他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首先呢，他是反映到了项目部，项目部有一位陈总呢，就给了他一个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的工作人员江总的电话。这个江总呢，当时是上门拍了照，也看了的，而且呢，承诺他说2天之内会给回复，说他的这个房子呢在红线范围之内。但是后来呢，据咱们的这个武先生说，镇政府方面呢又说他们家的房子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得他自己找鉴定机构去鉴定，是因为这个爆破产生的房子的一个开裂的问题，才能够进行后续的处理。但是我们的武先生他的观点是，我这个房子本来好好的，没有开裂，现在这个裂痕其实是新的，是旧的，我们用眼睛就看得出来。那么这个开裂是现实存在的，也存在安全方面的隐患，而且家里还住着80几岁的老父亲，所以希望呢咱们镇政府出面可以帮他来协调这个问题。第一个，能够有第三方做一个安全的鉴定，然后其次，这个事情它到底是不是因为爆破引起的，如果是的话，不管是在红线范围之内还是红线范围之外，我们肯定会有一个处理的方案，只是说它的这个赔偿的方案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首先我们第一点要确定这个房子到底在不在红线范围之内，其次就是我们的房屋的开裂到底是不是因为爆破所引起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咱们怎么样协商这个处理的方案。
0: 嗯
1: 啊，这一块我不知道李书记您接到了我们村民的反应没有？
0: 这个情况我大致也是清楚的。你讲的刚才讲的这个武先生，是不是姓叫武乐平？
1: 他自己叫武乐平，他们家的户主叫武志士，是他父亲。
0: 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处理他们家里的这他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处理过好几回了。刚才这个您讲到的这几个方面，也是我们这个要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去做好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老百姓的这个合理的这个诉求利益，我们肯定要维护，还要给他去这个处理好。因为他那一块的话，反正还有。也有其他的这个老百姓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处理好了几户了。就是他这一户的话，我们之前处理过，可能他的有一些想法呀，可能还我们沟通之后，他还没有跟我们达成这个一个一致的这个意见。
1: 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因为他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嘛，就是。这个房屋的鉴定，这个中间可能对我们来讲呢，你这个房屋鉴定可能会比较麻烦。麻烦在哪里呢？就你的房子的有开裂，就刚才主持人您讲的，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这个矿山的放炮引起的，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可能不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这个结论，这是第一。第二个，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房子，是300米的这个距离，是距离之内还是距离之外？这个很明确的，我们会有很明确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也不是说我讲的，哎呀，是300米之内或者300米之外，这个不能由谁去讲，这个有明确的这个依据。还有一个，他之前也提到了。这个他的父亲，他老父亲嘛，他说因为这个放炮的原因，然后身体不好啦，怎么样，这些个情况，其实我们也跟他也沟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你矿山在那里这个生产是有这个放炮的这样的行为，但是不能说你的身体不好了，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好像。至少我们对我来讲的话，我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依据能够说他的这个身体不好是这个原因。
1: 他在节目当中并没有这么说，他只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房子的开裂，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住在这里有安全隐患。
0: 没错，我知道，就是他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没有讲，但是他对我们提出来的是有这些问题的，就是这个问题， 组成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当地的政府，他是我们的这个村民，他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一直是很重视，也希望通这个致力于去把他的这个问题去进行这个解决。但是其实也是调解过很多回了。但是他现在反正你像我们其他的几户也都已经解决好了，就他这一户还没有最终的达成的一个一致意见。
1: 是这样的，那个李书记，我现在就想明确的问一下，咱们给出他的这个调解的意见是什么样的呢？
0: 调解的意见就是，你如果说他刚才提到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给他，给到他的这个意见，就是你比如说300米，肯定原来就是已经明确告诉他的，他在之内就是之内，在之外，这个是有明确的这个数据的。
1: 对。
0: 第二个，他讲的这个房屋的这个鉴定，因为其实我们也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去现场去这个看了，房屋的这个。刚才我讲到的，你做房屋鉴定的机构，我们也去了解了。房屋鉴定的机构，他会对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性的安全，他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什么等级的一个鉴定，但是他不会有你这个是可能是直接有哪个方面的原因。其实，所以我们也在跟他这个沟通这个事情。就是。看他自己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可能想法跟我们跟他沟通的可能距离是有点远。
1: 现在我们的赔偿方案是什么呢？
0: 那因为赔偿方案你现在目前就是你如果说是一个需要这个维修的，我们肯定可以给他做相应的维修了。但是他可能不是维修的这个事情呢。
1: 好，是这样的啊，李书记，首先我想说的是，咱们的这个鉴定是肯定有必要的，因为你的你说他说的是等级，但是至少在鉴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哪个他是因为这个它是新的一个裂痕，哪些是旧的裂痕，对吧？或者说它这个裂痕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想一下，它就算是90年代的房子，一个房子它也不可能起了才二十多年的时间开裂就那么严重，而且掉我看到它的图片确实开裂是比较严重的，还从这个屋顶上，我不知道是墙面上还是屋顶上，掉落了很多的这个水泥块啊。这个情况确实从目前的图片来看的话，我想如果是一个20年的房子的话，应该不会莫名其妙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多多少少不管你是红线之内还是红线之外，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么既然有这个影响，居民有这个诉求，那为了公平公正，我们请一个第三方，由咱们的这个施工方请个第三方做一个鉴定，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等鉴定出来了之后，如果他这个房子确实危险的等级比较高，他又不能够住人了，但是我们也可以考虑到他这个房子是90年代的房子，我们折中的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我想这个应该居民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0: 好，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您说的，我也说到了红线范围之内和红线范围之外，这个不是谁说了算，它是有具体的数据说了算，那么我们就按照具体的结果核实了之后的这个结果来进行一个确定，该怎样进行一个维护，还是该怎样进行赔偿，这个咱们都有一个具体的聊的方案，好不好？
0: 好。
1: 但是呢，这个武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刚才也听到了李书记他在说的时候呢，其实态度也是比较诚恳的。第一个，这个事情他会管，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房子的事情到底是红线范围外还是红线范围之内，并不是江总说了算，这个是有具体的数据的，对吧？至于你说的要复核也好还是要怎么样也好，到时候呢我们请这里面的相关部门来确定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房子开裂的问题要请第三方鉴定，我刚才也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觉得做一个鉴定的话呢，应该对于我们双方来说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客观公正一点嘛，那该怎么样处理就怎么样处理。我们有一些这个东西呢，没必要去钻牛角尖，但是该秉公处理的肯定还是要秉公处理，也不能够让老百姓吃亏，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李书记。
0: 行，好， 好嘞。
1: 啊，这个问题因为是发生在咱们镇上，所以要辛苦您这一块来进行一个整体的协调和处理，好吗？
0: 嗯，行行行，好。
1: 哎，好。
0: 这个他是我的这个老百姓，他的提出的这个诉求，合理的诉求，我们一定要给他解决到位。

0: 嗯，好，来，我问一下武先生，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就是说啊，镇政府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对房子做鉴定，但是都是把维护当局。

0: 这个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对不对？现在也回复也答复对方做鉴定了。
0: 嗯。李书记，您看这个居民他的提问很犀利，但是也很实在。确实这个问题从24年开始就存在了，现在已经26年六月份了，整整是2年的时间。那我们也不能再拖下去了。
2: 嗯，行行好。
0: 啊，我们给出一个具体的这个鉴定的时间，然后我们拉一个时间表来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2: 行行行好嘞。
0: 啊，
2: 那个乐平啊。他能不能听我讲话？
1: 李书记，
0: 他能听得到，您说。
2: 能听得到啊。
0: 对，
2: 这个乐平是这样的，这个你看，你是住在那个邵阳嘛？你是不是有时间就回来一趟？我们来具体在这个面对面的把这个事情再交流沟通商量一下，怎么样具体的解决好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好不好？
1: 啊，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2: 嗯、
0: 好。
2: 那因为你的电话我们应该有的，我到时候这个我们联系你、
0: 嗯、
2: 看是什么时候你有时间，我们具体再联系一个时间再回来，好不好？
0: 嗯，好，您这样好吧，
1: 好
0: 李书记，我把这个我把武先生的电话留给您，还有我们的回复电话也留给您一下，然后请您跟他联系一下，好吗？
2: 行，好嘞，
0: 好的。
2: 啊、他的电话我们有的。
0: 嗯，好，
2: 到时候我们就跟他联系，好吧？
0: 好，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然后把这个吴乐平的电话来告诉一下李书记，同时把我们的回复电话也告诉一下李书记啊。来，把电话，
2: 好嘞，
0: 好，您别挂，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吴先生，吴先生，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李书记的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第一个呢，可能我在听他的陈述当中，我觉得你们的点在于第一个就是鉴定这件事情，可能对于李书记他的判断呢，就是这个鉴定如果做了的话，他也只能够鉴定是几级危房，并不能够确定说是因为爆破所产生的。但是我刚才也表达了一个中立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肯定做了之后，对于保护企业也好，还是保护你们也好，它都有一个凭证，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后续的，如果说你是红线范围之内，它有一个赔偿的标准，红线范围之外肯定也有一个赔偿的标准。那这个事情的话，它是做不得假的，不管你是红线范围之内还是红线范围之内，这个它是有测量，它是有这个定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需要纠结的。那么后续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怎么样去处理你这个事情，到底是协商赔偿的方案还是修复的方案，这个可能要现场我们具体的回来了之后再跟李书记他们去进行沟通，好吗？
1: 嗯，好。
0: 嗯，好，那您是这样啊，后续您保持电话畅通，和李书记保持联络，然后这个事情呢，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或者遇到了什么阻碍的话啊，如果是不合理啊，也欢迎你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1: 主持人，
0: 嗯，您说。
1: 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这个事情走信访嘛，是不是？
0: 嗯，
1: 走信访的话，然后九宫桥人民回复依法履职答复书以后，我向。因为他的救济途径是向邵阳县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依据九桥人民政府的指示，然后就向邵阳县复议机关申请复议，然后复议机关就不受理，不受理的原因就是说九桥人民政府是告知错误，不代表我有复议的权益，因为就是按照信访工作条例是向、
0: 嗯、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属于媒体。我们是做舆论监督，信访这一块的工作呢，我们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也处理不了。所以呢，更多的刚才我在节目当中给你协调的是处理这个事情，李书记在节目当中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我想当着这么多公众的面做出的一个回复，他会对他说的话负责，好吗？
1: 嗯，那行行吧。
0: 嗯，好，我们大家也共同来见证、来监督嘛，好吗？
1: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您这个事情别着急。如果说这一块还给不出一个好的回复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再往上一级去进行反应，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好，谢谢咱们的这个武先生对节目组的信任哈。那么这个事情呢，虽然在节目当中，咱们这个李书记的回复是说呢，武先生呢是咱们这里的村民，肯定会维护他们的利益，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但是确实，事实是这个事情确实有拖了有2年时间没有处理好。但是近期能不能够很好的进行一个友好的推进，能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处理的后续，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5: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6: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3: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7: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转零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在直播时间段您可以来拨打参与。那么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问题。接下来继续有请96218转零号键的何女士。何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7: 嗯，欢迎您。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8: 我是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家是住开复寺污水处理厂的，然后他那个房子呢，房顶漏水这个问题就一直没有解决。
7: 嗯，
8: 我就是跟那个物业啊，然后跟那个社区一些负责人联系过，就是他们现在给我的回复就是说，现在有我们那个小区有体质改造，然后那个体质改造呢，有相关的负责人也去现场看过。
7: 我打断一下，您这个小区就叫开复寺污水处理厂吗？
8: 宿舍，对，污水处理
7: 厂，宿舍。
8: 对，
7: 它具体的地方在哪个地方？在开复寺旁边吗？在哪个街道？
8: 对，就是开复寺旁边。
7: 哪个街道？
8: 新河路街道。
7: 新
8: 河街道。
7: 新河街道是吧？
8: 嗯。
7: 在新河路这一块。
8: 对。
7: 这是一个老小区吗？
8: 对，它那个小区比较年限比较久了。
7: 嗯，有大概多少年了？
8: 那有30年，应该差不多。
7: 有20-30年时间了是吧？那现在有没有物业呢？
8: 有，他有从外面有请了物业过来接管。
7: 现在你说的这个什么污水是哪个地方啊？
8: 他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个污水处理厂，然后里面就是宿舍，就是以前在污水处理厂上班的一些职工。对，然后现在那个我们那个宿舍楼前面那个还是有一个污水排水厂在那里。对，
7: 这个污水排水厂怎么了？
8: 污水排水厂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顶漏水。
7: 房顶漏水。
8: 对对。
7: 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纳入了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房顶又在漏水。
8: 对。
7: 现在想问一问这个流程走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可以实行， 对吧？
8: 对对。
7: 什么时候动工？你们这个是每个楼顶都这样吗？
8: 大部分都是，因为我这个楼顶就是现在下小雨它都会漏进来，然后我自己已经维修过几次，不下于3次了。但是每次维修这里呢，然后就那个地方又漏，这里补好了就另外一个地方又漏，然后那个专业的维修的人说，他说你们整个房顶是没有防水层的。所以要做的话就必须要全屋顶做。但
7: 是
8: 我把这个问题我就跟那个物业反馈，物业的经理跟我说，他说那这个是你私人承担，没有我们不能给你去维修这个东西。那我就觉得，我说这个楼顶漏水是公摊的部分，不是我私人造成的，然后如果是我个人去维修，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对不对？
7: 当时社区说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有没有说把这个房顶漏水的问题做防水的问题纳入进去呢？
8: 纳入进去了，房顶漏水，然后包括那个路面他都已经跟我说了，他说已经他们在群里也是这么说的，然后他现在有一些业主问呢，他就是每一次就是说等人居通知，等人居通知。
7: 你自己也到社区去问了，但是现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是吧？
8: 我是打了电话给社区的负责人，负责人他回复我的电话就是说这个已经在走流程，但是具体什么时间他们也不清楚。
7: 好，那我们问一下看这个流程走到哪里了好不好？
8: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然后什么时间可以开始动工或者是怎么样。
7: 好，明白了，您稍等一下，我们打一下这个开复区城市人居环境局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开复区城市环境城市人居环境局的电话，我们来联系一下他们的老旧小区和危旧房改造管理科，了解一下情况。

0: 哎，你好，请问是开福区城市人居环境局老旧小区和危房改造管理科对吗？
1: 您是哪里？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情况想向你们核实了解一下进展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何女士，她是来自于咱们这个新河街道开福寺污水处理厂宿舍的一位居民。那么他说呢，咱们这个小区有20到30年的一个老小区了，原来的单位现在是已经不在了啊，现在是有新的物业在进行管理的。去年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社区呢就告知他们，这个小区纳入到了老旧小区的改造范围，因为他们的房屋啊，就是这个楼顶长期是漏水的状态。然后有人看过，就说他们这个楼顶呢没有做防水，现在说纳入了老旧小区改造，他就想问一下咱们进展的怎么样了，到底批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可以施工，那这一块可不可以麻烦您查询一下？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这边的话是负责危旧房屋改造这一块的，老旧小区这一块现在是我们就是现场的施工的话是我们另外一个科室在进行跟进，所以我们这边的话，要不就把您这边的这个情况跟我们其他另外一个科室那个项目管理科对接，可以吗？
0: 好的，当然可以。麻烦您把这个情况就是告诉他们一下，然后核实一下咱们这个进展到底怎么样了，因为居民非常的期盼这个事情能早日进行。
1: 我记一下，他那个地方是新河街道具体哪一块哪一个小区？
0: 开福寺污水处理厂宿舍。
1: 开福寺，
0: 污水处理厂宿舍，对，
1: 宿舍是吧？他那里有漏水是吗？
0: 他们楼顶本来就有漏水，一到下雨天就漏水，所以现在他们非常期盼咱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可以赶快进行，所以他就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时间呢到底是怎样安排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批示到底到了哪一步了，什么时候可以进行，好吗？
1: 行，到时候我是需要还要往您这边
0: 那请您回复一下好吧。
1: 您这里的电话是
0: 8554-7177。
1: 7177是吧？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行，我马上通知他们之后，然后反馈到你们这来。
0: 哎，好，那就辛苦您了啊。
1: 没有，好。
0: 哎，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何女士。我们找到了这个相关部门，但是因为呢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是另外一个科室在负责，所以呢工作人员先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然后请我们这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再来回复了解之后，我们再告诉您情况是怎么样的，好吗？
2: 好，行，谢谢。
0: 我们非常理解你迫切的心情，但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呢它确实是件好事情，可能呢还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等待。这个房子呢确实也比较老了，屋顶没有做防水，对于住在顶楼的你来说呢肯定是比较揪心的烦躁的一件事情哈。但是既然这个好事摆在这儿，我们就耐点心，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把它落实好，好吗？
2: 好，他这个是有一种解决方案，他那时候也告诉我另外一种方案，他就说如果这个时间要等得太长，然后物业会出面跟我们那个整栋的业主去联系，看我们就是自发的去维修，我说也可以，但是他那个社区他跟我的回复他是说物业已经进行调查过，然后是没有人同意，
0: 我估计也会是这样一个情况，
2: 确定是没有人同意吗？他说那他也不是这么说，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去进行落实这项工作。
0: 就是其实说实话啊，如果您站在业主的角度，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这里有6层，那么1、2层他不受影响的话，你说让他掏钱，你觉得他会掏吗？
2: 所以我就是看他，
0: 对不对？您这个是可以想一下你就知道嘛，对吧？
2: 因为没漏到他家，
0: 对呀、所以你想一下，你他家不漏水，你让他出钱，他会不会掏钱吗？他肯定不会掏钱嘛，对不对？好吧，
2: 所以我说那这个不行的话，就看只能等那个体制改造。如果要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事情，那我就解决了。问题是这个是一个大工程。
0: 对，这个事情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回复怎么说吧，好吧？我就不跟您说太多了，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有了回复之后再给您打电话啊。好，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稍后见。
3: 看报，看报！
4: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4: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3: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5: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6: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

0: 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5: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8: 倾听您的来电。
9: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10: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8: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2: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3: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我是周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零号键，找为民热线来帮忙。在直播时间段电话为您开通，那么在我们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告诉我们。马上有请线上等候到的这位周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周先生你好。
14: 哎，周老师你好。
13: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吧。
14: 是这样子的，我是这个金山桥街道新城国际花都6期的业主。
13: 嗯。
14: 在我们地下车库呢，这种600多台这种电动车，我们数了的啊，600多台电动车乱停乱放，还有这种飞线的这种现象，
13: 嗯，
14: 这是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安全隐患的。
13: 哦，这个物业不管吗？
14: 我们什么？
13: 物业不管的吗？
14: 是这样子的，我们物业在2024年6月3号的时候，就向这个社区街道已经报备获批了这个电动车棚的建设。
13: 嗯，
14: 但是当时获批之后建设的时候，遇到这个商户的主攻，所以就停了。停了之后呢，我们社区在积极的协调，但是因为我们社区它是没有行政能力的，
13: 嗯嗯嗯，
14: 所以他就这个事情就经常是不了了之。我们街道呢，我们3番4次的请求街道出面呢，街道也没有出面。
13: 嗯，就现在这个事情一直还在乱停乱放，飞线充电也一直都存在。
14: 对对对对，两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投诉，我们都是投诉无门。
13: 哎，我觉得很奇怪呀，你建电动车棚，其实在一个地方来放这个电动车，然后又可以在这里集中充电的话，其实对大家是有好处的，这个安全隐患也可以解决，那为什么大家不同意呢？
14: 不是大家不同意，是我们的商户不同意。
13: 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你这是地下车库啊。
14: 不是，我们的商户的话，我们是把这个电动车棚建到商户，就是建到1楼来，1楼就是商户前面嘛，商户前面是有我们的停车，停车位的，
13: 嗯，
14: 机动车停车位的，我们是建在机动车停车位上面的，这个是已经获批了的，
13: 这个很正常啊，停在这里，影响他们做生意还是怎么了？是马路很窄吗？
14: 马路不窄，马路宽度有7-8米宽。
13: 那你不停电动车，你也得停小车，也是一样的呀。
14: 是的，小车的话，现在就是大好多僵尸车停在那里，停在那里3-4年不动的都有。
13: 嗯，所以现在这个安全隐患是一直都存在的，就算是社区管理呢，他也没有行政执法权，所以有些问题他只能协调的也没有什么效果，包括物业处理也很无奈。
14: 对吧对对对，
13: 街道
14: 物业也他也起不了作用。
13: 那街道这一块你们什么时候反映的？他们为什么没有来人进行协调处理呢？
14: 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包括我们前天晚上我们业主组织维权，

0: 现场聚集了我们100多业主，我们就打街道的电话嘛，街道也不来，他说他们是下班时间，没有人派到现场。我说你们没有应急用安吗？他们说他们没有，他不做声。
1: 嗯，没有值班人员是吧？
0: 他也说没有，没说有。
1: 嗯，好，我们先来打一下金山桥街道的电话，记者来打一下电话，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您稍等一下啊，周先生。
0: 好。
1: 新城国际花都67，对吧？
0: 对。
1: 嗯，好，稍等。
2: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新城国际花都六不好意思啊，金山桥街道的这个电话对吗？
2: 嗯，哪里？
1: 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是这样的，我们线上呢有一位来自于新城国际花都67的一位业主反映的一个问题哈，跟你们核实一下，看有没有接到过业主的反映。据他们说呢，在24年的时候，咱们的这个物业呢就向社区报批，而且获批了在咱们的这个小区周边呢建电动车棚，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因为商户的阻工，这个电动车棚呢都没有建起来，所以导致于他们小区现在有600多台电动车乱停乱放，非线充电的情况存在，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有居民投诉反映过吗？
2: 目前我们值班手机没有接到过这个投诉电话。
1: 值班手机是没有接到过的。这个事情你们知情吗？
2: 因为我们是接值班电话的，不是相关的业务办线，具体的问题要跟相关的业务办线对接。
1: 那你们这一块负责这个事情的是哪一位工作人员呢？方便告知电话吗？
2: 我们还需要再核实。
1: 这个事情从24年开始，咱们的居民就在反映了，而且是多方的进行反映。据业主反映说，这个事情当时呢有100多位业主同时反映到了街道，但是街道以下班时间为由，没有人上门去协调处理。这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按理说的话，下班时间应该也是有应急这个值班的人员的。对吧？
2: 对，是有应急值班人员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值班电话，不是相关的业务办线，具体的情况需要去找相关的业务办线了解清楚。
1: 好，那这个情况请您反馈给相关的这个负责的领导同志，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现在给出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因为据业主的反映是说，这个事情多年来多次跟街道反映过，没有人出面，没有人协调，没有人处理，这个是不是属实的？其次，小区的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电动车乱停乱放的问题怎么解决？再有一个，已经向社区报备并且获批的电动车棚，因为商户的阻工无法建设，是否可以协调处理？好吗？
2: 好。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8554，8554，7177，
2: 8554-7177。
1: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好的，
1: 8554-7177。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我们同步再打一下湘江新区总值班室的电话，同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稍等啊，周先生。
0: 好，这里我想
1: 你
0: 再重申一下啊。
1: 您稍等一下，您稍等，周先生。来，你好，请问是湘江新区总值班室的电话对吗？
3: 对，是的。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
3: 嗯。
1: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要麻烦你们呢督促协调处理，好吗？
3: 嗯。
1: 是关于这个非线充电的问题。
3: 非线充电是吧？
1: 是的，来自于金山桥街道。
3: 金山桥，稍等一下啊。
1: 嗯。
3: 金山桥街道。
1: 新城国际花都。
3: 新城花都，新城国际花都。
1: 67。
3: 等一下啊，
1: 对，
3: 国际花都，
1: 67，是的，业主反映说呢，在24年6月份的时候，
3: 业主反映，
1: 24年6月，他们就获批了电动车充电棚建设申请，
3: 获批，电动车棚，
1: 建设申请。
3: 建设重新
1: 对
3: 是吧？
1: 就获批了嘛。
3: 嗯。
1: 然后小区呢有600多台电动车。但是。
3: 600多台。
1: 因为它是乱停乱放，开始是没有停放的地方嘛。
3: 嗯。
1: 然后因为商户的阻工呢，导致于这个车棚一直没有建起来。
3: 商户阻工。
1: 对。

0: 而且呢，它这个
1: 微信，
0: 它获批的地点呢，其实就是原来的这个车位上，
1: 原来车位
0: 啊。再一个呢，据业主说，因为车棚一直没建，所以现在这个电动车呢就停在地下车库，乱停乱放，非线充电，一直都存在。
1: 电动车在车地下车库，
0: 嗯，
1: 乱停乱放，
0: 非线充电，
1: 乱停非线充电，
0: 是的，这是存在很大的
1: 消
0: 防安全隐患的。啊，
1: 存在安全隐患。
0: 这个问题呢，咱们周先生包括其他的业主是多次的跟社区啊、跟物业啊、跟街道进行反映。
1: 对，他说啊，
0: 社区
1: 街道社区已反映。
0: 对，社区呢是多次的进行协调，但是因为他没有行政处罚权，也没有这个行政管理权利，所以呢他只能协调，这个问题呢就一直没有着落。后来呢？
1: 街道多次协调，是社区多次协调。
0: 社区
1: 是吧？
0: 对。然后据业主的反映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属实的，要你们去核实。说这个街道是多次反映，包括100多业主一起来反映的时候，没有人出过面，没有人解决，也没有人到现场来看过。嗯，我不知道这个业主
1: 100多个人什么
0: 反映，向街道反映这个问题。
1: 去街道反映的时候，
0: 对。对方的说法是，我们下班了，
1: 无人接了。
0: 啊，这是其中的一次啊，其中一次对方的反应是说我们下班了，没有人来。
1: 第二个就是说下班了
0: 啊，但是呢，你应该有应急值班的人员。这个事情产生了之后，既然这么多的居民反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跟这个相关的管理的领导反馈一下情况？我们是不是工作人员可以上门了解一下情况呢？整个就没来，这是业主的反应啊。然后这个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反映的，是多次反映，说街道没有出过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好吗？
1: 街道从未出面。
0: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要建电动车棚，然后要消除非线充电的消防安全隐患，这是业主的诉求。
1: 嗯嗯嗯。
0: 啊，您稍等一下啊，周先生，刚才您还要补充什么？
2: 是这样子的，您刚才跟街道通话的时候，街道否认说值班电话没有接到过电话，
0: 嗯，
2: 当时前天晚上我就是打的值班电话，
0: 嗯，
2: 我全程都有录音，
0: 嗯，
2: 我连续打了三次，
0: 嗯，
2: 第一次他回复说他向领导请示，第二次说，他们领导没回复，第三次打，他说他们是下班时间，只有值班人员，没有人员派到现场，
0: 嗯。
2: 我全程都有录音，三个电话我都有录音。
0: 嗯，
1: 他第一次说的是什么？
0: 跟领导反映。
1: 第一次说跟领导反映，第二次，那就是还是有人接了。
0: 对，有人接电话。
1: 他打了三次
2: 电话，
1: 电话
2: 有人接，
1: 都有人接了。
2: 电话是有人接，
0: 对，电话有人接，三次给的说法不一样。其次再有一个，今天我们刚才在打您这个电话之前，我们又打了这个电话，对方说对这个事情不知情。
1: 刚刚
0: 这也有可能不是同一个工作人员接的。
2: 就在刚刚半个小时之前，我又打了金山桥街道的电话。
0: 嗯。
1: 第二次反应是说是什么？
2: 他反馈是他向领导请示汇报。
0: 嗯。第二次他是说领导没有回复。
1: 领导没回复。
0: 对，第三次是说下班了。啊，这个是咱们这个周先生说他有全程的录音哈，这个也可以提供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这个事情属实的话，就你下班了，你也应该反馈给相应的这个值班的领导，啊，或者值班的人员应该上门看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对吧？因为这是我们属地管理的一个原则，出现问题了，咱们还是要负责任嘛，对吧？你不能说下班了就没有任何人来管了。
2: 是的。我当时就问了他，你们有没有应急案？他不做声。
1: 你看方便吗？
0: 好的，我待会儿把周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我们拨打的金山桥街道的电话，我也告诉您一下，是88103377。
1: 88103377。
0: 对，
1: 电台拨打的啊。
0: 这是金山桥街道的电话。咱们的这位周先生拨打的也是这一路电话，对吗？
1: 周先生打来了。
2: 我看一下，我拨打的是哪里的电话，是哪个电话号码？
0: 嗯，因为我们查的是在官网上查的一路号码。
2: 我拨的电话是0731-88103377。
0: 对，也
1: 是
0: 这
1: 一路电话了。
0: 对，就是一路电话。那如果说这个属实的话，那至少这个工作人员处理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你不能说我下班了，我就没有人来了，我就不管了这个事情，是吧？然后再有一个，这个事情拖了2年了，为什么？

0: 没有解决呢？那你街道到底有没有出过面呢？而且一个非线充电的消防隐患摆在这儿，难道我们视若无睹吗？所以这一块要麻烦我们湘江新区总值班室，我们看是转给哪个职能部门，我们共同来协调处理。
1: 等一下，你把那个周先生这电话能方便给吗？
0: 可以吗，周先生？周先生，
2: 电话录音是吧？
0: 不是，您的电话号码，待会儿我们的记者告诉他，可以吗？
2: 可以、
0: 哦，
2: 没问题。
0: 那是这样，我们记者把电话告诉您，好吧？
1: 嗯。
0: 回复电话您知道吗？
1: 知道。
0: 好的，谢谢。这个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湘江新区的总值班室，我们要给他们点个赞，因为呢，第一个我们确实呢麻烦他们也比较多，反映问题也比较多。您看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第一个呢，他的这个非常耐心，然后把这个事情呢也问得非常的细，记录下来了。再有一个，他把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都已经记住了，说明他是在很认真的处理和了解事情的。那不禁要给他点个赞啊！当然，对于后续的这个问题的处理进展，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好吗，周先生？我们先看一下湘江新区总值班室这一块会转到哪里，通过湘江新区的介入之后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进展，好不好？
2: 好，谢谢。
0: 那就谢谢您对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信任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知道你一定很舍不得，但是没有关系，明天我们还会继续守候大家。如果你也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或者想要了解到更多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关注到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更多问题需要投诉反映咨询，在节目之外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5: 赶紧收拾书包，
6: 快点写作业呀！
7: 哎呀，快点去睡觉。
6: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7: 快点洗澡、
8: 你打卡呀？
5: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4: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5: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6: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8: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9: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9: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

0: 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3: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2: 衬衫你说说。
4: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2: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5: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6: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7: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2: 30天后，
3: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4: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5: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6: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8: 轻松拿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2: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3: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4: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9: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8: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10: 他就是个败类。
8: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0: 你们是谁呀？
1: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1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8: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1: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而智齿是绝大多数人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生活当中，很多人对智齿啊一知半解，有些人觉得智齿没用，必须拔掉；有些人害怕拔牙，强忍智齿发炎疼痛；还有一些朋友呢，分不清智齿、阻生齿区别在哪里，任由牙齿蛀牙、红肿、反复发炎，严重影响饮食和生活。同时在网上还流传着拔智齿能够瘦脸啊，智齿不痛就不用管的说法，也让很多朋友陷入了误区。今天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带着这些一系列关于智齿的问题，从科普智齿、智齿的常识，区分牙齿的类型，明确拔留标准，破解常见的误区和谣言，讲解拔牙之后、手术之后的护理。马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沙市口腔医院的汪卫国。
1: 本期嘉宾汪卫国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现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毕业于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深耕口腔临床教学科研一线多年，主持及参与多项全军、省市及科研课题，在国家的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他擅长口腔种植、口腔修复、牙槽外科各类诊疗，专攻中老年的全口种植、美学种植、固定与活动义齿修复、复杂埋覆、牙微创拔除等各类复杂疑难口腔病例，对智齿分型判定、炎症治疗、微创拔除以及术后康复管理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线留言，或者您直接拨打热线0731-8468-10288468-1028参与节目。您可以在节目中来关注智齿口腔的问题，如果您正因为智齿发炎啊，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头痛，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很重要了。好，那今天我们马上进入到健康相约一百岁的第一个环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智齿到底是什么。在我小时候啊，就听长辈们说，智齿就是你那个大板牙里面还长了一颗大板牙，就上下牙齿啊本来是各两颗大板牙，但是如果你长到第三颗，那颗牙齿就是智齿。很多长辈就是说，长智齿那说明这个孩子啊聪明

0: 当然这个谣言不攻自破了，人聪不聪明跟智齿没有关系。那还有人就说智齿是多余的，你咀嚼食物的时候根本用不上，反而因为它挤占了你口腔的空间，容易吃东西的时候塞牙缝，导致你的智齿发炎，所以呢反正它没用，赶紧把它拔了吧。哎，众说纷纭。那么首先我们就请汪教授来跟大家说一说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来讲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
1: 医学上我们叫做第三磨牙，一般萌出的年龄呢是17到30岁，这个年龄呢它是正好是长智慧的阶段，所以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它是与这个智慧啊同期而来，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呢就把它叫做智齿或者叫智慧齿。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长智齿呢？它其实呢这是我们这个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遗留的特征，就是你在这个远古时代的时候人是没有智齿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食物都是生吃的，然后这个食物也是比较这个粗，要求的咬合力比较高，在这个力学的刺激下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是比较宽大的，所以呢三个磨牙都是这个当时我们这个人所需要的啊，所以它都发育得很好。但是在现代呢就是我们这个食物呢是越来越精细了，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咬合力啊要求就越来越低了，所以在这个人类呢它是有很强的适应性的，就是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呢就导致了我们这个颌骨的发育啊它就会越来越短。这样子的话但是我们的这个牙胚的发育它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牙胚呢它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发育方式在发育啊，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齿尤其是第三磨牙经常会出现这个长歪长不出来这种情况，然后引发我们各种的这个临床上的各种问题所以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就把这个第三磨牙的这种特殊情况呢就把它命名为智齿，然后方便我们就是来这个讲述一些它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智齿的由来。
0: 明白了啊，现在大家就不会混为一谈了。那祖生齿是不是就是智齿呢？因为有些人的多生牙的状态也会让人说那个牙齿就是智齿，这种说法对吗？
1: 其实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一个大概念和小概念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啊实际上它是特指的第三磨牙，但是我们说这个祖生齿呢它是指这个泛指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牙齿长不出来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概念上这个来理解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智齿应该是属于祖生齿的一类，而我们的这个祖生齿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智齿，但是也有一部分比方说这个切牙呀侧切牙呀还有这个尖牙呀像这种的话它也有长不出来的情况，这个呢它也叫祖生齿，但是呢它这种情况不叫智齿，所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哦，明白了。还有很多朋友生活当中特别喜欢刷牙，像我就特别喜欢刷牙，而且我每次刷牙的时间还不短，可能要刷5到6分钟，很认真，唯独智齿还是容易蛀牙，甚至短短几个月就会出现虫牙的情况，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智齿本身结构的原因，还是日常即便刷牙时间很长它因为位置太深了依然清洁不到位呢？
1: 就是说我们这个智齿特别容易发生龋坏这种情况呢，它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空间上，因为它比较靠后，我们这个刷牙呀漱口啊就是很难把它完全这个清洁得到，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有时候这个长歪了长斜了像那个死角呢你是正常的这个清洁是清洁不到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 我们的这个智齿，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说智齿它没有跟上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进化的这种变化，但是呢它已经在跟上这个节奏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智齿的发育啊，它在一定程度上啊，就是说跟我们正常人的发育啊，它就是有点这个退化了。所以我们这个智齿的结构上，在解剖上呢，它是有弱点的，它的沟啊窝啊都很深，也不用清洁得到。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智齿就是比较容易发生龋坏的。
0: 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会要长智齿，就会出现突然牙龈肿痛肿胀。那汪教授，长智齿的典型前兆会有哪些？怎么提前判断我这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呢？
1: 在生活中，如果说要是碰到我们这个口腔的最里面这个牙龈呢，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点胀胀的，或者有点发痒啊，有这种不适的感觉，咬东西的时候呢，会觉得有点隐隐的痛。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可能要这个警惕，就是说你的智齿呢可能要发生问题了。如果到后期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那么这个智齿呢它就会这个产生很明显的疼痛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下巴这个淋巴结这个地方呢，就会觉得有肿胀的，有肿大的感觉，啊，再严重的话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吞咽啦，这个吃东西，就是像这种。再往后面，如果说到后期最严重的情况呢，它就会形成一个这个间隙的感染啊，形成一个化脓性的感染。这个感染呢，它一个呢会向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间隙和这个组织进行扩散，啊，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说它会从这个颊肌这个地方啊会穿出来，这个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容貌。所以说这个智齿发炎的话，如果我们不处理的话，它带来的问题啊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好，听完教授刚才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对智齿哈越来越了解了。提前判断自己是普通的长牙还是单纯的牙龈发炎的方法，刚才汪教授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学习一下如何来精准判断我的这个智齿到底是应该拔还是应该留呢？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智齿，小小智齿隐患大，轻松度夏护好牙。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来，请。
3: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9: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0: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1: 这能行吗？
10: 妈，来试试。
11: 真省力。
9: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9: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9: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1: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我们关注怎么吃，
13: 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我们聊到的口腔健康啊，是所有朋友都会关心的一个牙齿，就是智齿。节目开场呢，到现在我们了解了智齿到底是什么，在医学上该如何准确的定义它，那么阻生齿和智齿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以及智齿的类别。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汪教授。那很多朋友说到智齿的话，都会说到拔牙。我记得大概是几年前吧，我有一颗智齿，它其实也没有肿痛，也没有发炎，但是呢，就老是塞牙。前面也说了，牙齿刷得很干净，因为智齿生长的这个位置啊，比较靠里面，所以依然很难清洁干净。然后也容易塞牙的话，就让人每天都觉得不舒服。最后我就决定把它拔了。当我把这个智齿拔了之后啊，医生把那个智齿拿出来给我看，他说啊，这是你的智齿。我看到我那颗智齿的时候，会有一种不舍的感觉，因为我那个智齿长得很好，根也不是很长，牙冠呢长得也很饱满，牙齿也很白，晶莹剔透。当时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不该拔这个智齿啊？智齿到底该拔不该拔呢？应该如何来评估和判定呢？还是请汪教授来告诉我们吧。像我上一次的情况，您觉得该拔吗？当时拔之前就是也没有任何的疼痛，也没有肿胀，智齿拔出来也是一颗很漂亮的牙齿，一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但是就是它塞牙，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把它拔了，您觉得可以吗？
2: 智齿这个拔除还是不拔的话，其实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塞牙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它是属于这个要拔的一种情况。在临床中呢，就是说有时候一个呢，就是他过来看了，然后也在那里纠结，甚至还有一些的就是我们这个打了麻药以后，他还从牙龈上跳下来了，因为他不想拔。其实在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不知道这个智齿是该拔还是不该拔，所以说心里面呢他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医学模式的转变，就是像我们以前的话啊，这个病人一来呢就跟我们医生说啊，这个我都听医生的啊，然后我们医生呢也是说啊，这个我给你建议你按这个做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模式转变了以后，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应该有知情权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有必要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智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拔除。一般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专业的东西还是很复杂的，我就把它说简单一点，就是说我们简单一点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它引发了一些临床上的问题，是吧？比方说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发炎疼痛，是吧？然后它本身有龋坏，或者导致了邻牙的龋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向前萌出的时候有一个挤压的力量，导致了我们这个牙列的不齐啊，还有一些智齿呢它会引起一些囊肿或者肿瘤，是吧？像这些情况呢，就是我们这个都是需要拔除的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医生他跟你说你的这个智齿干扰了我的治疗，是吧？这个像矫形科的医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医齿修复的时候啊，也会碰到这种情况。这个呢是临床上治疗的需要，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也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拔除啊。第三种情况就是比较特殊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孕妇，就是备孕期间啊，尤其是你的这个牙齿呢曾经有过这个不适，或者是有过疼痛，这种情况尤其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在你这个怀孕之前把这个智齿拔除。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怀一个宝宝是很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你 我们这个医学上是说这个3到6个月啊，我们是可以这个拔牙的，但是你真正的就是说到了那个时候啊，如果让你这个决策，医生呢也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因为他还是怕会影响宝宝嘛，是吧？啊，那患者我们这个本人呢，那是更加怕影响了，所以你就熬。但是这个智齿它有个特点，就是它一旦发炎了以后啊，尤其是我们的孕妇，她的身体负担很重，抵抗力呢也下降了，那么它就会反复发。这个10个月的孕期啊是很难熬过去的，这个会很折磨人的。所以呢，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3: 好，
1: 刚才汪教授列举了几种情况下，哎，咱们还是得拔牙。什么情况下？那只能够提前留意和注意一下了。不同年龄段拔智齿的风险和恢复速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教汪教授，拔智齿的最佳年龄是有一个数字吗？青少年、中年或者是老年朋友拔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有没有年龄的？
2: 拔智齿这个一般来说肯定还是这个年轻一点好，就是说17岁到25岁之间，这个智齿拔除了就是是最容易拔的，就是因为它的牙根发育啊，然后牙槽骨的密度啊，这个阻力呢都比较小啊，这个对于医生来说呢是比较容易拔除。再一个，对于我们这个大家来说呢，就是说它的恢复能力也很强，所以他拔完牙以后呢，就不会导致这样那样的这个并发症，这个发生这个并发症的概率呢比较低，所以这个年龄阶段拔牙呢是比较好的。
1: 嗯，还是青少年或者年轻一点的患者朋友，可能在这个年龄段拔牙更好，无论是从医生的角度，还是从患者的角度。好，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关于大家了解的智齿的知识，其实还有很多误区。前面开场我们说了，拔智齿可以瘦脸，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拔智齿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正确吗？我们休息一下，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一一来解答您的疑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9: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3乡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智齿呢又是绝大多数朋友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我呢前段时间是拔了一颗智齿，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都已经中年了，我从来没有长过智齿。没有长过智齿的朋友呢可能没有智齿的困扰，但是如果长了智齿或者智齿发炎的话，那困扰啊痛苦就更大了。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由他来给大家一一讲解关于智齿的一些误区。我们前面了解了关于智齿拔留一个评判的标准啊，不同的情况下应该拔还是不应该拔。而有些朋友呢，他们会在身边流传说拔智齿可以瘦脸，不能拔智齿，拔智齿啊就肯定会发炎，年龄大了更加不能拔，牙齿没有坏智齿忍一忍就可以了。那智齿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脸型？还有一些年轻人为了瘦脸，不管智齿有没有发炎，他们会特意的去把智齿给拔掉，这是科学事实还是误区呢？
11: 尤其是我们很多这个年轻的女性，她一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们说这个我要瘦脸，我要拔智齿。其实呢，我觉得这是大家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齿它是长在牙槽骨内的啊，长在牙槽骨内的，所以说这个拔智齿它是不能瘦脸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脸型它主要是靠下颌骨，靠我们的这个肌肉来支撑啊，但是我们这个智齿所在的牙槽骨呢，它只是我们整个下颌骨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而且这个智齿呢它也在牙槽骨内，所以它是不可能影响我们的这个脸型的啊。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哎呀，我明明拔了以后我的这个脸是瘦了一点啊，它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对比，有个对比就是说你这个拔智齿之前，有些人呢他就是有点这个软组织的肿胀啊，有点这种慢性的炎症，当把这个智齿拔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肿胀和炎症轻微的他就会消退，哎，你就会感觉你的脸瘦了一点，是吧？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说是为了这个

0: 瘦脸来拔牙的、拔智齿的话，我就还是想告诉大家，
1: 劝退，赶
0: 这
1: 紧
0: 个
1: 劝退。
0: 是比较难达到的。
1: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智齿发炎不能拔牙，年龄大了就不能拔智齿了，拔牙会损伤神经，导致面瘫，这些说法哪些对，哪些错？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这个拔牙导致面瘫的话，就跟我们前面这个答案呢是相反的。就是说，这个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个正规的操作之下，我们这个拔智齿是不会引起面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面部的表情，它是由面神经来支配的啊，面神经来支配的。面神经它是不经过我们这个智齿这个区域的啊。跟我们智齿这个紧密相连的，容易引起损伤的，它主要是两条神经，一个呢就是下牙槽神经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智齿的根尖，一般这个地方呢就是挨得比较紧。如果说我们这个损伤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拔牙侧的这个口角这个区域啊，会感觉到有一个麻木，是吧？还有一种情况是舌神经啊。它是在我们这个智齿舌侧的这个黏膜内，啊，如果我们这个伤口切得比较大，或者牵拉的这个粗暴的牵拉这种情况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舌神经的损伤，会引起这个舌头的麻木，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神经损伤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年龄的问题的话，年轻人呢一般来说像这种的话就是。更多的就是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神经损伤啊，像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年轻人他的自律性呢要稍微差一点，所以说作为我们的家长呢，就是说要督促他，就是做好这个术后的恢复的一些，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吃消炎药啊、休息啊、口腔卫生呢这一块，就是要督促他们做好，保证他一个顺利的恢复，啊。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来说，中年人呢，其实这个尤其是中年男性，他这个智齿拔牙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我们很多这个医生呢，就是看到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中年男性呢，就是心里面就会有点犯怵啊，就知道他这个牙齿呢，可能这个拔牙这个难度比较大。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牙根发育的比较粗壮。然后这个牙槽骨内比较致密，所以它的阻力很大，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拔完牙以后呢，他的这个术后的反应呢，往往会比较重啊，比较重。所以我们这个拔牙这个要注意的呢，一个就是还是要做好这个足够的心理上的准备啊，要这个有一个3到5天足够长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中年人的工作，这个压力啊，任务都比较大，是吧？不要说，如果你的这个牙拔牙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医生又告诉你创伤比较大，啊，所以最好能够休息几天，不要马上去工作，这样的话就它的恢复呢，相对来说就会顺利一些。对于我们中老年来说呢，重点要关注的呢，就是一个全身的基础疾病，就是你全身的这个健康情况的评估啊。甚至比我们这个决定要不要拔这个牙，就是它的这个占比啊，这个要更重一些啊。如果你要是脑梗啦，或者心梗啦，或者有脑出血，有这种这个急性期的病例啊，像这个短期内啊，我们都不建议拔牙啊。一般的我们说半年之内都不建议拔牙，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会引起你这个生命的危险，是吧？但是我们说。像我们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是吧？像这些呢，就是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合适的标准，高血压啊，我们控制了一般说血压150、90以内啊，拔牙是没有问题的
1: 明
0: 啊。
1: 白。
0: 糖尿病是吧？啊，空腹血糖控制了8以内啊，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拔牙它不会引起一些额外的一些并发症啊。对于中老年患者呢，就是全身健康的评估， 要更加要重点关注一下。
1: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拔智齿的相关知识啊，也做了一个普及和讲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看看您患有本身

0: 么样的疾病，是慢性病呢，还是心梗脑梗比较严重的病，那这一类人群如果要拔除智齿的话，这些特殊的禁忌和要求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十分的清楚。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啊，想请教汪教授。今天在健康相约一百岁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里，有朋友留言问汪教授，我今年24岁，下颌两颗水平阻生智齿完全埋在了骨头里，从来没有痛过，哎，我这样的牙齿是不是要主动拔掉呢？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朋友，我是智齿发炎肿痛了，有那么7天了。哎，发炎肿痛7天你可真能忍啊。吃了消炎药消肿之后，间隔多久拔牙最合适呢？好，这两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将会在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汪教授来回复一下。
1: 当地时间6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7: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问题，我们也请节目嘉宾汪教授来一一解答。欢迎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梅溪湖院急诊综合科老年口腔综合科的主任医师汪卫国教授。刚才有两位朋友的问题啊，请汪教授来解答一下。
8: 痛或者不痛，它并不是我们拔出智齿唯一判定的标准。像这个朋友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要排除两个问题。第一个呢，要拍一个片检查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完全埋伏的智齿它有没有引发囊肿或者肿瘤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不用拔。第二个呢，我们的智齿有没有引发你牙力不齐，就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你的这个前牙

来很整齐的，然后近期突然觉得牙齿好像尤其是我们侧前牙比较常见啊，上颌的侧前牙、下颌的这个四个前牙，突然发现它哎出现了这个拥挤的情况，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还是建议你拔除。但如果说这两种情况都没有的话，

0: 自身的感受就是，你觉得你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张口啊这一块是吧？比这个急性期的时候明显的有好转，尤其是张口。如果说张口还有受限的话，那是肯定不能拔的。
1: 嗯。
0: 啊，张口有一个基本的正常的张口度的话，
1: 嗯嗯。
0: 啊，然后到医院去检查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局部没有明显的这个化脓啊这种感染这种情况的话，没有不伴有全身的发烧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拔的。
1: 嗯，好，这里有个朋友问，我是一名孕妇，孕中期智齿轻微发炎，不吃药怎么保守治疗来缓解我的智齿肿痛呢？
0: 孕期的智齿发炎呢是非常的难处理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处理的方法。第一个呢，做局部的关节的冲洗，到医院去，然后每天医生给你把局部做一个关节的冲洗，一到两次。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些这个盐水，因为家里的这个把这个水烧开了以后放了盐，制作盐水，然后这样子来漱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对这个宝宝的影响呢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啊，但如果说要是通过这样保守的方法还是这个处理不好的话，
1: 很痛，
0: 那你就可能还是在3到6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关节做一个小的这个切口。
1: 嗯。
0: 就是，它因为我们这个智齿发炎呢，它是因为我们这个智齿的上面呢，它这个牙龈覆盖了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盲袋，这个盲袋里面的这个食物啊，这个残渣还有细菌，它出不来。
1: 嗯。
0: 啊，我们把这个盲袋把它做一个小的切开了以后，哎，把它一敞开了以后，
1: 嗯，
0: 它可能这个，发炎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迅速的缓解。吃药的话，就是说如果实在是要吃药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就是考虑这个阿莫西林颗粒，或者是这个头孢颗粒，就是这一类小孩可以吃的药啊。像这种的话，就还是要在你的这个产检医生的这个指导之下啊，就是具体的吃什么药，就是如果很这种前面保守的方法不能处理了以后，我们还是这个吃点药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 嗯。
0: 啊，如果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还是要考虑拔除。当然呢，就是说
1: 有没有过孕中期的准妈妈真的因为智齿很痛做过拔除的手术？
0: 这种情况很少。经过我们前面的这些办法处理了以后，一般情况下就是他的这个都可以缓解啊，都可以缓解啊，然后到把这个小孩生下来，
1: 嗯，
0: 啊，一般我们是建议过了哺乳期以后，然后再来择期拔除。
1: 过了哺乳期，
0: 可以到哺乳期的。他到哺乳期了以后，他的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啊，负担呢减轻了，抵抗力增强了，所以他这个致死这个发作的频率啊就会降低，
1: 嗯，
0: 啊，哺乳期拔牙的话，他主要是怕对你哺乳还是有一定的
1: 影响，嗯，
0: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建议还是到哺乳期以后更好一些。
1: 那准妈妈在孕中期出现智齿轻微发炎的时候可能还挺不容易的，还自己得想办法来解决，而且还要忍受这些痛苦啊。再来回复另外一位朋友，他说我儿子今年16岁，智齿正在萌出，现在的表现情况是反复牙龈红肿，能不能提前做微创把牙齿拔掉？
0: 反复引发关节炎，像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我们还是建议拔除，这个是比较明确的。
1: 好，这个是比较明确肯定，就不需要考虑了。我奶奶有高血压高血脂，平时是长期服药的，现在要拔智齿了，需要提前停药吗？
0: 高血压心脏病像这种服药的话是不用停的。你比如说高血压，那么你在拔牙的当天这个早上是要我们要求你要按照正常的来口服降压药，来保持我们这个血压的平稳。心脏也是的，如果你有轻微的冠心病，所以我们还是要求你按期来服用冠心病的药物，来保证我们心脏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承受起拔牙这种手术的创伤。在有些情况要停药，就是什么呢，就是抗凝血的啊，你比方说我们常见的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如果你这个剂量很小啊，可以不用停，如果说要是剂量比较大的这种情况的话，就要停个这个3天到1个星期的药，然后再来过来拔牙，还是建议医生看了以后做一个具体的评估。

0: 再来决定。
1: 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跟所有需要做智齿拔除手术的朋友带来全面的日常口腔科学防护以及手术之后的养护注意事项。很多朋友就是前面前期工作啊都做完了，心理建设也做好了，并且跟医生配合完成的很好，牙齿成功的拔出，但是拔完之后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术后护理不当也会出现一些情况，比方说牙齿出血、干槽症、感染、肿痛加强的情况。请汪教授在节目中跟大家讲解一下手术拔完智齿之后短期我们要注意的核心事项包括哪些？
0: 自己能够做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局部的冰敷，或者是吃点冰激凌都是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局部伤口的这个肿胀啊，这个疼痛反应会轻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这一块啊，大家可能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觉得比较盲目的，现在一般建议呢，就是拔一侧，一侧的上下或者一侧的这个上面或者下面。像这种情况的话，
1: 就剩下另外一边还可以咀嚼食物。
0: 就是把健侧的这个留给大家的，就是用来这个可以吃东西的。你只要是一个稍微清淡一点，这个温凉一点，就不要很凉了，是吧？用健侧，然后这样子来慢慢慢慢进食。这样子保证我们这个身体呢，还是有一个足够的营养的支持。你的抵抗力增加了的话，你的恢复也会增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呢，就是要大家比较注意的哦。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
1: 啊。
0: 我们拔牙以后，如果你的尤其是反应比较重的，就是一到两周之内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要等它慢慢恢复。
1: 哦，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能做剧烈运动？
0: 对，有些他其实很多病人来了以后就是说，哎呀，说医生，我只是这个慢跑了一下，慢跑了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局部的这个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话，它会牵动这个伤口，然后又导致这个肿胀的加重，这样你的这个恢复时间就会延长了。
1: 谢谢汪教授告诉我们智齿拔出之后啊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冰敷不要做运动，然后呢吃东西的话要注意留下一边健侧来用来咀嚼食物，增进我们的营养吸收，便于术后牙齿的恢复速度。
0: 年轻人、中年人一般我们说上午下午拔牙都可以，都没问题的，是吧？但是如果说是有基础疾病的中老年人，像这种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的就是上午去拔。上午到医院去看。
1: 好的。
0: 因为他的身体的精神也比较好，然后整个身体的状况也比较佳，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容易引发一些全身的并发症。
1: 好的。科学认知智齿，理性取舍，不乱拔牙，不留坏牙。本期健康相约一百岁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汪卫国医生的专业科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汪教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苍蝇搏鞠躬，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笑，
1: 齐声。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大河
0: 星辰穿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回风无中乱刀。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

0: 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
0: 灯，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0: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我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

0: 什么好？
1: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

0: 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用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晓不晓得？确实，我们晓得，大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是警钟，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秦玉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秦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

0: 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啊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1: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六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 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1: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农历五月属午火，阳气极盛，湿气蒸腾，此时啊，心火旺，易心烦失眠，口腔溃疡，湿热重，浑身呢、困重，湿疹瘙痒，蚊虫活跃，易皮肤过敏。此时养生重在清心降火，健脾祛湿，避暑护阳，少吃生冷凉菜，易损伤脾阳，湿气更重。起居作息啊，要晚睡早起，午休养心，出汗适度，结合饮食运动，我会给中老年慢性病友啊更多的指导和建议。
2: 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也把更多优惠活动带给您，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

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

就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说是可以，很好，比去年强了。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6: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欢迎宗师爷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

0: 中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 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

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

0: 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三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沈晓明主持召开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薄弱地区工作座谈会，提高政治站位，明确目标任务，扎实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
5: 我省发布156个工业重大项目，新能源新材料赛道成主轴。
6: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南分赛开展动员培训。
5: 怀化国际陆港引入全球主流船公司空箱落地服务，企业出海实现家门口提箱装货。
6: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入汛以来降雨偏多近三成，未来一周湘中湘南局地有暴雨。
5: 石门县成功避险一起大规模山体滑坡。
6: 2026年湖南高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25号公布。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5: 2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薄弱地区工作座谈会，听取结对帮扶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扎实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记者刘继恒报道。
6: 2024年4月，湖南启动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医疗资源薄弱地区医疗机构项目，相继有5家医院结对帮扶5个市州的医疗机构，推动受援医院整体服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沈晓明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医疗结对帮扶工作的思想认识，把结对帮扶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用情用力抓紧抓好，并借助这一机制持续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探索建立省市县乡纵向医疗联合体，千方百计把更多优质医疗资源留在受援地区，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让偏远地区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沈晓明强调，

0: 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推动寿元医院临床医疗综合实力明显提升，提高人才培养和管理可持续发展能力，统筹推进高校及附属医院一体化发展，基本建立梯度转诊体系，推动医疗服务重心下移，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努力实现慢性病日常管理可不出村，一般常见病种可不出乡，复杂常见病种可不出县，多数病种可不出市，所有病种可不出省目标，不断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要进一步完善政策配套，强化支撑保障，持续加大支援单位人员选派力度，结合地方需求和自身优势，帮助寿元医院打造重点特色科室，常态化开展进修培训，鼓励和吸引更多青年人才扎根基层，多措并举加快寿元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不断提高寿元医院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全面提升结对帮扶工作质效。省领导郭灵济、蒋迪飞，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出席。省工信厅近日发布了156个工业重大项目，将在省级资金中予以重点支持，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1: 156个项目以新能源、新材料为主轴，串联高端设备、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三大增长极，整体投资规模预计超3000亿元。占比近1/3的新能源、新材料项目中，6个锂电和新能源及直接配套项目落子郴州，从一颗矿石到一块电池，一条贯穿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郴州加速成型。在湖南安能齐盛，17年产360万吨的选矿项目已顺利投产。通过浮选与分选工艺，选出的锂云母金矿氧化锂品位稳定在 2.5%， 精准适配碳酸锂冶炼需求。湖南安能齐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国维：
2: 优化产线设备参数，确保实现满产稳产这样一个近期目标，我们正在加快二期年产2640万吨选矿线，用来精准满足下游碳酸锂的原料供应。
0: 目前郴州锂电产业已累计签约项目超200个，实际完成投资超350亿元，形成了年产碳酸锂6.5万吨、电池电芯20几瓦时的产能。郴州市工信局局长张社军：
3: 我们将以预选新重大项目为契机，举办锂资源创新应用发展大会，让郴州锂电提升集聚度，拓展知名度，跑出加速度。
1: 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领域亮点纷呈，涵盖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智能农机等领域，湖南制造向湖南制造不断跃升。在相电电气技术车间，这里引入了 3D 打印、五轴精密加工等前沿制造工艺，航空复杂构件可以一体化成型，单套零部件生产周期从3个月压缩到了20多天。今年湘电瞄准航空电区新赛道进行研发攻关，要打造全链条自主可控的制造能力。长沙湘电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夏云清：
4: 中科院开发了许多技术领先的航空新产品，通过我们智能化、数字化的生产供应，打造航空全套产业链。
0: 统筹推进全国6张网规划建设，湖南建立起统一的算力调度平台，平衡全省企业算力供需。背靠湖南算力网，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业项目多点开花。在中联的车间，智能产线在算力算法的精准调度下，最快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在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企业调用千里之外的算力资源，轻松完成 AI 视频渲染和大模型训练。在超能机器人，上百种智能算法赋能数百款机器人产品，应用数十种生产生活场景。超能机器人董事长肖湘江：
5: 我们现在也在拓展说人形机器人在特种作业领域的一些真实场景的这个作业和训练的数据，我们会形成一个机器人领域的一些细分场景的高质量的数据集，形成一个数据回轮，然后就是加快我们这种大模型的这种进化的速度。

0: 23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南分赛动员培训会在长沙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即日起到7月15号，全省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等均可登录湖南分赛平台报名参赛。记者梁瑞报道。
1: 本届大赛主题为数据赋能乘数而上，大赛共设置17个赛道，包括工业制造、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16个行业领域赛道和一个专业赛道。和2025年相比，本届大赛新增了人力资源、体育发展、文物保护利用、中医药等4个行业领域赛道和一个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省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彭涛：
2: 今年大赛要突出赛事围着产业转，创新贴着需求干，鼓励参赛队伍要谋场景、试制度、用设施、创效益。那与前两届大赛相比，今年的大赛赛道是更加丰富，激励也更加有力，协同更加紧密，导向更加鲜明。
0: 据了解，数据要素城大赛自2024年首届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3年，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场景指引。大赛分为地方分赛和全国总决赛2个阶段。大赛秉持开门办赛原则，企业、行政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校等均可参赛，鼓励产学研用等主体联合参赛。彭涛：
2: 参赛队伍在大赛中要做到2个真心，一方面是要在用好制度解难题上用真心，用制度规则来破解我们行业共性难题，那么另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在大胆创新促改革上面用真心啊，比如围绕我们人工智能发展当中的产权和版权问题啊，这个我们可以去探索。
1: 23号，首批全球头部船公司海运空箱陆续抵达怀化国际陆港，实现沿海港口空箱直达内陆港区，本地企业家门口提箱装货，为怀化及箱前周边外贸企业出海减负提速。怀化台记者夏科、杨志远报道。
0: 在怀化国际陆港多式联运中心，工作人员操作龙门吊，将运抵怀化的海运空箱装卸下车。首批海运空箱来自中原海运、马士基、地中海、海洋网联等7家全球头部船公司，航线网络通达全球各大洲主要港口。陆海新通道运营湖南有限公司运营部副部长曹醉洲：
3: 这边蓝色的就是中原海运，深蓝色的是万海，还有那边那个粉红色的是那个海洋网联的船公司的空箱，都是全球的前10大的船公司。
1: 怀化地处内陆，以往本地制造及外贸企业出口货物需安排车辆往返盐田、南沙、钦州等沿海港口提取海运空箱，来回运输耗时耗力，空箱调运成本和滞箱风险叠加，并且船公司选择单一，也制约了企业全球接单布局。为打通物流堵点，怀化联动沿海核心海港及各国际船公司，创新推出港口空箱内陆前置调度新模式，打通海港、陆港空箱直达通道，企业无需远赴沿海提箱，在怀化即可按需提取对应船公司标准海运箱，货物装箱后直接搭乘铁海联运班列发往盐田、南沙等港口。怀化国际陆港同步配套报关、报检、仓储堆存、集装箱装卸、班列定仓、全程物流跟踪一体化服务，真正实现内陆办海港业务，家门口做全球贸易。曹醉洲：
3: 国际陆港对于本地的企业有几大好处，一是用箱选择了全面拓宽，企业可以根据订单的目的地、运价、船期灵活地选定合作的船公司，不再受单一的箱源限制，面向全球市场竞争显著提升。二是物流成本的大幅压缩，省去了往返沿海港口空箱的拖车、短拖、转运等费用。
0: 引入全球主流船公司空箱落地服务，有效破解了内陆地区外贸企业调箱远、用箱难、选择少的普遍性行业痛点。 下一步，怀化国际陆港将持续推动海港功能内陆前移，不断深化与全球主流船公司战略合作，完善海运集装箱、提环箱、空箱调度、铁海联运一体化配套体系，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湖南枢纽最完善最便捷的外贸集装箱综合服务体系，全力赋能怀化乃至中部地区特色轻工、农产品、机电等优势产业扬帆出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记者曾水力听了解到，截止到6月24号的6点，今年以来，全省累计降水量969.1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811.4毫米偏多19.4%。入汛以来，累计降水量676.3毫米，较多年同期均值531.7毫米偏多27.2%。
0: 6月23号8点到24号6点，全省平均降雨量为9.8毫米，最大为郴州市34.2毫米。永州市14.3毫米，怀化市11毫米次之，点最大降雨为永州市道县红塘营乡东江角站157毫米，共24县218个站降雨超过50毫米，5县20个站降雨超过100毫米。
1: 受降雨影响，6月18号8点到24号6点，全省共发布洪水预警63条。沅江中上游和澧水流域部分干支流发生涨幅较大的洪水过程，沅江支流取水共4站5次超警，其中1站1次超保。
0: 据气象水文预测，受中低层切变线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4号到26号，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雨量约70毫米。预计30号前后，沅江五强溪水库、澧水江亚水库等主要水库可能出现入库洪水过程。预计28号前后，洞庭湖成林矶水位将达30米左右，较当前上涨约0.7米。水利部门提醒，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
1: 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3号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此轮强降雨以来，截至6月23号，全省已出动应急力量3.66万人次。组织群众转移避险6.26万人，其中3起地质灾害险情因提前组织避险转移，有效避免了人员伤亡。
0: 针对湖南、贵州等多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3号分别启动4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毛巾被、冲锋衣、棉被等救灾物资1.2万多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 石门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祝立炫、武卫华报道，6月21号下午5点50分，石门县 S302线五通庙社区毕家拐路段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坡，瞬间将公路掩埋。由于石门县交通运输局巡查人员提前预判，果断封路，紧急疏散，滑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石门县交通运输局交通建设事务中心主任胡万春：
4: 当时土石往从上边坡高度有30多米高，夹着这个石磨啊、松散的这个红化石啊，倾斜下来就是冲击力非常大，滚落下来的那一头啊，冲击路边上装的安防工程的这个玻璃护栏，打得倾向的。
0: 新一轮强降雨以来，石门县全员进入到防汛状态。6月18号起，石门县交通运输局组建10支巡查队伍，24小时密集巡查，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和路况信息，及时排查处置道路隐患。21号凌晨3点10分，胡万春和运政执法4中队副队长、 廖志超、队员王忠成巡查至五通庙社区毕家拐路段时，发现路面散落着零星石块，这个情况立刻引起他们的高度警觉。这一路段曾多次发生风化岩石剥落，持续降雨或久旱。

0: 遇大雨极易滑坡。胡万春十几年施工建设管理经验告诉他，这里不能有半点侥幸。巡查队当即在现场设置警示牌和反光锥筒，安排交通执法人员连夜值守，实施管制限制。下午4:10，现场值守人员发现石块滚落加剧，果断彻底封闭道路，联合雁池乡党委、政府紧急疏散周边群众50多人，劝返车辆30多台。一个多小时之后，大规模滑坡发生，路面全被掩埋。因为封路疏散及时，无一人伤亡。胡万春：
1: 就是因为我们早发现了，还相应的严管控啊，所以就没有造成。就没有造成一人伤亡，抓到了零伤亡。
2: 险情发生后，石门县交通运输局迅速梳理信息，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交通阻断公告，同步公告车辆绕行方案，最大限度降低险情对群众出行和区域交通的影响。全程参与现场处置的廖志超坦言：
3: 讲实话，确实他还是比较震撼。大概持续了10几秒钟的时间，连一下就垮下来的。安全它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嘛，你的安全、生命安全它是重于一切，所以就是不能掉以轻心。如果说当时不是我们提前预防，我们当时不轰死、不派人到我们的值守，如果是有人们过天的发生垮塌的话，那肯定就发生的后果不堪设想。
0: 连日来，岳阳市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过程，各地各部门强化值班值守，科学预警监测，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的报道。
2: 自6月19号开始，岳阳市迎来了多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岳阳楼区、临湘市、岳阳县、湘阴县、汨罗市、平江县多地降下暴雨。在平江县上塔市镇，当地组织2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逐户走访排查、切坡建房等高风险住户，耐心劝导群众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群众45户69人。
0: 6月23号凌晨，杨楼司镇和平村突发小型山体滑坡，通往村内的唯一通村公路被滑落的土石方全部覆盖，村民出行受阻。当地镇村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仅用2个小时便完成了全部清障作业。目前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本次险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村民谢政福：
4: 因为要点燃白莲，没想到雨子受了火没关，为镇干部高效应急点单。
2: 清障工作完成后，党员干部逐一对滑坡点周边居住的村民进行上门走访，全面排查房屋安全隐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汛期防灾避险知识，反复叮嘱村民遇到险情第一时间联系村委会，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截至目前，临湘市已累计转移群众避险799户1957人。临湘杨楼司镇和平村党总支部书记张高明：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山区道路日常巡查，紧盯降雨等恶劣天气，提前做好隐患排查，以应急处置准备，切实守牢群众的出行安全。
0: 今年入汛以来，面对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岳阳市第一时间压实防汛责任，多部门联动做好防灾避险工作。应急、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持续加密会商研判，实时加密雨情、水情、地质隐患监测频次，动态掌握汛情发展态势。各县市区、乡镇、村、社区依托村村响广播、手机预警短信、上门告知等多种渠道，不间断地滚动推送实时汛情预警，全方位地打通预警传递最后一公里，确保预警信息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各地还同步开展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行动，坚决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岳阳市通过投亲靠友、临时就近安置等多种方式，累计转移避险群众3408户9142人。
2: 进入6月主汛期，长沙交通行政执法部门重点聚焦湘江长沙段核心通航水域和橘子洲等热门旅客客运码头及渡口，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航，全方位管控。

0: 记者孙霞报道。
1: 在橘子洲旅游码头，执法队员仔细查验工作人员值班在岗状态，逐一排查消防器材、救生设备配备完好情况。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队员潘宇：
2: 现场的情况良好，就是我们要求全体码头值班人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严控船舶超员超载。
0: 长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水上执法大队副大队长王景荣表示，他们结合汛期水文特征和既往的整治经验，将中心城区沿江岸线热门景点水域划定为排查的核心范围，重点打击三无快艇非法营运、违规摆渡、戏水垂钓等行为，整治严格遵循统一查扣、集中处置、分类处理原则，对涉险船舶依法处置，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3: 今年我们通过全程启用无人机空中巡航，打造水天连环执法新机制，保障辖区水上通航秩序平稳有序。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近日，省委两新工委印发关于在全省新兴领域开展党建赋能、服务兴起行动的若干举措，紧扣全省企业服务年工作部署，推出10项具体举措，赋能民营企业发展。根据举措，将依托园区、楼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及企业党建阵地，组建宣讲队伍，开展理论政策走企业活动，同步针对民营企业经营管理者、党务工作者等开展示范培训，选优配强党建工作指导员。
0: 我省全面推进三一一张网建设取得标志性进展，1102家二级及以上医院已统一上线马上反馈数字化诉求平台，群众就医时只要扫码就可在线提交表扬、建议或投诉，实现诉求的受理、处置、反馈、评价全流程闭环管理，将就医矛盾和服务建议化解在院内一线。
1: 2026年湖南高考的大幕已经落下，6月25号，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召开第二场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湖南高考工作情况、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志愿填报有关情况。马栏山新闻将第一时间播发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敬请关注。
0: 近日，低空加 AI 专业赛道创新创业项目路演大赛正式启动报名，面向全国高校在校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创新创业团队开放。本次大赛设置低空经济与人工智能两大核心赛道，赛事设置丰厚奖金与多项创业扶持政策，奖项包含1等奖1名3万元、2等奖2名2万元、3等奖3名1万元。同时，大赛将择优遴选5个省内优质项目，直接晋级湖南省创新创业大赛主体赛半决赛。所有入围项目可优先入驻星乡国科科创园，享受最长3年免费办公场地使用权。优质项目更有机会获得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最高100万元的股权投资支持。此外，每个入围的路演团队可获得1500至2500元参赛补助。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4: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5: 哎呀，我的鞋子！
7: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4: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8: 喂，妈，今天干啥了？
9: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8: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4: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8: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9: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4: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0: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4: 因为路变了。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1: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6月23号7点至6月24号7点，强降雨主要分布在永州、郴州、益阳、怀化、岳阳、邵阳等六个市，有18个县市区、75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道县、宁远、宜章、资兴、桂东、北湖区等6个县市、7个乡镇超100毫米。最大为道县红塘营瑶族乡站139.4毫米，小时雨强最大为桂东县青山乡站74.1毫米。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原里水干流下游及原水支流取水发生涨幅3.8至6米的洪水过程，其中原水一级支流取水通道站出现洪峰水位206.26米的超警戒水位的洪水，持续时间5小时25分。根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南部、株洲南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受灾群。

0: 重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会上透露，我省将全面提升防震减灾救灾五大能力，筑牢防震减灾救灾防线。
2: 基于贯彻落实国家防震减灾总体部署的内在需求，以及对我省地震灾害风险的科学研判，实施意见中设定，到2035年全省城乡综合抗御六级左右地震能力全面巩固的目标。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韦开波：
3: 湖南处于华南地震区长江中游地震带，具有地震震源浅、烈度高的特点。从1971年有现代地震记录以来，我们全省共记录到各类地震2017次，提出全面巩固六级左右地震的能力，符合我省的地震构造背景实际。
2: 实施意见同时明确，到2035年，全省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重大基础设施地震灾害风险感知能力显著提升，重点地区的地震构造进一步探明，长株潭城市群和大中城市重大基础设施的地震安全韧性持续增强，防震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更加坚实，社会公众防震避险能力明显提高，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地震安全保障能力有效满足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围绕以上目标，结合我省防震减灾救灾工作实际，实施意见还聚焦防震减灾救灾的探、测、报、防、治、救、研各个环节，部署了五个方面、11项具体任务，统筹推进地震监测预警能力、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地震安全公共服务能力、社会公众防震避险能力、地震信息化支撑能力和长株潭城市群地震安全韧性建设。目前，省地震局正在抓紧编制湖南省15五防震减灾规划，凝练形成的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提升工程一揽子重大项目已纳入省15五规划纲要。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桂文品：
4: 15五期间全方位补齐我省地震安全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拓展地震科技服务领域，统筹推进水库、矿山等专用地震监测站网建设，推进地震预警在重点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应用，积极探索提供地震安全保障服务的新技术、新途径，大力提升防震减灾公共服务能力。
0: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湖南推动商贸零售、文旅餐饮、夜间市集、乡村休闲等业态协同升温，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今年端午假期，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约为392.9亿元，同比增长4.91%，其中零售业销售额53136.2万元，同比上涨6.2%。在长沙一家生鲜超市，每天前来购物的顾客超过5000人。随着各种时令水果上市，品类和分装形式多种多样，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门店单日仅榴莲销量就超1吨。除此之外，顾客购买水产品等食材也可以在门店直接加工用餐，这种即买即食的消费模式也留住了不少客流。河马先生，长沙南门口店店长朱勇：
5: 它不单单是我们的家庭用户，它更多的也会有我们的游客的一个用户。我们今年的端午小长假的话，它的游客数量是比较高的有一个20%的一个增长。
0: 今年端午小长假，湖南各大景区人气旺盛，在南岳衡山3天假期共接待游客17.49万人，同比增长4.61%。景区各种特色摊位沿广场铺开，游客逛市集、品美食、赏风物，让游客在游玩中了解端午传统文化习俗。游客赵桂如：
6: 在南岳的集市上买到了特色梅沙，打算带回去送给家人和朋友。
0: 邵阳市借助龙舟比赛，端午假期在资江两岸同步推出非遗展演、美食市集、民俗体验等多元配套活动，摊头木板年画、花窑挑花等展位前人头攒动，市民驻足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美食摊位烟火升腾，猪血丸子、五缸豆腐等摊位前排起长队。岳阳市民赵女士：
7: 这个宝镜盘画也是个非遗项目，想带小孩子过来感受一下，然后品尝一下。
0: 端午期间，全省体育消费也增长明显。在永州市体育场，这里人

0: 气持续高涨，络绎不绝的市民、外地游客前来运动休闲、拍照打卡。体育场周边规范划定便民经营区域，各类摊位业态丰富，特色美食、文创挂件、运动配饰等商品精准覆盖老少群体的休闲消费需求。永州市民廖小丽
1: 约上闺蜜来拍拍照，然后到周边的这种购物中心啊，点点小吃，喝点茶饮，非常的好，也很适合端午来消费。
0: 永州持续放大文体赛事赋能效应，打造观赛加旅游加消费全域发展模式，将赛场人气、网络流量精准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端午假期，不少体育爱好者相约场馆运动健身，他们除了畅享运动乐趣，周边配套也带动了他们消费。市民欧阳潘
2: 出来一起出来打球，我们去小吃街吃一点东西啊，逛一逛，现在的消费氛围挺好的，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路上可以一站式完成很多事情了。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近日，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通过，将于今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不少于一节体育课；高中阶段，学校应当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周不少于3节体育课，鼓励实现在校期间每天一节体育课。同时规定明确要求，学校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课程，不得以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后延时服务或者其他非体育类活动替代体育课程，保障中小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1小时体育锻炼。2026香超联赛定档7月25号开赛，总场次达104场，常规赛91场不变，1/4决赛、半决赛全部改成主客场两回合制，淘汰赛从7场增加到13场，每一轮都有翻盘机会，让晋级悬念留到最后一刻。揭幕战定于7月25号19:38，由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官方购票渠道锁定运动员平台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票价继续去年的亲民路线，常规赛仅设置9.9元、19.9元两档票价。今年7月1号起，长沙市正式实施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政策。记者了解到，目前多家医院已全面完成政策解读、流程演练、系统调试、多科室协同就位，为长沙的孕妈们送上实打实的生育红利。值得注意的是，要享受分娩零自付，需要同时满足以下3项条件：第一，在湖南区域内缴纳职工医疗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第二，入院后经医院产科专业评估，判定为低风险、一般风险的孕产妇；第三，分娩地点在省内分娩零自付定点医疗机构分娩。日前，三一重卡斩获海外超级大单，合同总计采购883台电动重卡。23号，100台蓝色的电动重卡从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出发，驶向广州港。待880多台三一电动重卡全部集结广州港，将分批登船奔赴海外市场。据海关总署网站公开数据，2025年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出口总数为877台，而三一重卡此次单笔斩获880多台订单，超越去年全行业出口总和，创下中国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之最。
5: 产业兴，乡村美，民风淳，和美乡村展新颜。
0: 在武冈市邓元泰镇清水村，雷鸣是个出了名的多面手，没上过大学，却凭一双操手造出了一辆能爬坡、能拖货的四轮农用工程车，火遍了十里八乡。造车

0: 盖房、制红薯粉、修电器，这位乡村手工达人愣是把普通日子过得硬核又鲜活。走进雷明家的院子里，一辆造型独特、颇具越野风的四轮车格外亮眼。这辆车没有华丽的外壳，却浑身写满了实用两个字。东元泰镇清水村村民雷明，
1: 灯就是非比在车上那个几块钱，然后放心不来就是来自刷这个车子在车上那个我也没有钱，然后各个坐垫金比坐垫的也比给的是村民赞助的特别之前我超过个车子的金屋车子最贵的就是四个轮胎800块钱，第二个叫车700块钱。
0: 除了轮胎花了大头，其余配件几乎零成本。发动机来自三轮车，后视镜取自摩托车，铁皮和水管从废品站淘回。今年三月动手制作，最大挑战是结构设计和尺寸把控。他拿卡尺反复测量，边装边试。引擎第一次轰鸣时，他激动不已。
1: 这车子刚刚搭上轿子，个人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巴不得大家晓得。至于造车这个初衷呢？还是想疼的，我不是农村的，我娘子不种青红鱼嘛，搁做起个车子嘛，操作又简单，哎，现在他轻松的就是，还一点呢，也是主要个一点，就是从小就喜欢刷车子，哎，就想操到自己小工作个，所以自己个车子都有玩个。
0: 雷明的造车梦源于儿时对机械的热爱，更源于对生活的观察。除了闲暇时在院坝里带家人体验驾驶的乐趣，这辆车在设计之初就预留了变身的属性。
1: 搁这留那个螺丝牙挂，就挂个拖鞋，挂起就别个来农用去。平时农活农忙个时候，就等来拖货，最多可以拖800斤。
0: 既能运肥又能拉粮，完美适配田间劳作。造车之外，雷明还会编竹凉亭、焊铁皮房、改装拖拉机。2021年，他发现农村红薯吃不完，只能喂猪或者烂掉，而一斤红薯粉能卖14块，便拿出打工攒下的近30万，种40亩红薯，办加工厂，每年生产和收购20000斤红薯粉，把烂红薯变成致富薯。他还是随叫随到的义务维修工。金水村妇女主任贺志平，
2: 他这个非典型新建的人，在我的清水村啊，买到个村民屋的有需要帮助的，比如讲修某个电饭煲啊，维修某个电路啊，只要是一闲一心，他就会亲自给免费的去把别个维修。
0: 雷明的梦想还在继续，下一步想种水稻，甚至制造小型农用无人机。在这个农家小院里，他正用奇思妙想和勤劳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模样。那辆神车也将在清水村的田间地头继续书写实用传奇。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

0: 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武陵桃源送人》，唐·包容。武陵川径入幽峡，中有鸡犬秦人家。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桃花流水映潇湘。
1: 阳春三月，当武陵的溪水开始回暖，粉瓣落在水面上，也落在山间村落的屋檐旁。武陵正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所在地，今天的湖南常德一带。桃花源的美丽传说也成为后世诗人反复汲取的灵感源泉。开元年间，盛唐诗人包容邀请友人同游武陵溪畔，共赏桃花源的美景。两人乘一叶扁舟，缓缓穿行于溪水之上，两岸桃花灼灼，粉瓣纷纷飘落水面，随波流转，小船渐行渐远，最终引入桃林深处。春风轻柔地拂过，水面泛起细密的涟漪。包容立于船头，回望来路，轻声吟道：先识见者为谁也？远水金流桃复花。江水不语，桃花无言，依旧纷纷扬扬地飘落。包容提起笔，在溪边的青石上写下：武陵桃源送人。这一程他不是送别，而是送友人去赴一场与桃花的约会。湖南的桃花是按自己的时辰醒来的，湘滋远里，四条大江在丘陵间穿行。温润的雨和酸红的土给了桃树最好的家，但桃花不齐开，山上的最早，水边的最晚，坡地的鲜红，山谷的后粉，这就是湖南人眼里的山先水后，坡早谷迟。最先报信的是武陵山里的野桃，它们的枝干又硬又黑，花却开得又浓又烈。不等叶子长出来，就急着在向阳的坡地上烧出一片粉霞。山里人见了，知道春天真的来了。等那阵浓艳的粉渐渐淡去，远水边的小溪旁，另一种桃花才慢慢醒来。它们的花瓣薄得透光，颜色浅浅的，白里带着粉，像少女洗过脸的水。三月下旬，春风一吹，花瓣就轻轻落在水面上，随波流走，不急不忙地为春天收尾。一浓一淡，一早一晚，武陵山头的桃花像一声响亮的吆喝，把春天喊进湖南。潇湘水畔的桃花像一句温柔的叹息，把春天慢慢送走。湖南的春天就藏在这两种桃花之间，既有轰然绽放的惊艳，也有细水长流的缠绵。湖南的桃花不只是开在山间水畔，也开在历代诗人的笔墨深处。诗人包容在《武陵桃源送人》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在送别的场景中嵌入对理想世界的追问。一句“远水金流桃复花”耐人寻味，溪水依旧流淌，桃花依旧盛开，可那个与世无争的乐土究竟在

0: 哪里呢？包容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让桃花静静开在武陵的山水之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的念想。王维的《桃源行》则将这一意象描绘得更加绚烂。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这位山水田园诗的大师用画笔般的笔触勾勒出武陵源的春日图景，让湖南的桃花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可望而可及的美好生活。而仕途屡遭挫折，贬谪道州的吕温写下桃花成泥不须扫，明朝更访桃源老。一半桃花一寸春泥，是他与湘南烟火的温柔相拥，也藏着文人对平凡生活的珍视与旷达。当然，桃花于湖南也不止于文人笔下的理想与寄托，他们还落在田间地头、灶头酒瓮，融进了湖湘百姓最寻常的日子里。唐代湖南民间，桃花不仅是观赏之物，更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三月桃花盛开之时，正是春耕起始、蚕桑出动的时节。农人以桃花为信，安排一年的农事。每年仲春，洞庭湖区的农人便迎来了最忙的时节。农人们翻耕坡地，在向阳处栽下桃树苗，以待来年花时。而桃花的功用更是被人们演绎得细腻入微。桃花可入馔，以花瓣和面蒸制桃花糕，色如胭脂，清甜软糯，可酿酒。以桃花浸米酿桃花酒，色淡粉红，微醺宜人。在洞庭湖区，桃花还与鱼市息息相关。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令，正是渔民撒网捕鳜鱼的旺季。桃花一开，便知鱼汛将至。桃花在这里不仅是风景，更是生计的刻度，岁月的指针。如今桃花源的故事已经流传了1600多年，而唐诗里的那些桃花从未凋谢，它们依然开在武陵的溪水边，开在道州的灵亭里，也开在农人的田埂上、渔夫的船头边、百姓的灶台前。桃花从来不是远方的传说，它是春耕的号角，是渔汛的指针，是一块软糯的糕，一杯微醺的酒。湖南的桃花，一半开在诗里，供人遥望理想；一半开在人间，供人安顿生活。而真正的桃花源，或许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桃花盛开的地方，在每一寸被春光照亮的烟火人间。
1: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